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这里的人懂得自己所拥有的海域，深爱这片滩涂。懂得天地人和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也懂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世代相传。

春季即将过去，新的一轮种植即将开始。面朝大海，不一定总是春暖花开。世代居住在闽东沿海线上的人们，经过时光的打磨和历练，坦然面对大海的喜怒无常，日复一日，辛勤劳作。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

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

0: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启奏玉帝，东海之乱已经平定，龙王甘愿俯首称臣，交出本命龙珠，东海彻底接受天庭的管辖。
1: 启禀玉帝，龙王诬陷哪吒，残害百姓，意图对抗天庭，实在罪无可恕。老臣水淹陈塘关乃是报仇心切，百姓并无损伤，对抗天庭是气急胡言呐。祖龙神器已送入天庭宝库，恳请网开一面。
0: 敖丙乃是罪有应得，哪吒何其无辜！龙王种种举动，有违正道。
2: 朕念你龙族管理东海有功，姑且饶你一命。从今日起，东海从陈塘关退海一万，再有恶举，严惩不贷。
3: 老臣谢玉帝不杀朕，谢玉帝不杀朕。
0: 龙王，日后好生协助天庭治理东海，造福百姓。
3: 玉帝，饶了龙王。
2: 就怕东海卷土重来呀！
4: 龙王如今身受重伤，又失去本命龙珠和神器，没多少实力了。
2: 而且东海龙王还有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兄弟，眼下天庭还不宜与东海决裂。
3: 唉，可惜了那哪吒小娃。
2: 哪吒小小年纪就懂得舍身取义，我等更应为天下太平鞠躬尽瘁。
5: 是。

0: 响，惊到他了。
1: 哪吒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何他的元神如此胆小呢？
0: 元神尚未苏醒，只有本能，自然畏惧我们。
2: 幸亏禹王为哪吒铸成了仙体，虽肉身尽毁，但依然留下了一丝机会。
0: 我们已经寻了三年有余，这三年来哪吒的元神总会回到这里，说明哪吒依然没有忘记家乡，也该带他回去了。
1: 要怎么做？

0: 九龙神火罩，事不宜迟，我们快回去。嗯，
1: 太动了，
2: 都是新城。

0: 好茶呀。
1: 我们的马个头不大，但健壮有力，能适应山地丘陵，佼佼者同样日行千里。
2: 嗯，都不错，我全要了。
1: 全要了？
2: 我乃神马，莫要无礼。
3: 得罪了，得罪了。
4: 现在是妖妹我掌管财政大权。
1: 是是是，最不喜欢算数的哈妖妹都变得能管账了。哪吒要是知道，准得夸你。
4: 哪吒。哦。
1: 妖妹。
5: 哈妖妹，今天要到我那里去喝杯茶吗？
6: 今天要去洞神那喝杯茶吗？
4: 哪吒。
1: 妖妹。
5: 妖妹。
7: 哪吒舍身取义拯救了大家，他不会想要看到大家这个样子的。
1: 举灵说得对，哪吒一直想带领大家过上太平富足的生活，我们怀念他，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绝不能辜负哪吒。对，
8: 说得对，
9: 说得对。
4: 找到了，找到了。
10: 各位，我们先去城主府了。
4: 妖妹，找到哪吒的元神了。
0: 哪吒有希望了。
4: 有希望，有希望，别咬了。
11: 哎，心病还需心药医呀。
1: 金哥，药来了，药来了。
12: 夫人喝药，哪吒的元神会找到的，你得先养好身体啊。
1: 你说这儿在外面会不会害怕？
12: 哎，你忘了吗？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
13: 报，太乙真人和贺童子回来了。
12: 快快有请。
1: 金哥，扶我去。
12: 来，小心。真人，您的大恩，我们夫妻无以为报。
14: 我是哪吒的师父，岂能置之不理？你们看。
1: 这是渣儿。
14: 嗯，先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等善缘到来，他就有机会重新苏醒了。
1: 善缘。
14: 时候未到，得先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让哪吒休养元神。
12: 那在哪里修筑合适呢？
14: 嗯，翠屏山的灵气最适宜哪吒安身。
15: 停！前方山路崎岖陡峭，马车上不去。
16: 那就用丹的。
15: 哪吒的元神越来越虚弱了，我们除了运送材料，还需要人手修筑房屋。
17: 这城中百姓也不来帮忙，是不是忘记哪吒了？
1: 城主，
18: 喂，
4: 等等我们，我们来了，
18: 来了，
1: 我们都来了，
4: 大半个城的百姓都要过来。我劝回去好多妇孺，人太多了，也施展不开啊。城主把哪吒的消息传出来了，怎么都没有人来呢？
1: 城主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去帮忙的。
4: 那怎么办？你们看。
13: 我去，
18: 我去，
1: 我去，
13: 我也去，
1: 我也去，
18: 我也去，
16: 我去，
18: 我也去，
16: 我们。好的，你们就说怎么干吧。
4: 小弟弟，你就别去了吧。蝙蝠精把我抓走的时候，是哪吒哥哥把我救回来的，我也要帮哪吒哥哥。老奶奶，山路崎岖，您还是……
19: 我还走得动，给大家送点吃的。
4: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回去，要不然啊，这座山都装不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哪吒的住处很快就能修筑好了。
1: 是。
12: 我替哪吒谢谢大家了。
4: 干活。
1: 还是我来吧。
4: 出发。
18: 好，干活。
4: 哪吒，是你舍身取义拯救了我们。无论多艰难，我们都会帮你复苏。

0: 哪吒，
1: 我们想见你。
2: 哪吒哥哥一定要平安。
3: 糍粑很香，等你回来。
4: 哪吒
5: 回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以哪吒的善缘，三年多以来，人们未曾忘记过这位英雄。众生的思念呼唤着哪吒，希望哪吒能早日苏醒。
1: 哪吒！来人呐，快来人呐！
7: 真人，渣儿没事吧？
8: 是好事，哪吒快醒了。
7: 真的
2: 好了，
7: 靖哥。
1: 真人，哪吒什么时候能醒啊？他会不会忘了我们？
8: 应该就是这两天了，他不会忘记任何事的，放心吧。
1: 哥，不如我们住在这里，陪着哪吒醒来吧。我同意。
9: 好。

0: 认识吗？
1: 再仔细看看。
2: 哈达，太阳妹模样变了，大家全都变大了。
3: 是你变小了。
4: 简单，看我的，哒哒。
2: 师傅，我的力量呢？
1: 你现在还是元神，哪儿来的力量？
5: 真人，怎样才能帮哪吒重铸仙躯？
1: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须得前往天池求取九转莲藕，再以莲藕为骨骼，以荷花为肌肤，在环身阁中祭炼成新的躯体。
6: 这样，靖哥，城中离不开你，我带哪吒去。
4: 部落有哥在，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1: 师门有诏，我须得回去一趟。那天池神女，乃是正道之事。不必太过担忧，请神马送你们一程吧。
4: 神马，有劳了。
2: 哇，我哪吒又回来了！耶！哎，
6: 渣儿，你的元神不比从前，小心些好吗？
2: 知道了，娘。
4: 哪吒好像变了，
2: 感觉谦逊了很多。哎，
7: 前面就是天池了。小小英雄小哪吒，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天池神女的住处。
4: 我先去探探路。
8: 站住。
4: 没有妖气。
8: 我们可不是什么妖怪。
4: 就你们还想拦我啊？
2: 娘，

0: 了他们吧。
1: 谢谢。
2: 你是哪吒？
0: 你认识我？
3: 你们要找神女重塑先驱？
4: 全对。
2: 神女早就算出来了，但她让我打发你们回去。
5: 天池神女为什么不愿帮忙？
2: 不知道啊。
6: 刚才得罪了，求你们帮帮哪吒。
2: 你走开了。哪吒心善，我们愿意帮忙。
3: 跟我们来。
2: 神女，帮帮哪吒吧。
0: 你们啊，那哪吒与龙王结下死仇，我们天池如何能介入？何况那哪吒生性顽劣，力气太重，我要是帮了他，岂不是又弄出个顽童来了？
5: 神女，是我无礼，哪吒顽劣，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有教好。
0: 不，娘，是我的错。
7: 神女，龙王与哪吒的仇怨已经过去了，为了救百姓，哪吒甘愿牺牲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顽劣孩童了。
0: 别说了，我不会帮他的。
5: 渣儿，你没事吧？渣儿，娘再去求神女。
7: 对，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哪吒，妖妹我也不会放弃的。
8: 不放弃。
0: 你们说的对，我不该放弃的。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我哪吒要重新开始。
8: 哪吒，
0: 不要过来，我可以的。
5: 渣儿，你一定可以的。
0: 哪吒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6: 成功了！
0: 没想到你已失去了力量，还能如此坚毅。 神女，哪吒过去顽劣，但没做过一件真正的坏事。龙王作恶在先，哪吒问心无愧。
7: 罢了，哪吒，重塑仙躯除了要我天池的莲藕，还需经历地火炼身。
0: 我不怕，
7: 这地火共有九重，一旦渡不过去，你会灰飞烟灭的。
0: 不，我愿意渡劫，我想重铸身体，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7: 你这小娃着实让人佩服。好，我帮你。

0: 去。啊！神女，哪吒的元神什么时候发芽？
1: 不知。
2: 我们需要浇水施肥吗？
1: 可以。
3: 神女，只要生根发芽，哪吒就能重塑肉身吗？
2: 神女，别告诉我娘。
1: 这就要看哪吒的造化了。
2: 浑身如万箭穿心。一定要度过这地火的淬炼。不行！
4: 哪吒，哪吒，
2: 女娲娘娘，
4: 你本是天界的灵珠子，纣王残暴不仁，迫害忠臣百姓，这人间呢？迟早生灵涂炭。
2: 娘娘，我愿下界拯救苍生。
4: 你吗？既然有心，那就去人间走一走。世事难料，我不忍见你度这地火之苦，灰飞烟灭。接你回天界，忘了人间一切，你可愿意？

0: 到他们。
1: 也罢，灵珠子不，哪吒，既如此，那就好生淬炼你的肉身吧。
0: 多谢娘娘。

0: 难道哪吒没能度过地火之劫？
1: 神女，已经这么久了，哪吒怎么还没有发芽？
0: 重塑身体嘛，哪有那么容易？
2: 动了，动了！
0: 哪吒度过了地火之劫的淬炼，元神与灵种合二为一，开始生长先驱了。
1: 地火之劫，
0: 哪吒不让我说的，怕你们担心。现在好了，只要等到开花，哪吒就能获得新生了。
3: 神女，你竟然瞒着我们，太过分了。

0: 哪吒，快快长大，母亲再给你做燃面吃。
1: 臭哪吒，快点醒吧。
0: 贤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渣儿啊，娘啥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神女，您再仔细瞧瞧，是不是有哪里不妥？哪有一年多也不盛开的莲花呀？
3: 我说过多少遍了，哪吒这朵莲花还需要一点有缘人的玄机才算是圆满。
4: 如果有缘人一直不来，哪吒岂不永远这样？
0: 神女，还有其他办法吗？
3: 快了快了，时机一到，花开圆满。
2: 这个神女该不会又瞒着什么吧？
5: 电虎，不如我们去附近找找，可别让有缘人错过了。
2: 是个好主意。
6: 什么？哪吒的天智重塑肉身？
4: 大王，消息千真万确，
7: 只是什么？
4: 只是那重塑肉身的莲花一年多了都没动静，都说是重生失败了。
7: 也许有什么玄机，大王不可大意。
6: 哪吒不肯加入我妖族，毁掉了龙宫这个盟友，如若重生，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
7: 不如趁现在，以绝后患。
6: 哪吒，既然你不为本王所用，就休怪本王无情了。
8: 这行，撤。
9: 大王，巨师为何不走了？要买马还得继续往前呢。
10: 你们看，天池上方灵气升腾，这灵气本王感觉有些亲切。大王，有未出世的神将在此。
9: 大王，天池只有我好友哪吒在重练仙躯，该不会说的是他吧？
10: 大王何不去见见，结个善缘呢？
11: 本王也正有此意。
3: 我乃天池神女，请您到环山阁稍坐。
12: 家中侄儿等着我呢。
4: 不会耽搁太久的。
5: 又有人来了。
3: 这两人看起来有些不凡，我乃天池神女，请两位到环山阁稍坐。
10: 大王小心，是妖怪。
9: 我来。
2: 别，我是电虎。
9: 电虎？
2: 幸亏我反应快，否则都电焦了。
9: 照你这么说，哪吒的九转莲藕还需有缘人助他一臂之力才能开花重生吗？
2: 也不知有缘人在哪儿。叶夫人、幺妹，你们看谁来了？

0: 殷夫人，幺妹，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啊，这位是西岐大王姬发，这位是军师姜子牙。我正要带他们去城中采购马匹。
1: 听闻小英雄哪吒的母亲乃女中豪杰，今日得见，荣幸之至。
2: 军师过奖。
1: 我王姬发身具帝王气脉，将来乃是人间之主，也许是哪吒所等的有缘之人。
3: 众生才是人间之主，上父谬赞了。我姬发愿为太平盛世身先士卒，哪吒乃当世英雄，故民有功，当受此拜。
4: 有强大的妖气靠近，闻起来就像上次的天妖。
5: 贺童子，拦住他。
6: 是。
4: 我来帮你指路，坐前方。
7: 就凭你们也想拦我？
6: 猎狐，抓紧了！
8: 快去通知天池神女。
3: 这第二拜，我敬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4: 怀生阁方向，快拦住他！
1: 大王，把排请完成，最后一拜。
7: 天雷击！
4: 大胆，竟敢进犯天池！
8: 再来！
3: 这第三拜，敬你心怀正义，不畏强权。
9: 太好了，
2: 哪吒！哪吒！
4: 我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多谢了，剩下的交给我。
6: 哪吒，
4: 谢了，把他交给我了。
7: 小娃儿长高了，怎么样？再给你加入妖族的机会。
4: 我说过，绝不与你这残暴不仁的家伙为伍。
7: 就只是罚酒，那我今天就了结了你。外人之传心，
4: 众人千辛万苦助我重获身躯，哪吒会好好珍惜的。三个头，六只手臂，是法身，哪吒好帅。
2: 天之神女，哪吒刚刚复活，夫人放心，如此高强的法身都能挥洒自如，不会有事的。

敏捷度、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哪吒，再看看这。

0: 此厉害，但我的分身被迫，本体遭到反噬了，
1: 就这么放过哪吒了？
0: 难道你能对付他？还不快扶本王去疗伤！
1: 这次哪吒得以苏醒，感谢的话说也说不完，唯有做更多的事来报答大家。
2: 能再见我的渣儿，是上天对娘和你爹爹最大的恩赐。
1: 娘，我已觉醒了灵珠子的记忆，天下将乱，我会用这一身的本领助武王殿下伐纣，平定天下，拯救苍生。
2: 不论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娘的好渣。

0: 恭贺大王又得神将，大事必成。
1: 哪吒，好妹，城里的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你呢。
2: 其实我叫电狐，我的志向也很远大的。
3: 自此之后，哪吒助武王大破殷商。以功勋封为伯侯，封地就在家乡，称作伯侯国。哪吒历经磨难，不忘初心，用一身本领为百姓谋福祉，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
4: 哪吒，我还会再见的。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1: 说出来，怕吓死你。
0: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1: 石子坡，
2: 放手，
1: 听到没有啊？
0: 石子坡。
3: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4: 阿腾，
5: 哎，
4: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
4: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1: 进来吧。
0: 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
0: 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1: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你也太过分了。
0: 不要听信外人教唆，敢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0: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

0: 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1: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1: 嫂嫂，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吴先生，打扰了。
0: 吴都统，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1: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武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
2: 好，请。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4: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5: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6: 看来西门庆。
5: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6: 武都头，武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5: 何九叔有危险吗？
6: 没有。你怎么知道？
5: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6: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5: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
6: 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

0: 我们要小心，路上要小心为妙。
1: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云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
2: 嗯，
1: 走虎子，好，走了，
2: 好，
1: 路上小心。
2: 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这样。
3: 稳着点儿，哎，小子不错啊，是你累了吧？喝点茶吧。侯七呀，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4: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5: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啊！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1: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
5: 师傅，赵哥来了。
6: 尾巴，他后面有尾巴。知道了。二娘，杜德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7: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
1: 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6: 应大人，
1: 嗯，
6: 我们有麻烦了。
1: 麻烦？什么麻烦？
6: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1: 她是谁啊？
6: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1: 你再说一遍，
6: 他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1: 他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6: 英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连一起动手。
1: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6: 英大人，英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
8: 墨家日后啊，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这小子玩心呢，得小心提防。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9: 哥哥，
10: 我们就住下吧。
9: 听两位敦公的。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哎，走。
2: 好，行。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3: 行。哎哎哎，林教导，
2: 林教导，
3: 哎，来，哎，您请，
2: 请。哎，林教导，哎，这边。
3: 林教导，您坐。
2: 哎，小心。
4: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3: 好，来。
2: 来。
3: 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4: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3: 来。
2: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0: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2: 来，
0: 哥哥，

0: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1: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1: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2: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3: 是啊是啊，
1: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2: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1: 来喝酒。
2: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3: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1: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3: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1: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0: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1: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4: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哺，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3: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1: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3: 是，
1: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待念，自然无事。
3: 是，
1: 滚起来吧。
3: 是，
2: 林教，喝酒，喝酒。
3: 来，坐。哎呦，
1: 哥哥，吃肉。

0: 假的！呸！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
3: 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1: 武夷叉，你这是干什么？
0: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1: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0: 武夷叉，
1: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又是什么人呢？
0: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1: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4: 罗汉，你还等什么？
0: 弄死他，弄死他呗！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大母娘，怎么办？给老娘
1: 配马，赶紧走。好。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0: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1: 他们不会有事吧？不用担心，
0: 孙二娘的武艺高强。赵哥。啊。
1: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0: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1: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

0: 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1: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0: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1: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

0: 有点不对劲的，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1: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2: 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废物！驾！驾！驾！咦！朱娜，人接到了吗？二哥。
3: 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2: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3: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2: 生。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指着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武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在
2: 掌嘴。
7: 是
8: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1: 啊，知道了。
2: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4: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9: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1: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2: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2: 可笑
11: 可笑，
1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1: 对对对对对。
9: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9: 天机不可泄露。
13: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9: 王干娘。
4: 兔崽子
9: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9: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1: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2: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
4: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9: 哎哎，星儿星儿，
12: 王干娘，
9: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4: 别拉我别拉我。
12: 王干娘，你看。
4: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9: 王干娘，
4: 哎，
9: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4: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

0: 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他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他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3: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那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对呀、这跟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4: 是
0: 啊。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5: 慢走
3: 慢走慢走。
6: 凤儿姑娘，
7: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8: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8: 没错呀。
1: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8: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8: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8: 不行。
1: 你
8: 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8: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8: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8: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8: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8: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8: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9: 兄弟，回去吧。
10: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9: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10: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11: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10: 是我，

0: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1: 好吧，跟我来吧。
0: 好，请。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
2: 嘿，
1: 哎，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奖，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品牌宣传员，朗维师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师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皇上臣恭喜圣安，
3: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会昌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谷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

0: 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不管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哎，
0: 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3: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0: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6: 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3: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7: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7: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啊？
7: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4: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4: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7: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
8: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0: 五都头，五都头，
1: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2: 哎呦，我是青姨。
3: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2: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1: 好吧，中堂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4: 好，
1: 走吧
4: 走吧。
1: 嗯，
4: 走了，
1: 走吧，我跟你去。
2: 谢谢都头，请。
1: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2: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第四，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6: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1: 让开，让开，让开！
7: 让开，让开！不是，别挡着
2: 他！五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风儿姑娘，风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1: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埋了。
2: 啊，是。
3: 二哥，
1: 二哥，不要冲动，
3: 莫冲动，
1: 莫冲动，
3: 莫冲动，二哥，二哥，
4: 不要冲动啊，
3: 不可冲动啊，
4: 不杀西门庆，我不做誓不为人。
3: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4: 你在说什么？
3: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4: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5: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4: 我等不了了，
3: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4: 铁脚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2: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

0: 陀佛，
1: 年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

0: 汗呐，老娘八戒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我也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三家敬你一碗。
1: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0: 哎，这可是好酒啊。
1: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0: 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
3: 没事
2: 吧？
3: 什么情况？哎，
4: 是。
1: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哈哈哈哈，来。

0: 给你加份牛肉。哎呀，好酒！莫夜叉，算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1: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0: 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 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就算拉倒。哎呀！哎！
1: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 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拿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0: 莫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1: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 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铁小头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儿，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好嘞，来来来。
2: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1: 大家的，你回来了。
2: 哎，哎，怎么了这是？
1: 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2: 哦，好刀，哪儿来的？
1: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大和尚？嗯。
2: 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不做。
1: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2: 干什么的？
1: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2: 你倒问清楚了。
1: 当然问清楚了。
2: 那人叫什么名字？铁脚头陀。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1: 早就放地库去了。哎呀！哎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哎，
2: 当家的。嗯。
1: 你咋了？
2: 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头陀的事儿揪心呢，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啊。
1: 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

0: 自断一臂。
1: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哎呀，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0: 当家的啊，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啊。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

0: 问。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5: 嗯，
6: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5: 嗯，
6: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7: 一箱6瓶。六六大顺，
8: 马到成功。
9: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10瓶
4: 只要9.9，
9: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10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8: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8: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10瓶
9: 只要9.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8: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8: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9: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9: 9.9，
8: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5: 嗯，
6: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杜康马年荣耀酒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仿皮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5: 嗯，
6: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5: 嗯，
6: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9: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9.9，
8: 10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9: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10瓶
9: 只要9.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

0: 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终要求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元10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精品礼盒1箱6瓶装，
2: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6: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10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7: 杜康是老品牌，
2: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7: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元10瓶，
7: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终要求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哇，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1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比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1箱6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不管是
8: 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10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9: 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成人电梯时，

我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哦，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他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杜董。

0: 来人呐！
1: 在外，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啊？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0: 太爷，啊，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3: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4: 对。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0: 来，这个就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
1: 明天巳时的时候，
0: 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0: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0: 哎，走，
1: 走。
0: 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0: 走走。
1: 走了，二哥。

0: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胡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2: 胡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0: 嫂嫂，吴二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五都头啊，想喝茶吗？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0: 哎呀！
1: 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1: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请。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 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来来来来，
2: 朱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1: 我也是啊。
0: 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这请人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1: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竹能正海，
1: 在。
0: 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2: 是。
3: 哦，
4: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
4: 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行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
3: 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
0: 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
3: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 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3: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你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0: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1: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2: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别怒啊，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2: 站住！
1: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2: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1: 那我该说什么呢？
2: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啊！不不，
2: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0: 叔叔，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2: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1: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2: 大佬，
0: 走开走开。
2: 大佬，
0: 大佬，
2: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
0: 大佬，
2: 快，
0: 你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邻。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6: 爷，
1: 嗯，
6: 爷，
7: 你等着。
6: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4: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

0: 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0: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2: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3: 可以。
4: 这个是给您的。
2: 您这是？
4: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2: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3: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5: 九叔有。
3: 对，
2: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3: 什么？
4: 给您的。
2: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2: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3: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2: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3: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6: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7: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都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您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吴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

0: 我过来，过来！
1: 不要啊！
0: 来，
1: 不要啊！我不要，
0: 画押！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画押！
1: 我不要！
2: 我也有话要说。
0: 还有什么话说？
2: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1: 对对对对啊，武德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1: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我再回头了，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哎，

0: 倒酒，
1: 您还喝呀？
0: 倒酒。

0: 子君啊，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1: 去，你俩去看。
2: 你俩去。
3: 是。

0: 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

0: 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

0: 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

0: 铺，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

0: 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呀，这黄浦同是打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跟关公暗中勾结，指鹿为马，
1: 他已经杀人了。
0: 是
2: 老
0: 板，
2: 他们到头了。
1: 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
2: 你打得好，打得好。
3: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

0: 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替人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1: 武大郎啊，
2: 有人
0: 该死，
2: 竟然会害死我！
0: 该死啊！
2: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 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3: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4: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0: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武都头，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1: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
0: 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0: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0: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
1: 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
3: 来人呐，
4: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3: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

0: 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儿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0: 就这个意思。
1: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0: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1: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0: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呢，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哼，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1: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1: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1: 这样不妥吧？
0: 子虚，怎么不妥？
1: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1: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走
1: 走。
3: 小六，把门打开。
4: 是。
3: 二哥，
5: 该吃饭了。
6: 二哥，开饭了。
7: 周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
7: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6: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4: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二哥，
4: 二哥，
6: 二哥，干了。
7: 兄弟，

0: 苦了。
1: 哎，应该的。
0: 来。
2: 二位爷，快请。
3: 哎，好好好，走。
2: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4: 哟，
5: 花爷，英爷，
4: 二位爷，
1: 花爷，
4: 你们终于来了。
1: 英爷，
4: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4: 坐。
1: 好，星儿，
6: 倒酒。
1: 哎。
3: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4: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1: 行，那朱嬷嬷就不客气了。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4: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1: 来来，二位，哎，干
4: 干。嗯，
1: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4: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3: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7: 啊，就是啊，吃饱喝足了再说。
4: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3: 啊，
1: 干
3: 干
7: 干
1: 干。嗯嗯。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4: 来来来，请
3: 啊！
1: 二位爷，干！
3: 哎，
4: 来！
1: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4: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6: 哎，还干呢！
3: 哎，不不不不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7: 对啊，
3: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7: 都行。
1: 哎，二位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吧？啊，
7: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4: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1: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7: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3: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7: 可不是嘛，
4: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1: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7: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4: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3: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7: 对呀，
3: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7: 对呀，
3: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1: 哎，这赵爷真是快言快语，是个爽快人。星儿，进来吧。
0: 花爷，
1: 给二位爷送上。
0: 哎，
4: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1: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7: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4: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1: 对，您开个价吧。
7: 这个
1: 200两。2000两。
4: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3: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0: 3条人命。

0: 哪来的三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三条吗？
0: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2: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0: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2: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3: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0: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1: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2: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1: 可不是嘛，
2: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哎，
0: 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3: 对啊，
2: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珠子，你说呢？
1: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
0: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1: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
2: 好了，朱子，二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你吐出来。
3: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2: 回见，
1: 花爷
2: 应年。嗯，走了，走了，
1: 回见啊。
0: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
4: 嗯，二哥，
0: 二哥，
4: 二哥，
0: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久，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4: 走啊，
0: 走，
4: 哎，走。
5: 店家，
4: 哎，
5: 里面有包厢吗？
4: 嘿，有，里边请。
5: 好。小二，
4: 哎，
5: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
4: 嘿，大人请便。嗯，
5: 店家，
4: 哎，
5: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哈，
4: 二位直走。
5: 嗯，
4: 走。
0: 哎，两位大人，
4: 两位大人，
5: 两位大人，坐
4: 啊，坐。
0: 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6: 小二哥，
4: 哎，恩人，您回来了。
6: 这几日生意可好？
7: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4: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6: 什么事？
4: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7: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6: 小二哥啊。

0: 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胜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堂色的面皮。不好，那紫堂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 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1: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林清
1: 霜？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
0: 啊，
2: 哎，啊，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2: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2: 嗯，
0: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2: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哎，
2: 大人。
3: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3: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4: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你就留着用吧，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啊，多谢了，少等。 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多谢，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5: 这不敢消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黑人，
1: 哥哥，
0: 黑人，
1: 快，快，哥哥，
0: 黑人，
1: 哥哥，
0: 黑人，
2: 鲁达兄弟，
1: 哥哥没事，
2: 麻烦你了，
0: 没事，
1: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0: 恩人，
2: 啊，
1: 走，
2: 走，嗯，走。
1: 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1: 好，洒家听哥哥的。
4: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1: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4: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1: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好，诸位兄弟，
6: 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1: 好
6: 啊，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1: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6: 啊，没，啊，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
3: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1: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6: 啊，兄弟，这
1: 说留不留？
6: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1: 这还差不多。哼，
6: 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1: 来，哥哥，
6: 好。
1: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7: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8: 好三七1元，
9: 好三七1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7: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9: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8: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7: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立即送到家。
1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7: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9: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7: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

0: 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1箱只要1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

0: 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 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

0: 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6: 皇上臣恭喜圣安。
7: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8: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0: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8: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1: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8: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8: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

0: 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云南卫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东，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哎，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东，爹都是为了你。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快追！老李，老周，巨当同志辛苦了，走。 老李、老周，孔格臣最后还是投敌了，我没有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啊。
1: 孔格臣投敌就是他

0: 反动本性决定的，你已经尽力了，组织上没有怪你。
1: 那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
2: 你的工作组织上会重新给你分配的，目前你要做的是配合我们的锄奸队把叛国投敌的孔格臣处理掉。
1: 杀孔格臣？
0: 对。怎么，有困难吗？
1: 杀孔格臣没有困难，但我认为日本人对孔格臣根本就不信任，夺了他的枪，他没有了枪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
2: 没有牙齿他还是一只老虎。孔格臣当年创建民军抗日影响很大，如今他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定会利用他做足文章来诱降那些意志不坚者，所以此人不杀不行。戴笠戴老板从重庆发来密电，要求不惜代价除掉此人。
1: 我们如果做好了工作，他就有可能脱离日本人。
0: 可能性大吗？
1: 可能性很大。
2: 既然这样，我们再向重庆方面请示，在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你的工作就是尽力促使孔格臣反正。
1: 是。
3: 下一个军小姐干收信旅长。
4: 大队长
5: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孔格臣是怎么训练你们的？
6: 大队长，刚才我已经向你行注目礼了。
5: 放肆！你还敢顶嘴？来人，命令长官打40军棍！
6: 大队长，我没有错，你不能打我，你不能打我，凭什么打我？大队长，凭什么打我？
7: 1、2、3！
4: 大队长。念他初来乍到，饶了他吧。
5: 刘中队长，打了你的人你心疼了？
8: 九。
6: 中队长，
8: 十一。
4: 属下不敢，我们都已经是您手下的人了，是您的人。
8: 十五。
5: 好，既然刘中队长求情，饶他十军棍打30。
4: 是。
8: 十九。
4: 打30。
9: 是。
8: 20。21。20。23、24、25、26、27、28。
9: 是是
8: 是是是是，
9: 这不他娘的欺负人吗？
8: 就是啊，
9: 对，就是
10: 啊，太欺负我们了。
11: 没事吧？
4: 队长来了，队长来了，
11: 队长来了，
4: 队长，
11: 队长，
4: 队长，
9: 队长，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
8: 就是啊，
12: 袁小弟他犯了什么错了？打成这样，这明显是打你的脸！整治我们从民军过来的人嘛！
9: 是啊，我们以前当抗日民军，出汉奸打鬼子，谁见了也说一声英雄，家里人还在乡亲面前扬眉吐气。现在倒好，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在汉奸队还要被欺负。
10: 刘队长，带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混了。
9: 队长，
8: 是啊，队长，带我们走吧。
10: 队长，对呀，带我们走吧。
8: 队长，
9: 队长，
8: 队长，
10: 队长，
8: 带我们走吧。队长，
9: 队长，队长，
4: 动摇军心，
9: 对，
4: 拉出去打。
9: 好，
8: 队长，
9: 队长，
8: 队长，
9: 这样，
8: 队长，
9: 队长，
8: 你不能，队长，
4: 拉出去打，
8: 队长，
4: 拉出去打，
9: 打我们的，
8: 队长，
9: 队长。

0: 哎，孔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出去走一走。
0: 这个，外面太危险，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出去。
1: 是软禁吗？
0: 算是吧，但是我们是执行大禹太君的命令，请您别为难我们。
1: 我可以写封信吗？
0: 信？给谁写信？
1: 李聚堂。我有一笔钱存在他那儿，我写好了信给他送去，把钱取回来，我们各一半，你看怎么样？
0: 信是不能写，但是你可以写纸条，得当着我们的面。
1: 行。
0: 先生，得先把钱给我，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宜久留。
2: 好，你稍等。
0: 告辞。
2: 好，慢走。

0: 小二，
1: 哎，
0: 来一盘花生。
1: 好嘞。
2: 小二上茶。
1: 哎，二位客官，请慢用。嗯，你干什么啊？
3: 你还瞎眼了？你往哪扔啊？
1: 哎，老子就扔你了，怎么扔？嗯，
3: 哎，别动手，别动手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先生，哎，我这个兄弟鲁莽啊！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赔不是啊！哎，你看，哎，哎呦，我这肚子，我去帮忙啊！哎，别吵了，别吵了。
4: 看看，
5: 老板结账。
6: 太君，黄队长报告，这几天新收编的民军刘李中队蠢蠢欲动，形迹可疑，我们估计他们可能要造反呢。
7: 有证据吗？
8: 暂时没有。
7: 没有证据就不能动他们。
8: 是
6: 太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不能不防啊。孔阁臣这个人历来反复无常，民国以前他就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太君，毒蛇蛰首，壮士断腕呐！
7: 严密的监视，你有风吹草动，小队长以上的全部逮捕。
9: 是。

0: 师爷，你能确定是三十号吗？
1: 能。
2: 不会弄错吧？
1: 不会。少爷你看，这是孔司令的条子。第一，孔司令虽然被软禁，但名义上他还是顾问，绝不会缺那五十块大洋。第二，你看这个素字里面这个树这么小，而走之底又那么大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走字。还有你再看袋子上面这个部首也大得离谱，上面那个部首读萨，是三十。综合起来，孔司令是告诉我他三十号要逃出去。
0: 萨，师爷你说的对啊。
2: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力接应。
2: 是。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爹爹，
5: 哎，
4: 来姐姐教我读书，好听吗？
5: 好听，真好听，好听。

0: 急了。
1: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妈妈呢？我想妈妈。
0: 嗯，孩子，马上你就要回家了，你先出去玩，我和姐姐说几句话好吗？
1: 好，爹爹再见。
0: 啊，别走远了，就在院子里玩。
2: 你要干什么？

0: 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你被土匪绑花票，是我不让你再进孔家的大门，不怪听懂，要恨你就恨我吧。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
1: 是为了小东，我投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米兰，我求求你，立即把小东带出城去，再也别回来。啊！你们出了城，去找廷栋，去投靠孟云霄、火凤凰，投郭万明、古静斋，谁都行，就是别回来。
0: 可是，我们万一出不了城怎么办？
1: 不会的，只要有我还在这儿，他们是不会怀疑你们的。你们出城以后，一定要远走高飞。我求你，你们现在不能和我在一块儿，这太危险了。我要是死了，那是活该。可小洞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你了。

0: 弟兄们，上头糊涂投降了鬼子，现在我们背了黑锅，还要受伪军的气，鬼子伪军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大家说怎么办？
1: 老子早就想反了。
0: 好，现在是凌晨一点，半小时之后，袁小弟
2: 在，
0: 带十个人给我盯紧皇叔指挥部，如果敢出来追赶，就给我往死里打。但记住了，千万不要恋战，尽可能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去新部，在孔少爷那汇合，明白吗？
2: 是。
0: 弟兄们，准备行动。
3: 好，快走，快走，快走。

0: 什么人？
1: 是我。刘中队长，这么晚了，这是？
0: 凤凰队长的命令，要我们出去拉练。
1: 我怎么没听说啊？上！快！不好，兄弟们，撤！
0: 这被包围了，快撤！
2: 快撤！快撤！
0: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冲啊！

0: 你就是抗日英雄了吗？哎呀！
1: 孔可臣呐、啊，孔可臣，枉读圣贤书，为了一个孩子，
2: 把眼睛给我睁开！
1: 你开枪吧！
0: 你就不想睁开眼，再看一眼人间吗？
1: 我能睁眼吗？我睁开眼睛，怎么去见我孔氏的列祖列宗？宋兴义，你也一样，到你死的时候，你有什么脸面睁着眼睛去看你的宋氏祖宗？
0: 去他的什么祖国祖宗，老子心里只有我自己，我死后谁都不见。
1: 忘祖忘宗的汉奸，你不如一条

0: 刘离，你往哪儿跑？王八蛋，弟兄们都死了，黄仇，你个狗娘养的，打死我呀！好，送你上路，去死吧！
1: 孔廷栋，听着，孔歌臣出尔反尔，首鼠两端，已经选手城门了。太君说了，你有本事就来攻城，把你爹的脑袋拿回去安葬吧。
2: 司令，下命令吧。 我们攻城，宋兴义，我代我孔家列祖列宗谢谢你了。撤！撤！撤！
3: 孔廷栋，打的好汉！
2: 撤！撤！撤！
3: 父亲，你饱读诗书，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一步走错，毁了一世英名啊！
4: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
3: 师爷，我没有难过，我高兴啊！我爹，他死得好。 在日本人手里总比当汉奸强吧？父亲，恭喜你啊！父亲，廷栋就是死，也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0: 你笑什么呀？
1: 小姐，在我们那儿只有最亲的人才这样的。
2: 嗯，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0: 谁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2: 不是啊，那你怎么还……哎哎，哟，烫死我了！
0: 烫死你得了！
1: 该打针了。
2: 嗯，我不是，
1: 快点！
2: 哎，
1: 好。

0: 姐，你枪法真准。这些啊，够孟司令吃的了。
1: 他刚刚受了伤，身体虚弱，需要补一补。走，我们去燕子洞。
0: 去燕子洞？
1: 对啊，我们去燕子洞掏点燕窝回来，然后回去让岳师傅给他找些高丽参来补补。
0: 掏燕窝那太危险了。
1: 你这样说就是说你不去了？那好，我去。
0: 不，我去。姐，你等等我。

你，你。

0: 姐，你对孟司令也太好了吧！怎么说他也救过爷的命啊！我看，不全是这个，对吧？姐，你不用瞒我了，你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哼，
1: 死丫头，你知道什么？
0: 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死丫头，胡说什么？
0: 哎，姐姐，哦，别打了，我错了。
1: 素芳，你说。 孟司令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他呀，他是个坏男人。为什么？你不经常说他是流氓吗？流氓当然是坏男人了。
0: 死丫头，姐姐，
1: 我不说了。其实这么多年来，爷一直打打杀杀的，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他来了，爷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爷其实一直想找个人来依靠。
0: 但爷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可是爷知道，他会嫌弃爷不像个女人。是啊，男人的心事，女人怎么也想不到。这男人不去捅破那层纸，女人怎么去捅破呢？
1: 什么纸啊？
0: 啊，嗯，没什么。
1: 依我看来，你也有心事了吧？嗯，
0: 没有，姐。
1: 看你那脸红的，还说没有，赶紧告诉爷。
0: 我就不告诉你。
1: 哎，爷不会放过你的。
0: 真没想到燕子洞里有这么多燕窝，姐，燕窝这么脏，能吃吗？
1: 能啊，听说还很补呢。
0: 姐，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疼人。那个孟司令真是有福气。
1: 那你这么说，爷变了，
0: 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1: 那爷不像个满身杀气的女土匪了，
0: 嗯，
1: 现在倒像个女人了，
0: 像个女。

0: 孟司令一定会喜欢上你的。其实这些日子也一直在想，人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姐，其实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暗暗的喜欢你。谁呀？
1: 顾管家。
0: 可爷不喜欢他呀。
1: 可顾管家对你有恩。
0: 那可不一样。
2: 你呀，
3: 疼死我了！
0: 躺一下，喝点粥就不疼了啊！
2: 哎呀，
0: 来吧，喝粥了。
2: 嗯，嗯，
0: 来，哎，乖，谁让他进来的？
2: 这是我自己要来的。
0: 小顺子，
2: 在。
0: 以后这个狐狸精再进来，把他给我毙了。
2: 这。
0: 姐，走吧。
2: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出去。哼。不是，凤凰。
0: 别动！
2: 哎呦，
0: 你伤得太重了。素芳。

0: 香，尝尝吧。
1: 哼，
2: 姐，
0: 怎么了？
1: 哎呀，凤凰，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燕窝粥啊，是爷特意为你熬的。
3: 孟司令，姐为了给你找这燕窝，差点被鹰给啄伤了。
1: 哎呦，凤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还是让我喝那个粥吧，这比药还难喝呢。
3: 哎，姐，孟司令，你这样说也太伤姐的心了。
1: 哎，苏芳，你尝尝。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比药还难喝呀？
3: 这也难怪，凤凰姐第一次下厨，这次为了你，她可是亲自下厨，她从来没有过。

0: 你这手啊要这样，知道吧？先去吧。团长，团长，团长，你怎么了？没事。哎，团长，哎，你这有粥，你要不吃我吃了啊。放下。
1: 怎么了，团长？
0: 粥里有毒啊。
2: 有毒，团长，有事吗？没，出去。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干嘛呢？你。
3: 住手！怎么？太君，太君，你为什么要打他？
2: 太君，您上街巡视，小的为了您的安全，奉命在这里清场。可是，这小子不肯离开。哎，打雷喽！大日本皇军统治下，这清平世界，你诬告殴打良民，你该死了！太君饶命，饶命啊！
4: 皇军到来之后，县城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太君出来是与民同乐，你们却在这儿欺压良民，理当死罪。
5: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1: 太君，这家伙是个粗人，他既知罪，就饶他一次吧。
3: 滚，
1: 还不快滚！
3: 不是，
1: 太君。
6: 这琴声真动听，那么我们进去看看，谁在弹？
1: 请。
6: 好，二位客人，今天赌馆不开业，请到别处去吧。
3: 啊，我叫大羽三郎。
7: 听到先生的妙曲，
3: 没打招呼我就进来了，还望先生恕罪。大羽三郎，大羽师团长是日军驻本地的最高长官。哦，幸会幸会。可否请先生到司令部一叙啊？
6: 我一向跟日本人没有交往，不敢叨扰。
3: 艺术是相通的嘛，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
6: 向先生请教啊，岳先生啊，请喝茶。谢谢，谢谢。岳先生，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爱好。岳先生的一曲《高山流水》，这是天籁之音呐。
3: 过奖，没想到。
6: 日本人也能听懂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
3: 日中两国同文同种，我也是偶然的经过，听到先生的弹奏，使我情不自禁呐，不请自道，还请先生见谅。
1: 岳先生，大羽师团长可是个中国通啊！
6: 啊，佩服，佩服。
3: 哪里哪里，我们大日本皇军中有很多人。
6: 对中华文明心向往之，这个也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嘛。难道贵国百万大军来到我国，是来敬仰中华文明的？嗯，哈哈哈，岳先生过敏了，啊，我们不提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先生才学高深。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
6: 我们大日本皇军到这里已经两年了，要找一个县长，可一直找不到。我想请先生出山，出任县长一职。你看您意下如何？
1: 我这个人呢，既没有官运，也没有官意。
6: 看来你是不愿意啊。
1: 岳先生，皇军可是求贤若渴呀，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
0: 不要弄得不愉快才好啊。
1: 宋司令说的对，我真的是求贤若渴啊。岳先生，如果你能答应的话，那我一定很高兴的。
0: 若我不答应呢？
1: 不，你是个明白人，你不会不答应的。
0: 好啊，我考虑一下。
1: 那我就静候了。
3: 太君，我看他不会答应的。
1: 不，他一定会答应的。
3: 啊。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
1: 身处乱世，又能走到哪儿去？
0: 是
1: 啊。看来这个世道，已经没有能安放这张琴的地方了。
0: 老渊，不能砸！这个是你最心爱的东西，不能砸。

0: 我对不起你，我没能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1: 老爷，我知足了。
0: 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那你就答应他们吧。
0: 嗯？
1: 你答应他们，你不是最喜欢看岳飞的书吗？书里面有一个人叫王佐，他砍断了自己的手臂，做了金国的官，可干的却是大宋的事儿。
0: 你是说
1: 你来到这县城，不也是以开赌场为名，暗中收集情报吗？如果真的当了这个伪县长，会更加方便的。
0: 我何尝没想到这一层，可是我一旦当了这个伪县长，就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啊。
1: 放心吧，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啊，
2: 哎呀，
0: 走吧。
2: 嗯，岳县长，你的琴还是一起带上吧。
0: 算了吧，当官了就没这个雅兴了。
2: 岳先生真是好福气啊，人在家里却被皇军请去当县长。你的琴还是带上吧，大禹太君喜欢。
0: 好吧，那就带吧。
2: 嗯，
0: 二货，
3: 哎，
0: 去把琴拿来。
3: 好。
0: 二货，以后赌馆的生意，那就全靠你了。
3: 真要去给日本人当县长啊？
0: 嗯，
3: 这样的县长你也去当？
2: 走吧。请。
4: 诸位，这位是岳文先生，是我们新任命的县长。岳先生以后负责政府工作，特别是征粮、征款、保障供应。岳先生，请。下面我们开会吧。坐。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我大日本皇军发起的枣宜会战，以我军占领宜昌而胜利告捷。此次战役击毙了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并歼敌十余万人。
5: 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4: 战线越长，我军的运输补给越是困难。我师团的下一步任务是清剿和歼灭占领军区内的反抗军，确保运输的通畅。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县、苍石县、龙海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正规军。
0: 太君。
4: 哦，岳先生，什么事？
0: 太君，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看我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4: 不不不不，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信任你。
0: 可是我不懂军事。
4: 你坐下，安心的坐下。此次会议研究的战事还需要你岳县长大力的支持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你县长的担子不轻啊。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集中皇军的一个师团，皇协军三个师。
6: 九块九吃先生，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

0: 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不算老，70-80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自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

0: 资深炖猪蹄。
1: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哪补。关键啊，9块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

0: 新参补少活，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块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块9吃仙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块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仙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块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块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 下不扬，

0: 赞寿命。秋之深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之深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0: 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次顺北城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
1: 也不懂。
0: 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关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打仗，部队要精悍才行，不能只有架子。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考虑，原来的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保留，秦汉的蓝湖小队。
1: 损失不大，最优卫队可以继续保留。损失最大的第四大队，还有马队，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
0: 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等将来咱们有了马。
2: 还有城里专门的骑兵大队。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也信你。
3: 什么？撤销马队？
4: 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
2: 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4: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
2: 嘘。 轻点声！哎呀，这孟司令也是啊，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
3: 不行，我找他去！哎，
2: 冷静点，冷静点。

0: 我怎么能拧过大腿呢？枕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来来来来来，你坐下吧，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1: 哎，顾管家，你在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
0: 你放心吧。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1: 这怎么行？
0: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啊？拿着吧，我走了。

0: 从目前汇集的情况来看，鬼子对独立纵队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除了对火凤凰袭击其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还因为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
0: 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1: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0: 对，他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2: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

0: 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
1: 嗯。哎呦，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小顺子，
2: 哎，
1: 去把李叔也给我叫来。
2: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1: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2: 是。
3: 不用去了，我来了。
1: 鬼头鬼脑的，出去。
3: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你能不能先坐下呀？
3: 不敢。
1: 为什么？
3: 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
1: 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
3: 能不能好好相处得问你自己啊。
1: 问我什么呀？
3: 哎，你那个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啊，不问你问谁啊。
1: 嗯，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
3: 说什么事？
1: 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3: 你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1: 谁说要放你回去？我是要你给阳光司令送一封信，信到之后马上回来。
3: 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1: 行了，不说这事了。我告诉你啊，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我让秦汉派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你，你务必亲手把它交给杨司令。综合以上的情报，我判断这次鬼子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八路，所以我准备派李叔卫回八路把这个情况通报一下，也请张太培员和郭万明取得联系。
4: 好，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1: 不管这次小鬼子进攻的是谁，我们都不能隔岸观火，部队立即停止休整，进入战备状态。你的大队离郭万明

0: 这三十五师最近，如果发现日军进攻郭万明，你要给予必要的支援。
1: 是。
0: 那我们呢？你的大队向八路方向，前出50公里驻防。如果小鬼子进攻八路，你要给予适当支援。但是记着，事先联络好，以免发生误会。
1: 好，只要有仗打，怎么都行。
0: 秦汉，
2: 到。
0: 你的蓝狐支队要加紧对敌情的侦查，要把敌军调动的情况随时送回来。
2: 是。
0: 兄弟们，大家听着，凡是企图通过我防区进攻八路的鬼子，我们绝不放走一兵一卒，要坚决阻击。
3: 司令，刚刚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我看还是要保存实力呀。日军的目标是八路，我们何必这时候出手？<笑>
0: 张特派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4: 如果两翼之间不能同心同德的话，那势必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说，共同抗日，那不是一句口号。
5: 大舅，给老子倒酒。
6: 队长，你醉了，别喝了。
5: 放屁，老子没醉。大舅。
6: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
3: 为我好？你小子看老子的马队被撤了，想走了是吧？
6: 天地良心，队长，你可不能冤枉人呐！
3: 冤枉你？老子还他娘的抽你呢！老八年，嗯，哎呀，一个人喝着呢。

0: 不错，真不错，酒是不错，可惜刀疤脸一个人喝不出个味儿来。
1: 你来干什么？
0: 马队没有了，心里不好受吧？
1: 你这是猫哭耗子。
0: 我也带过兵，打过仗，我也知道马队你们骑兵来说比女人还重要。按理说马没了可以买吗？何必要撤编呢？兄弟，有些事儿，都得怪你自己啊。孟司令他可是你自己把他请来的。好了，走了。
1: 都他娘跟老子过不去。
0: 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兄弟们可又成土匪了。
2: 特派员，特派员。
3: 诸位同志，你在独立纵队有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啊？
4: 感受？
3: 嗯，
4: 哦，那就太多了。他们和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独立纵队战斗力强，武器先进，而且他们的训练也都是德国式的。这些首长应该都看到了吧？不过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抗日的，也是真心实意对待我们八路军的。
5: 那他们对国军、古静斋、孔廷栋怎么样啊？
4: 孟云霄对所有的抗日军队都很支持的，只是对国军好像有一点差别。
3: 有什么差别？
4: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他对他们呀是又联合又防着，没有对我们八路军那么真心诚意。据我分析，应该是因为抗战以前国军经常围剿他们，所以双方应该积下了很深的仇恨。
5: 好，政治敏感性蛮高的嘛。
3: 还有什么感受？
4: 还有就是觉得孟云霄这个人挺流氓的。
3: 啊？他怎么个流氓法了？

0: 也没有，反正他那个人就是很流里流气的。你笑什么呀？就是很流里流气的。哎，
1: 诸位同志啊，你还得辛苦一下，立刻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再告诉孟云霄。
0: 现在就回去吗？
1: 对啊，你是协调处主任，你不回去怎么协调啊？哦。
2: 杨司令和吴政委派我来是向你们通报情况的。
3: 嘿嘿，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哦，进来。
4: 侦查员报告，日军出动了。
3: 多少人？
4: 不太清楚，人很多。宋兴义的清乡部队已经全部出动，目标直指凤凰山。
3: 通知孙和尚，要密切注意监视敌人。
4: 是。
3: 日军这次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三个师的黄协军。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土匪的话，他们是不会兴师动众的。所以我判断目标一定是八路军。
2: 好，我现在回去把这些情况立即禀报给分区司令部。
3: 好。
5: 二团，二团，司令部，
6: 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5: 对，你马上过来增援。
6: 什么？
5: 援？你再远也得给我马上过来。
7: 是，我们立刻向你们靠拢，也请司令部向我方突围。
8: 按照原来的部署，二团靠近凤凰山，准备随时支援孟营销，确实远离了我们。
5: 三团吗？对，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你们马上向我们来支援。
6: 什么？
5: 你们也受到敌人的攻击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堵住，不然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
9: 司令，日本人在山前突然赶路，去了八路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10: 云霄，你太神了。
0: 司令。
3: 哟，
0: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嗯，
3: 快坐。怎么样？信交给杨司令了？
0: 嗯，可是他不太相信你的判断呢。
3: 还不相信啊？刚才秦汉来报告，鬼子已经转到你们八路那边了。
0: 那怎么办？
3: 凤凰，这样，你现在马上带着一大队去伏龙峡埋伏。
10: 伏龙峡？去伏龙峡埋伏干什么？
3: 打敌人的辎重。因为我判断，鬼子对八路发动了突然袭击，必定全军轻装，所以辎重应该在后边。
10: 可是伏龙峡离沈北城太近了，万一敌人增援的话，怎么办？
3: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埋伏，这叫灯下黑。还有，快打快撤。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走的放火烧掉。
10: 好，爷这就去。
0: 我也去。
10: 你去干什么？爷是去打仗，不是让你掺和。
0: 我也是去打仗啊。
10: 爷告诉你，现在不是去勾引男人，真刀真枪，刀刀见血，到时候爷可顾不上你。
0: 喂，上次你是救了我，可是我也救了你啊，我们俩扯平了。再说了，这是救我们八路，我怎么能不去啊？
11: 司令，我都看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啊？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11: 舒卫姐和凤凰姐吵架都是为了你啊？
3: 是吗？
11: 啊，
3: 你他娘的，就你看出来了。

0: 但愿八路这次能听进去我的话，提早做准备。我看够呛了，八路未必听你的。报告，孟司令，二虎山有动静。任队长说，日本人没有攻击郭岸名部，而是集中力量打八路军，形势很严重。任队长正在全力阻止日军。
1: 你去告诉仁汉，留一个中队守家，其他人全部出动，不要有顾虑。
0: 是。
1: 小顺子，
2: 在。
1: 告诉苏可上还有刀疤脸，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侧后，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吃掉八路。
2: 是。

0: 那郭万明呢？他们会支援八路吗？
1: 支援会支援，只是不会全力而已。
0: 为什么？我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援我们了吗？
2: 那不一样。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死伤无数，这可不是一般的仇。
1: 那怎么办？
0: 但是郭万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太行山区平衡的重要性，他不会看着八路被消灭。

0: 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进攻很猛烈，还劫了装甲车，八路军顽强抵抗，但阵地不断后移，看来是顶不住了。另外，八路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日军合围已形成，总攻会很快发起。
0: 振东，下去吧。
2: 是。
0: 生死一线呢，
3: 师座，是不是命令部队向日军做试探性攻击，策应下友军？
0: 不，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要努力攻击。不过你要告诉他们，打要尽力的，但是不能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要抓着时机的，不能把自己赔进去了。
3: 是，我马上去下命令。
0: 来，命令修改一下，命令第一团、第二团向进攻八路军司令部的日军全面进击。三团加强警戒。记住，如果是八路军败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一只苍蝇也不能从我们的防区飞过。
4: 八路也不中过？
0: 对。
3: 师座，如果八路败了，我们不许他们过我们的防地，他们就得绕很远的地方，可能再陷入重围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八路还是友军啊。
0: 我已经派出两团参战了，够意思了。
3: 明白，
0: 去吧。
3: 是。
5: 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6: 爷爷知道他们的辛苦，到时候有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5: 留几个兄弟放哨，其他的人休息嘛，敌人来了喊醒就行了，休息不好的话还怎么打仗啊？
6: 不行。
7: 姐，李长官说的对，如果太疲倦了我们怎么打仗啊？
6: 那好吧。你们在这待着，爷下去看看。
5: 哎，不行，姐太危险了。
6: 傻话，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5: 我跟他去。
6: 你？我们现在又不是去抢男人。
5: 哼，谁要跟你抢男人呢？就你捡到的那块宝，哼，我还看不上呢。
6: 咱们走。
5: 你说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啊？孟云霄是不是搞错了？
6: 绝对不会。
5: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6: 爷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5: 哪句话？我每天说很多话的，你问哪句啊？
6: 你说，别以为你捡到的是个宝，我还看不上呢。
5: 哦，你说孟云霄啊，他当然算不上宝了，顶多就是个臭流氓嘛。
6: 他怎么臭流氓了？
5: 哇，见到女人眼睛就放光，还不是臭流氓？
6: 那你还缠着他？
5: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跟他对上眼的？
6: 好，那你是故意跟爷过不去？
5: 我没有啊，爱情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三方的。
6: 爱情？
5: 哎，和你说爱情啊，你也不懂。哎，算了。
6: 哎，爷告诉你，孟云霄是爷的。从孟云霄第一天来到山上，他就是爷的。
5: 呦呦呦呦，口气不小嘛。那他看得上你吗？
6: 爷不管，反正爷喜欢他，爷爱他，他就是爷的。
5: 土匪逻辑。
6: 是，爷就是土匪，所以爷劝你别再缠着他。你看，这把枪杀了不少人。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
5: 你威胁我？
6: 是，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5: 好啊，那你就杀了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杀了我，你

0: 也得不到孟云霄的爱。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退却。
1: 那好，爷现在就给你这个权利。
2: 鬼子来了。

0: 啊！
1: 花姑娘的漂亮。
2: 你就会拖了爷，走。
3: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
4: 同学
5: 到，
3: 公安厅里边有消息了没有？
5: 还没有。
3: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还给我装聋子。
6: 杨光，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4: 不，郭万明不出动了。
3: 好。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4: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6: 什么？
4: 被日本人挡住了。
3: 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来，老吴来看看。
6: 好，
3: 下去吧。
4: 是。
3: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6: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7: 报告司令员，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撤，
3: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7: 是，
3: 刘连长
8: 到。
9: 司令，
3: 把你顶卫连全给我拉出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9: 是。
3: 他奶奶的，这个大雨三郎上的还真快。政委，你带着所有的机关和电台马上突出去，我带领部队掩护你。
6: 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
3: 警卫员
8: 到，
3: 给我架走。
8: 是。
3: 没参谋，
6: 不行，
3: 集中所有非战斗人员，反正做事的全部拿着枪上战场。
8: 是。
4: 司令，
3: 走，快走。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军分区成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吃了大败仗，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这里不到四里地了，我们必须要冲出去。记住，失散的同志可以在郭万明和孟云霄部暂避，等待部队集结，听清楚了没有？
10: 听清楚了。
4: 司令，敌人冲上来了。
3: 同志们，拿起武器。

0: 哎，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兄弟，我们是八路军，被鬼子打散了，这条道从这儿过去。
0: 等等，我们先向上峰请示一下。嗯。
2: 喂，是我。
1: 什么？ 八路要从我们的防区经过，你去告诉他们不行，没什么理由，不行就是不行。什么？强行冲卡？我说张连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把机枪给我架上，他们敢踏进防区半步，你就给我开枪。要不是孟云霄提醒，我还真破不了这个局。
3: 师座。
1: 依我看，八路过路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是友军。
3: 咱们俩从长远来讲，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你必须要记住。还有，
1: 八路军从我们防区经过，还有一个用心，就是想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盘上，嫁祸于我们。
3: 我郭万明岂能上当？
0: 就看着他们被歼灭，于心何忍呐！我早有安排，已经派出了两个营，准备伏击尾追八路的敌人。嗯，这是有利可图的，也可以减轻杨光的压力，一举两得。
4: 师座，英明啊！
0: 政委。 他们去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别急。哎，兄弟，你们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人回来啊？
4: 不知道
0: 什么意思啊？政委来了。

0: 哪位是八路军的长官呢？
1: 我是。兄弟，我们从你们三十五师的地盘上过，也是迫于无奈。你我，我们是友军呢。
0: 我们师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过吧。我们三十五师的防地，一只鸟也不能飞过去。
1: 兄弟，我跟你们师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0: 不行。
2: 政委，别磨叽了，老子杀进去。
0: 想打仗，提前准备。
3: 去，把老吴叫来。
4: 好的。政委，司令员找你。
1: 嗯，走。嗯，老杨，
5: 司令员，
4: 司令员，司令员，
1: 老杨，
4: 司令
1: 怎么样？啊，
3: 没事，
1: 别动啊！啊，
3: 没事，
1: 感觉还好吗？
3: 别太鲁莽，
1: 嗯，
3: 也别再耽搁时间了。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命令部队立刻绕道奔凤凰山。
1: 嗯，好，命令部队马上向凤凰山方向转移。
2: 是，
1: 哎，小心点。
6: 也打了那么多年仗，这一仗最过瘾了，
7: 真过瘾。
8: 哎，怎么样，收获如何？
9: 做梦都没想到，出城十几公里就有埋伏，根本没防备。
6: 可惜离城太近，敌人还是来增援了，所以很多物资被烧了。

0: 还好，我们还赚了一大笔。
1: 好，你们呢？怎么样？
2: 哦，司令，这一仗我们打得也不错，伤亡很小。鬼子他们真狡猾，不管我们怎么进攻，他都不肯掉头，只派小部队来干扰我们。
3: 我们二虎山也捡了一些小便宜，敌人无心和我们纠缠，我们打得也很心安理得，连预备队都没留，全压上去了。
1: 嗯，
3: 虽然缴获的没有副司令他们多，也扎不灵。
1: 好啊，那么这一仗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完胜啊。
4: 报告，
1: 说，
4: 八路军的败兵向我们凤凰山开来了。
1: 还有多远？
4: 大约还有60里。

0: 这八路这回是吃了败仗，而且根据地也被鬼子占了，现在又向我们靠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打谁呢？打的当然是八路。司令，共产党八路军一向是假抗日、真扩张，到处抢夺地盘，残害我抗日军民，这样的乱党乱军，国民政府早有定论。
1: 我们面前的这支八路已经是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可言。司令，你只要消灭了这支八路，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咱们纵队的势力也可以得到扩张。
2: 张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0: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司令啊，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是八路的人。
1: 请回答我的问题。
0: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七七事变之后，虽然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3: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
3: 我胡说八道！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利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
0: 以张特派员的意思，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喽。
3: 哼，那我们凤凰山还要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嗯，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0: 你血口喷人！
3: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的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
1: 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
0: 你，
1: 司令，你看着办吧。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他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 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陆一笑。
0: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笑>
1: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头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
0: 你就是给我个上将，我也不能干呐！
4: 司令，你会后悔的，八路迟早会吃了你。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都不能吃了我。行了，秦汉，在，你去看看八路走到哪儿了。是。
5: 哎，司令，那个我听说八路先找的是郭万明啊。
1: 后来被他们拦住了。如果咱们要是派人去迎接的话，只怕……顾子胜，咱们是江湖人士。你说老子当初在沈北城下被打得乱跑的时候，那不是人家八路不顾一切救了咱们？咱们得讲江湖情义，欠人家的情啊，得还。
3: 谢谢孟司令。
1: 不客气。

0: 朋友吗？司令，坐。
1: 云霄。
2: 哎，凤凰，怎么还没睡啊？
1: 云霄，也有话想跟你聊聊。
2: 哦，小孙子，你先出去。
3: 是。
2: 哎，坐坐坐。有什么事儿？
1: 云霄，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
1: 爷从小在柳子里面长大，什么暗算阴谋的通通见过，所以爷从来就不信哪个党哪个派。
2: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对接纳八路有看法。
1: 爷这心里就是不踏实，虽然爷没读过什么书，可是爹爹在的时候经常听师爷说书，爷也听说过鸠鸟霸占喜鹊窝的故事。爷只是怕你一时糊涂。
2: 我会糊涂吗？
1: 人总会有糊涂的时候，更何况有一个女人在你身边，这也难说你不被迷糊到。
2: 你是说李淑薇？
1: 这你自己知道。也只想提醒你一下，别让狐狸精给迷住了，把魂魄勾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又说哪儿去了？这不说八路的事儿吗？人家八路刚刚救了咱们的命，咱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再说往后打鬼子，那光靠咱一家也不行啊，郭万明那靠不住。
1: 那如果你把八路接过来的话，你准备让他们驻扎在哪里？
2: 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有一条老鹰峪，我觉得呀，把它埋在那个地方驻扎比较合适。
1: 好，老鹰峪这个地方好，那里两边都有我们的队伍，可是如果让八路知道的话，他们会不会怀疑？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听到你这么说，爷就放心了。
2: 但是防范归防范，李叔不能丢。凤凰，你马上和李叔卫组织人马

0: 这一仗，我要负领导责任。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宿营地，让大家休息一下，吃顿饱饭。
1: 对，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李书卫同志已经把宿营地点告诉了我们。孟云霄指定我们的驻扎地在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 叫老英玉，这个地方有点名堂。说起来，老英玉在孟云霄的防区腹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孟云霄对我军是有防范的，对我们是有介意的。
2: 政委，你不能冤枉人呐！孟云霄当时知道我们要过来的时候，就立马开了会商量怎么接纳我们。
1: 那个国民党特派员张开江当时还在会上说，让他一举歼灭我们呢。哦，那孟云霄怎么说？
2: 他说，当时他被围在沈北城的时候，是我们救了他，他欠我们的人情，还说我们是朋友啊。
1: 侍卫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愿意相信孟云霄，同时也愿意相信火凤凰，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呢？
3: 独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他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子。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1: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4: 小李啊。 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
5: 到。
4: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0: 政委，我有意见。
1: 说。
0: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4: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7: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亮时明眼活素，
8: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9: 先领小金瓶，
10: 快打电话，快行动！
2: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活。

0: 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1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6: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5: 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我们老年人呢、啊、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啊、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

0: 关机警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1: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0: 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
2: 到。
0: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3: 是。政委，我有意见。
1: 说。
3: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

0: 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1: 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这是军事。
0: 我不管，反正我要是孟云霄知道你们这么防着我的话，肯定我就不管你们了。
1: 好了好了，舒伟同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
0: 我
1: 记住，今天的会议内容绝不能让孟云霄那边的人知道，你明白吗？
0: 不明白。哼，
2: 小李，
1: 这丫头看来是有心事了。
0: 孟司令。
3: 哟，回来了。
0: 嗯。
3: 杨司令和吴政委呢？
0: 都接回来了。
4: 老孟。
3: 哦，哎呦，快扶我起来。
4: 来。哎呦呦，哎呀，你这伤。
3: 哎呀，好多了。我呢，那他娘的被小鬼子打了个透心凉，没法去接你们。
1: 哎呀，
3: 哟，
1: 来，杨司令伤得也很重啊，弹片从肋下进去，穿透了身体，从后背钻了出来，需要马上手术。
3: 你说，吕书伟，你也是，这杨司令都伤成这样了，干嘛让他来啊？
0: 是他自己非要来的
3: 啊，
5: 孟司令。
3: 哎，
5: 我是专程来感激你的。

0: 重庆即阳光部被日军击溃，根据地被敌占领，孟部收留阳光部残部，孟向八路靠拢迹象明显，但湘沪仍存戒心，请示下部任务。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啊。
1: 真的不重要，紧
0: 你做好下一步的计划啊，并且
1: 对
0: 要做
1: 啊。好，
0: 我跟你说啊，重庆方面

0: 哎，小半脸，
1: 哎，
0: 你上哪儿去？弟兄们还没跟上来呢。
2: 嗯，
0: 快点，
3: 流氓，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快点，跟上了，
0: 没事，快点。
4: 队长，你催我们快点，你为什么不走啊？
0: 还闭嘴！
4: 队长，你是在等人吧？
0: 小心我揍你！跟上，快点啊！
5: 喂！
0: 啊啊啊！李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怎么在这儿？往哪儿看呢？这是？我是来送你的。
0: 真是没想到。
5: 那。
0: 这个，俺不能要。
5: 我的画，别自作多情了你。我会把画送给你吗？那个人给的，他不好意思来，所以叫我来当红娘的。好了，别看了。喂，你们是去打仗吗？
0: 哦，差不多吧。
5: 那带上我吧，我也想去打仗呢。
0: 你打仗？
5: 有什么好笑的？上一次孔歌臣来攻打凤凰山的时候，我不是也去了战场的吗？
0: 啊，是是是，李长官是女英雄。可是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去老鹰峪做监视性警戒。
5: 你们去监视谁啊？
0: 没有，我也是瞎说的。好了，我走了。
5: 喂。老鹰峪，那不是孟云霄划给我们八路休整的地方吗？孟云霄，
6: 坐会儿啊。哎呦，给我根烟。

0: 霄，孟云霄，你王八蛋！
1: 哎，你怎么说骂我就骂我呀？你怎么喜欢我呀？
0: 哼，
1: 说，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防着我们八路军啊？
1: 谁防着你们八路军了？
0: 就是你啊！你派孙和尚去老阴狱做监视性警戒，这不是防着我们八路军是什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我们八路军，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我这是好心，两支军队放在一块儿，那容易擦枪走火，分开有什么不好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反正你们这些臭男人都跟防狼似的防着彼此。
1: 嗯，彼此？那彼是谁啊？
0: 不知道，反正我没说。
1: 八路也防着我们呢，对不对？
0: 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但就是之间太缺乏信赖了，这样迟早会出事情的，你知道吗？解释不通。
2: 队长，站在前面，来，我们回合点。
3: 哎呦，
4: 哎，咱们进去看看。
5: 走，
4: 哎，好啊，走啊，
3: 哎，走，哎，站住。
5: 嗯，哎呦，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
4: 哎，
5: 来你们这儿看看。嗯，
3: 不行，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进去。
5: 哎，娘的，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要向我敬礼呢？
3: 没有命令，你们谁也不能进去。
5: 哎，这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吧？
4: 这是，
5: 为什么不能进？我今儿偏要进去。
3: 哎，走。首长说了，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误会，没有命令，不许随意串门子。
5: 哎，我老子一定要进呢。
3: 你要是敢硬闯进来，后果自负。
5: 哟，哎呦，
6: 后果自负啊！
7: 队长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
5: 杜连长。你的门槛太高，兄弟迈不过来啊。你那个兄弟不太懂事儿，办事一根筋，我帮你教训他，得罪了。
7: 这孩子刚参军没多久，得罪了兄弟。
0: 哼，
7: 不过为了避免两军之间产生误会，上级规定禁止串门。
5: 哼，
7: 但是你队长除外，请。
4: 哎呀，
2: 走
4: 走，嗯，
7: 走，
3: 嗯。尝尝。
8: 嗯，不用了。
7: 你看，
8: 哎，
7: 尝尝，男人哪有不抽烟的？哎呦，
0: 杨司令。
8: 嗯。
0: 你怎么了？你伤口又疼了吗？这怎么了？
1: 小队，你怎么了？
0: 哎呦！你抽烟呢？我都看见了一阵烟飘过去，还有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8: 我就是尝一尝。
0: 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听话呢？拿来。
8: 什么
0: 烟？
8: 我没有。你看，
0: 没跟你要，说他呢。
1: 嗯，这和我有关系吗？
0: 这和你没关系吗？
8: 是啊，
1: 老杨你不仗。
0: 快点，要不然我生气给你看啊。
1: 不要瞪眼睛嘛，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呗。嗯，
0: 还有那半截的。
1: 嗯，
8: 哎哎哎哎，古巴呀，
0: 全部没收。
9: 舒薇姐，舒薇姐，你快来呀，这里有好多鱼呀。
0: 哎，
9: 快来快来，有好多鱼呀。
8: 哎呀哎呀，

0: 哎呦，
1: 呦，
2: 哎呦，哎呀，我说杨司令啊，你们这个小八路还挺厉害的

0: 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孟司令，我们就是为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了。
1: 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但是我无异于军界，这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
0: 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2: 报告。
0: 杨，孟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2: 司令，万民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
1: 坐。怎么样？
0: 弟兄们闹了一下，八路忍了。
1: 好，刀疤脸，一定得把八路赶出去。虽然现在是联合抗日，可是国民政府是不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0: 谢特派员，特派员是国军派来的，是正统，我以后跟定您了。
1: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不能让孟云霄和八路搞到一块儿去。孟司令打仗不错，在政治上那是糊涂蛋，共产党八路到哪里都会抢地盘。如果你们脑子不清醒，你们这支队伍迟早会变性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坐坐坐。还有那个八路的杨光，和孟司令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我很担心，这孟司令会上当啊。
0: 这是给我的，
1: 拿着吧。
0: 谢特派员，
1: 好好干，国家是不会忘了你的。
0: 谢特派员，我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好。

0: 手榴弹，我走。走，追，走，走。
1: 连长，连长，连长，报告连长，有一个人偷偷进了训营，向我们放了一个手榴弹。
2: 杀人了没有？
1: 幸好手榴弹是个臭弹，没有爆炸。
3: 那人呢？
1: 他跑了，我没有抓到他。
2: 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3: 既然费那么大劲儿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又处理不让它爆炸呢？
1: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并不想有人受伤，目的只有一个，警告我们。想赶我们走？
2: 对，
1: 谁要赶我们走？他凭什么赶我们走？看来我们住在这里呀，有人不高兴了。
2: 政委，您的意思是独立纵队？
1: 独立纵队的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 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土匪，地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而且，国民党插手也很深呢。
3: 那司令员在那边，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姐，你别光说我呀，你呢？我知道你的心思全在孟司令那儿。
1: 胡说！
0: 我才没胡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对孟司令那点心思，只有孟司令还埋在骨里。姐，这可不像你。你向来做事儿那可是说做就做，这回你怎么了啊？
1: 林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心里面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0: 姐，我说你啊，到时候会后悔的。你看八路那个李长官就比你强，人家喜欢了就敢在孟司令面前晃来晃去，还没事找话撒撒娇。
1: 别在爷面前再提那个臭婆娘好不好？
0: 我不提。哎，姐，你可真得主动一点。
1: 人家看不看得上爷，爷心里没底。
0: 哎，我有个好主意。
1: 你呀，你这个丫头，你能有什么好主意？
0: 姐不听，姐不听，我就不说了。
1: 爷现在不是在听着吗？
0: 八路那个杨司令不是在咱们那养伤吗？我觉得孟司令可能会听杨司令的。哎，你让杨司令给你保个大媒，肯定有戏。
1: 不，爷不需要什么媒人，爷要亲自跟他说。
0: 哎，
2: 就这样啊，我就阴差阳错的干起了土匪啊，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
3: 火凤凰副司令虽然是个女流，但有这样的胸怀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实证明她没看错人。
2: 这个凤凰啊，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女英雄。
3: 哎，她什么来历啊？怎么干起了土匪啊？
2: 据她说，当年她爹就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在他10岁那年被古京斋以收编为名骗到县城里边给杀了。他呢被卖到了妓院，后来是顾子胜救了他，又帮他扶持起了这支队伍。
3: 不容易啊，他能在小鬼子入侵的时候不受鬼子的威逼利诱，毅然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比花木兰都不逊色呀。
2: 这也就是我最终入伙的原因。凤凰和那些表面上高唱着爱国高调，背地里却和日本人勾搭成奸的各路诸侯相比，凤凰更值得我信任。
4: 副司令，
1: 司令在吗？
4: 在，在屋里呢。
1: 好，你去吧。
4: 是。
3: 孟司令，听说你这个压寨夫人是他帮你抢上山的？
2: 哎呀，有这回事儿。当时呢，我不想干土匪，那我得找茬啊。我就说，老子没有女人我睡不着觉，我活不了。嘿，就因为这句话，他生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就是莫碧兰。
3: 好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司令，虽然形势孟浪，但也透着一股英雄气来。哎，孟司令，对这样的女英雄你就不动心？
2: 杨司令，说句心里话，咱不是外人。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这心思细致啊。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闲暇的时候我们要在海滩漫步，要在书房里听她弹美妙的钢琴曲，这个时候呢，我得端着一杯红酒啊，在她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她，那得是这样。
3: 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呢。不过孟司令啊，我倒是能看出来这火凤凰是心仪于你的。
2: 哎，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3: 啊。
2: 凤凰

0: 怎么了，丫头？怎么那么开心啊？跟那个人对上了吧？嗯，
1: 没。
0: 要不要爷给你们俩牵牵红线呢？
1: 不要，我还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我呢。

0: 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1: 报告。
2: 哟，我们的女将回娘家来了。
1: 政委，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政委，这些是独立纵队的文工团的团员，这个是金宝山，他以前是个班主。
2: 听说过听说过，名闻遐迩的名角啊。
4: 长官好。
2: 后来听说被孟司令抢上山当了抗日宣传员了，对吗？欢迎欢迎啊。
5: 你好你好长官。
1: 政委，
5: 长官，
1: 金宝山进步可快了，还把我们的抗敌故事都编成了京剧，战士们都可爱听了。
2: 好啊，看来我们的女将在凤凰山可是搞出名堂来喽。
6: 是啊。
7: 诸位姐，诸位姐，诸位姐，哎呀，
1: 师傅姐，
7: 你们都来了，
8: 想死你了，
9: 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们呢，
9: 做梦都梦见你呢。
1: 真的，你们好吗？
8: 好啊。

0: 你们八路实在是厉害，刚刚才打了败仗，士气还如此之高，可敬可佩。
1: 部队的士气在于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知道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都是政治工作在起作用。
0: 胜不骄容易，败不馁难呐。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高明。
2: 我们从红军时代起，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打了不少的败仗。前些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孟司令所说的善败，这也是兵法之所要啊。

0: 谁？
1: 是我，副司令。
0: 张特派员，你怎么出来了？
1: 看别人的热闹，没意思。
0: 什么看别人热闹？
1: 副司令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共产党的热闹。我担心迟早有一天，副司令你辛辛苦苦拉扯的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姓孟，恐怕还要姓共了。
0: 爷不管他姓什么，最重要的是打鬼子，打鬼子爷就高兴。
1: 八路向来是游而不及，借机扩充实力。我担心他们这支队伍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待久了，恐怕……
0: 恐怕什么？
1: 副司令，有一种鸟叫斑鸠，它不会做窝，喜鹊好心就让它进了自己的窝，可是后来斑鸠就把喜鹊给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窝的主人。
0: 那你是说八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悄悄调动部队，把八路给吃了。到时候我立刻给重庆发报，把咱们的纵队正式提升为师级编制，进入国军战斗系列。到时候副司令，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0: 不用说了，张特派员，你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那就是跟共产党不和了。八路刚刚还救了咱们，难道咱们要恩将仇报吗？
1: 副司令，
0: 爷绝对做不出来。
1: 我也是为你着想。
0: 你的意思是说，孟司令会害我们吗？
1: 哼，人心隔肚皮。副司令，孟司令虽然是好人，但他再英明，也架不住有个女人天天在他耳边吹风吧。英雄难过美人关。
0: 你说的是李淑卫吗？
1: 孟司令已经被李淑卫这个女人迷住了，迟早有一天咱们这个队伍会姓共。
0: 那怎么办？
1: 先发制人，后发而受制于人。
0: 奶奶的，有话直说，别文绉绉的。
1: 副司令，事情紧急，你要当机立断，要不然

0: 孟司令。嗯，
1: 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团结一心，大局之中。
0: 头上的伤疼不疼啊？
3: 报告首长，不疼。
0: 不疼是假的。我的胸口让弹片给炸穿了，到现在还疼呢。但是再疼也得忍着，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是打掉了牙含着血也得往肚子里咽。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同志们，请孟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
2: 好。
4: 请。
5: 弟兄们，今天能看到你们这样，让孟某人打心眼里佩服你们，你们是好样的。打胜战不难，难的是打完败仗之后不气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战斗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意志是一支钢铁部队的核心，而八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咱们是抗日的友军啊，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认为这不要紧。为什么呢？两只小狗关在笼子里还打架，况且关在这个笼子里边的那是两只老虎啊。
0: 孟司令讲得好啊。
5: 嗨，我那也是胡说。杨司令、吴政委，我有个请求啊，不知道妥当不妥当。
0: 孟司令千万别这么客气，有话请讲。
5: 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政治工作。哎，我呢也想把他引到我们这个独立纵队里边来。你们干脆给我派几个政治干部吧，或者培训几个也行啊。
0: 孟司令，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呢，那是老吴的职责范围所在，这事儿啊你得问他。
6: 引进政治工作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是个好想法，我支持。不过您那里现在不是有现成了的吗？
5: 谁啊？嗯，李书卫。哎，这文工团的。
6: 怎么不中意呀？
5: 啊，不是，这中意。哎，中意中意。
0: 哎，我觉得这事儿不中。孟司令，你们叫独立纵队，关键呀是在独立二字。政治制度是我们八路军的制度，我们怎么能给友军派人呢？哎，
6: 对对，我们是友军，没有隶属关系。李书卫还是做协调部主任，这样比较合适。他在你部工作，但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有需要，他可以

0: 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什么情况？孟云霄跟我们提要政委的时候，火凤凰的表情很耐人寻味啊。
1: 对，我有这种感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宜在这里久住。久住则可能会引起独立纵队部分人的疑虑，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2: 对，
1: 从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呢，独立纵队有些人确实担心我们站着不走。
2: 而且这很可能给国民党的特务制造分裂活动提供机会，
3: 但是我们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呢？
2: 部队新败，敌人占领根据地后，根据地破坏很严重，敌人还在那里修了不少的炮楼，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不去的，回去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啊，再有困难，我们也必须得回去。
3: 是啊，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1: 司令，政委。
3: 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4: 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5: 我找你们孔司令。
3: 你一个叫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1: 我是莫碧兰。
6: 是少奶奶。
4: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6: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7: 请。

0: 哥哥。啊啊、
1: 小兔、啊啊，哥哥以为啊，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谁带你回来的？
0: 是碧蓝姐姐带我回来的。
1: 碧蓝。

0: 不用扒了，都烧了吧。中国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
1: 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来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栋了。
1: 如果一年前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2: 听武兵
3: 到。
0: 小豆，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4: 好。
0: 人总是会变的，一些理想在破灭，而另外一些理想却在滋生。我父亲一生信奉忠孝仁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是去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从那时起，我什么梦都破灭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看着我的明君弟兄去当汉奸，去投靠日本人。

0: 停动，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你了。
1: 不，我们相互都看错了对方。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去洗个脸，换身衣服，走。
0: 我觉得你和以前判若两人。
1: 你也是。
0: 我有变化吗？
1: 当然，其实我们都在变。你变了，只不过自己没觉得。碧兰，我一直想对你说，火凤凰绑你上山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0: 你别再提了。
1: 是我们孔家对不住你，你却以德报怨，这次还冒险救了小冬。
0: 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回忆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其实火凤凰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绑架我，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他们第一次绑花票。我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土匪窝里逃了出来，可是你爹却给我一个嚼过的馍。我没有办法，只能又回到那个绑架我、毁了我幸福的土匪窝里去。
1: 碧兰，对不起。
0: 我曾经也抱怨过，也悔恨过，可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也不再悔恨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赐予。
1: 不，你别说了，碧兰，我孔廷东就是一个混蛋，我孔廷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真是瞎了眼，当初火凤凰绑票你的时候，我没有阻止，我害怕，我懦弱，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可是你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不爱你。不过，我现在要感谢老天，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了。
0: 不，我这次送小洞回来，我马上就要走了。
1: 走？去哪儿？凤凰山？差点忘了，你已经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了。
0: 孟云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
1: 那你们？
0: 你不是说一些理想在滋长，还有一些理想在破灭吗？我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在阳光下带着一群孩子踏青。
1: 啊，碧兰，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0: 有汤了啊，馒头啊。哎，姑娘想吃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来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好嘞，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2: 汤糊喽。
3: 我的魔，我的魔，抓住他！
4: 叫你，打死你！
1: 你别打了！
4: 叫你头！
1: 你别打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3: 穿着军装不打鬼子，在这偷东西，扒了他的皮！
1: 别打了！
3: 扒了他的皮！
1: 你们干什么？
5: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3: 拿过来！哼！哎，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6: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玉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

0: 自觉请缨，刺其一面，时刻随身，伤师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 哎呀，这是师父兄弟，
0: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2: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3: 老先生，
2: 你这是干嘛呢？
3: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已经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0: 这才是好样的，
4: 有志气，
5: 有志气，
6: 有志气。
2: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7: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8: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9: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2: 是
1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

0: 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0: 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

0: 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0: 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给你赔罪了。
1: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2: 老先生，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一定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0: 这才是好样的，
3: 有志气，
4: 有志气，
5: 有志气。
1: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0: 来，吃吧。啊，
2: 多谢老板。
1: 你慢点吃，别噎着。
6: 对呀，对呀。
2: 谢谢你，姐姐。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1: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哦，他们就管我叫小辣椒。
1: 小辣椒？
2: 嗯。
1: 你待会儿打算去哪儿啊？
2: 我也不晓得。部队被打散了，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6: 哎，小兄弟，就留下来吧。我的店虽然小，没多少赚的，但养你一个人还是养得起。你给我当伙计吧。
2: 啊，不，我要打鬼子。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6: 哦，
2: 要不是为了打鬼子，我早就回四川了。
1: 小辣椒，要不你跟我走？
2: 你？
1: 对，
2: 也打鬼子。
1: 嗯，
2: 真的，太好了。
1: 那我们走。
2: 嗯，走。
1: 老板，结账。
6: 不敢不敢，我委屈了小兄弟，这顿饭算是给小兄弟啊赔罪了。
1: 哎，这可不行。
6: 哎，来拿着啊，这是路上的盘缠啊。
2: 多谢老板。
6: 哎，
1: 谢谢老板。我们走。
2: 嗯，走。
6: 哎。
2: 碧兰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我家。
2: 你家？
1: 嗯。
7: 你要多少？
2: 哇！
7: 好嘞。
2: 你家真大。
7: 哎，卖肉卖肉啊！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
1: 人妈，人妈，是我。
8: 哎呦，你是大小姐，你没死啊？

0: 娘，
1: 女儿，
0: 娘！
1: 哎呦，我的女儿啊！
2: 你是碧兰？
0: 是我，我是碧兰。
2: 你没死？
0: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2: 哎呀，我的女儿啊，女儿啊，你可把爹给等死了！哎呀，女儿，
0: 小辣椒，来，

0: 坐。
1: 真没想到，孔格城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错看他了。
2: 爹，我们不仅错看了孔格城、孔廷栋，而且还错看了孟云霄、火凤凰。
1: 你回来了就好。孔家给我们的回信说，是你被绑了花票，为了保住贞洁，自杀了。已经安葬到孔家祖坟地，因为路太远，爹也没去看一看。
2: 爹，
3: 我苦命的女儿啊。
2: 娘，你别哭了。
1: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我看还是去教书吧。爹还是学校的董事，我去和校长说一下，明天继续上班。
2: 爹，我不回学校去，我决定了，我要走。
1: 去哪里啊？
2: 凤凰山。
1: 去凤凰山？你疯了。
2: 爹娘，我没疯，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已经是土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们知道吗？凤凰山的土匪是打日本人的土匪，他们现在就叫做抗日独立纵队。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爹娘，我不仅自己要上凤凰山，还要把您二老都带上去。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开一所学校。爹您是教育家，我还想请您帮帮我。
1: 你不是在做梦吧？
2: 我没有做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能相信女儿一次。女儿做的这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1: 爹相信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死活我们都在一起呀。
2: 爹，
4: 我告诉你，
5: 新校长，你的课为什么不说我们大日本人的帮助？
6: 我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帮助，我只知道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在帮助日本。怎么，你难道想让我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5: 八嘎！你敢做反日宣传，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6: 你不要这么激动，我只是在讲历史的真相。
5: 你不要说了，你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否则的话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6: 哼，呸。进。哎，莫先生，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1: 您一个人喝着呢啊？
6: 心里苦闷无处排解，这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啊。莫先生到寒舍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1: 哎，我不是一个人来。
6: 哦，
1: 碧兰，进来吧。
2: 新校长，
6: 碧兰，是你？
2: 是我。
6: 哎，你不是，哎，你不是说他？
1: 说来话长，哎，请坐吧。
7: 哎，卖肉卖肉啊！行，新鲜的肉啊！
2: 给。
7: 哎，长官，你来看看啊。
8: 丫头，嗯，这地方可真大。爷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地方。
9: 姐，你可不能口口声声叫你自己爷了，这要是被别人听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8: 爷一时改不掉吗？

0: 副司令，安排的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副司令，按你的要求，我们找到一户大户的人家，这家的女儿不错。好，爷会亲自考察。副司令，你找大户人家的女儿干什么？
1: 不该问的你就别问。是。同学们，日本人不但要亡我国家，亡我民族，还要亡我中华文化。 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同学就跟我走。
2: 同学们，你们也都听到了，现在日本人在咱们学校里推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是要从文化上打垮我们，啊，是不用激进手段。我已经想好了，跟莫碧兰同学上山抗日。上山？
1: 我们不会打仗，能做什么？
3: 是啊，
1: 抗日不光光需要打仗，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抗日啊！对了，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办一所学校。
4: 办学校？
1: 对，启迪明智也是一种抗日。
4: 嗯，
1: 莫先生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董事，而且是知名的实业家。他为了筹集办学的经费，已经变卖所有的家产。
4: 他自己也将去凤凰山，啊，老夫年已花甲，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说到办学，我倒还懂得一些。古人尚有毁家纾难之句，老夫也有甘愿舍弃一切为抗战出力吧。只是学校办成之后，缺乏师资。
3: 我们愿意去，我们愿意去。
0: 你小声点儿。
2: 碧兰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4: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5: 事不宜迟，马上走。
4: 也不准备收拾收拾啊？来不及了，一切等上了凤凰山再说。嗯嗯，都安排好了。
0: 小姐，现在真漂亮。来，你来看看。啊，你们是什么人？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听说你绣的花挺好的嘛？兄弟，把他们抓走。
1: 是。走，走，走。
0: 小辣椒。
1: 碧兰姐，便衣队来了。
0: 啊，
1: 这么快？
0: 鬼子这几天对咱们学校监视很严，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不管闻出什么味儿，我们得赶紧走。
1: 站住！站住！千万不能硬冲啊！
3: 那我们怎么办？
2: 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啊？

0: 来来来来，快，来，跟我来，快，快，
1: 走，
0: 快点。哦，从这跳出去，
2: 快点，
0: 前面有条小路，快点，
2: 小心啊！
1: 新校长，你赶紧走啊！哎呀，
0: 我也走，大家都得死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走，快走，快点走啊！

0: 新校长，你身为校长，密谋叛乱，我奉命前来捉拿你们。其他人呢？八个，包括你其他人呢？
1: 是可杀，不可辱。走。哎，莫碧蓝，怎么会是你？别说了，走。到这儿停下。 这里安全了，大家在这歇一歇，放得出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2: 你到了就知道了。
1: 你大老远来一趟太原，就是为了绑架他？碧蓝，碧蓝姐，
2: 明珠，
1: 怎么是你？
2: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啊？
3: 明珠，你没事吧？碧蓝，别怕，我在。别怕。听同学们讲，你被绑了花票，后来又守节自杀了。
2: 绑了花票倒是真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了，银珠，同学们都还好吗？
3: 同学们都去了南方，本来我也准备去的，可是我那个爹他恋着家业。 说什么也不肯走，宣没法上了，我也只能在家待着了。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刚才绑架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火凤凰，土匪。
2: 对，他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
3: 我现在也是独立纵队的一份子了。你也当了女土匪？
1: 算是吧。多谢女侠把我们救出来啊，否则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可就死定了。谢就不必了，莫老先生，你别痛恨爷，爷以后就烧高香了。
4: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我是以德报怨之人吗？
1: 难道你就不痛恨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吗？哎，
4: 当然痛恨了。
2: 那好，爷就告诉你，爷就是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嗯，这……其实，当初我也恨他，恨得要命。我想，要不是他绑我上凤凰山，也许我会过上另一种生活。我可能会带着一群花一样的孩子，在公园里散步。 在河边野炊，而且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自从孔阁臣叛变之后，孔廷栋投笔从戎。我想，即使他们没有绑架我，我也会过上血与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 说实在的，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理解一个女土匪？对，我现在开始理解火凤凰。作为一个女人，生于乱世，她的痛苦和彷徨，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她虽然表面上能文能武、能打仗，可是她比我们都难。 真没想到，你现在也变深刻起来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银珠，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像是另一个莫碧蓝了？哦，对了，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呢？银珠，不是我绑架你，是火凤凰。我和他们是偶然相遇的。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找我爹，让我爹跟我一起上山。 于是我爹联系了新校长和他们的同学们， 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突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从后门跑了出去。而新校长他牺牲了。碧兰，你去跟火凤凰说说，让他放了我，我求你了，碧兰。
1: 银珠，放了你是不可能的，火凤凰他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不会放了你的。没事的，别担心。
3: 底下跪的是何人？
4: 大人，小的是密仓乡人魏哥的。
3: 你是原告？
4: 是。
3: 所告何事？

0: 陆连长，您不能进去，司令正在判案。
1: 我有重要情报向司令汇报。
0: 那也不行啊，你等一会儿吧。
1: 哎，这审案审的，这老头子真把自己当县长了，哪有带兵的样子啊？这，
0: 哎，要不这样，你先通知汪副司令，等司令判完案，我再来通知你。
1: 哎，副司令，
2: 嗯。龙大队长又在生谁的气呀？
1: 还不是生老头子气啊！
2: 来来，抽一口。嗯，
1: 我可没那口福。哎，副司令，我说这老头子每天审案审的，哪有个司令的样啊？我刚才有重要的敌情向他汇报，竟然被他挡在了门外。
2: 老头子是铡美案看多了，天天想着当青天大老爷。你就说审案吧，这都什么年月了，还他妈升堂审案，弄得跟大清朝似的。
1: 哎，
2: 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儿啊，我们俩就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啊。
1: 兵凶战危啊，看着这个老夫子，我真为自己脖子上这颗吃饭的家伙担心呢。
2: 龙大队长多虑了。哎，有什么敌情啊？
1: 太原方向传来枪声，枪声比较激烈，估计是小鬼子和什么人打起来了。
2: 离我们防区有多远？
1: 大概十来里吧。
2: 走，找司令去。
1: 走吧。
3: 司令，左人，镇江，什么事？
1: 太原方向离我们防区不远有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日本人和什么人正在交战。
3: 是谁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
1: 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占了上风，枪声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
3: 汪副司令，你怎么看？
2: 不在我们防区，不理他，我们自己加强警备就行了。
3: 不，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和日本人作对，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侯大拿
4: 在，
3: 速带你的大队和龙振江大队火速增援朋友。
4: 是
5: 是。
2: 自个儿找麻烦纯属有病。

0: 司令是哪支部队？
1: 是古静斋同盟军。我就知道古静斋不会见死不救。
2: 请，请，请坐。
1: 古静斋，这是你第二次救了爷的命。爷虽然和你有杀父之仇，可是恩是恩，怨是怨，爷还是要感谢你。那大洋和枪，你想要哪一个？
2: 我老朽除了日本人之外，从未跟别人结过仇。这次救你是因为打日本人，你是我的友军，友军被人攻击，我岂有不出手之力呀？
1: 你杀了爷的爹，难道这不是杀父之仇吗？
2: 你爹不是我杀的，
1: 是爷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你赖不了的。
2: 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啊。
1: 顾静斋，爷告诉你，爷从小就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爹爹报仇。别以为你救了爷两次，爷就不杀你了。
2: 你为了报仇不顾危险跑到县城戏院里杀我？
1: 是的，可惜还是让你给跑了。
2: 我很佩服你这个女英雄，可是你爹真不是我杀的。
3: 子弹钻了一个洞，你运气不错，没有伤到骨头，不发炎的话十天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
2: 我是县长，对剿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你爹在凤凰山上打家劫舍，动静很大。就在我从省城开完会回到县城的路上，我认识了你爹。
4: 下车吧，郭大县长。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哼，
1: 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火大当家，恭请谷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
0: 哦，火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哈哈哈哈哈哈！
1: 谷大县长。 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才对你以礼相待。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
0: 走。大当家的，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你怎么样呢？ 你笑聚山林，打家劫舍，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
1: 谷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
0: 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当家的，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啊。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
0: 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如果谷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谷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
2: 好，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0: 来，痛快！
2: 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 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诱骗你父亲下山，
3: 用这样的手段
2: 把你杀了。
3: 你看看这个。

0: 时辰到，进行！跪下！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三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老子等着你，给爷爷一个痛快吧！来吧！
1: 就这样，你爹被砍了头。你爹很精明。 没有把队伍全拉下山，给凤凰山保留活种。郭团长还是不肯罢休，要对你下毒手。我为了救你，就说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 我是欠你爹的，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同意收编，也不会因此丢了性命。这十多年来，我也是寝食难安呐。那郭团长是谁？
0: 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呢，咱们这私怨先放一边，等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2: 哎呦，讨厌！小辣椒，嗯，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嗯，
3: 肯定要走嘞。
2: 走去哪儿？是不是找你们那川军啊？不，我找不到部队了，我呀得跟姐姐打鬼子。哎。
0: 我们也打鬼子，要是你能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啊！哼，放心吧，
2: 我呀会回来找你的。
0: 你个打我！来。 请，您上座。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4: 汪副司令是个粗人，来，快快快坐，请坐。
0: 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着，今后啊。 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来来来，
2: 干了！
0: 郭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爷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几个人。哎，不足一提呀，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
4: 要不是你们呢，我这条老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小辣椒，哎，不必拘泥，小孩子多吃一点。嗯，
2: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来，
0: 干来，干来，干来，
2: 干杯，
0: 干杯，来，请干。
5: 好，汪副司令，好枪法！哼，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国凤凰武艺高强，枪法如神。
2: 副司令这样说，是想考验爷吗？哼，岂
5: 敢岂敢，我汪某人只是想一睹女侠的风采。
2: 姐。
0: 孔司令，借枪一用。好，来。 行啊，不简单呐、啊，婆凤凰，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小辣椒并不是爷的人，他是莫碧兰从山下捡回来的，是失散的川军。
0: 哦，那这把枪我就赏给你了。
3: 谢谢顾司令。
0: 拿着这把枪好好的打鬼子。
3: 是。
0: 嗯
4: 啊，这孩子和部队失散之后啊，是小女半路上收留了他，如果司令喜爱，就让他随司令打鬼子去，鞍前马后的效力吧。
0: 小辣椒，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呀？
3: 姐，你不要我了。
5: 好好跟着古司令啊。
6: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3: 姐，我舍不得你哦。
5: 听姐的话，好好跟着古司令，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2: 古司令，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王副司令，送客。
7: 请
4: 请请。
3: 姐，姐，我会想你的。
5: 听姐的话，好好照顾古司令。
3: 嗯，
5: 好好保护他。
3: 嗯，我晓得。

0: 莫碧兰，看来爷当初绑你是绑对了。
1: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喽？
0: 感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不恨，爷就谢天谢地了。你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其实爷也看得出来，古静斋不懂得带兵，那个汪作人早晚会把他干掉。
1: 这是我爹说的，我爹说那个汪副司令没有人臣礼，对他不尊重，我就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0: 所以你就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保护他，对吧？
1: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可是没想到小辣椒这个小弟弟竟然枪法如神。
0: 小辣椒不仅仅是枪法如神，这小孩子鬼灵鬼精的，有他在古静斋身边，他就多了一份安全。所以爷说你适合当土匪。当土匪不只是说要打家劫舍，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别人火并。
1: 火并？看来你当土匪倒是当出经验了。
0: 怎么，你瞧不起爷了吧？好，你尽管瞧不起爷，爷要告诉你，回到凤凰山爷要给你带兵，到时候凭你这块料子不比那些男人差。
1: 我不想带兵，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对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问吧。
1: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把银珠绑上山？
0: 爷要当一个女人。
1: 当一个女人？这跟绑银珠有什么关系啊？
2: 莫先生今天来到凤凰山，不怕日后被人说成是通匪吗？
3: 不瞒你说，当初碧兰要我上山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不决啊。虽然你们是抗日的土匪，但是毕竟是土匪呀！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那我就当一回这样的土匪，不行吗？吴先生，你看看我这凤凰山上到处都是树啊，我马上派人把学校盖起来，我还得麻烦您给我草拟一份招生公告啊。
1: 啊，招生没问题，只是经费我带了一点，但是不多。
0: 哎，经费问题我来解决，而且。 每个学生每个月补助1块大洋，
1: 哦，那太好了。<笑>哎呀，从办学校这件事来看，孟司令绝非是寻常的绿林好汉啊！哎，
0: 我呢，早些年就听说过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
1: 哦，
0: 一直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下。今天是老天有眼呢，给了我凤凰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让我来瞎折腾啊。
1: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有良心的一个大儒啊。
0: 老夫跟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啊，他的乡村理论主要有2个要点：教育和经济。哎，先生认识梁漱溟先生？啊，
1: 当年梁先生在广东李济深之下的乡治匠习所里，我们曾经见过面。
0: 哦，那太好了。吴先生，你看我这凤凰山，绵延百里。 有数百个乡村，人口加起来啊，也有1-20万了。如果先生有志在我这个弹丸之地实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孟某人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啊。
1: 办学校以启迪明志，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今后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
0: 嗯，
1: 凤凰山这块地方只有军事，没有政府，不行啊。
0: 那么，以先生之见，有了政府，这县长的人选，谁最为合适？
1: 老夫倒是有一个人选，古静斋，这个人是个好人选。

0: 副司令，
1: 怎么，他们还是不吃饭？是的，我来。啊，饭还是要吃的，爷亲自给你们端来了。
2: 别怕，吃吧。你不会杀了我们吧？爷干嘛要杀你们？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1: 不会的，来吃吧。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苏芳，
3: 在。
1: 爷抓你们上来。
4: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天果蔬，山顶食材，简称餐蔬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7: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8: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

0: 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

0: 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林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

0: 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

我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

0: 智慧优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怕，吃吧。
1: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0: 爷干嘛要杀你们？
2: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0: 不会的，来吃吧。
1: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0: 苏芳，
3: 在。
0: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学你们走路像个大家闺秀之后，爷就把你们送回家，而且爷还要感谢你们呢。
1: 你抓我们上来，就为这个？
0: 你干什么？
4: 你怎么还能干绑票的事儿呢？
0: 爷的事用不着你管。
4: 你匪性不改。
0: 李淑卫，爷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八路的地方，不容你张狂。还有，咱们这里还没被你们收编，你就想爬到爷头上去吗？
4: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你怎么样也不能再做绑票的事情了，而且还是绑花票。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
5: 别这样，别这样，
6: 把这个人给杀了！
4: 杀！姐，
6: 放手！
7: 李长官，你这样也太伤副司令的心了吧？
4: 我怎么伤他的心了？他就不应该绑票吧？哼！
1: 他绑我来，就是为了教他当女人的。
4: 当女人？嗯哼。
8: 杨司令啊，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9: 那都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的，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8: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9: 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8: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9: 你的胃口还真够大的呀。不过咱说好了，你要办好了这个野战医院。

0: 医院，我也派人来轮训。孟司令，这你得答应我。
1: 答应你可以啊，但是我有条件。你们八路办法多，你得帮我弄一点药品和器械补贴一下，这总不为过吧？
0: 没问题，咱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0: 哟，凤凰山抗战小学。
1: 嗯，
0: 你还要办学校啊？
1: 当然。来，莫先生。
2: 哎呀，孟司令，
1: 辛苦辛苦啊。
3: 不辛苦。
1: 怎么样，进度如何？
3: 不错，宿舍都建完了。
1: 哦，
3: 另外啊，您吩咐的在宿舍旁边的教工宿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招生启事也拟好了。
1: 是吗？
3: 司令请过目。
1: 哦，凤凰山抗战小学。
4: 哎，不对不对不对，手不是这样拿的，你要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把针夹紧，小拇指呢叫成兰花指，就像戏里演的那样。
5: 啊！奶奶的，学着绣花比打仗还难，也不学了。

0: 司令，怎么了？又风风火火的？又打起来了！他娘的，这一个笼子里关两只鸟，早晚一天会出事的。谁和谁打起来了？还能和谁啊？咱们的人和八路的人呗。肯定是你们又去欺负八路了吧？
1: 是倒是。又是那个刀疤脸，带着自己的手下跑到别人的营房，嘲笑人家是叫花子队伍。
0: 还拿着自己的好像和别人比宝，这样就打起来了。不过，八路这也忒长脾气了，你毕竟是搭着别人的屋檐躲雨，还这么神气。
2: 八路的人刚吃了败仗，心里边本来就憋着气，这个时候你们去寒碜人家，这不打架还能咋的？
0: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一天会出大事，得想个办法。
2: 一个笼子里边，两只鸟。

0: 副司令好兴致。
1: 什么事？有话直说。
0: 漂亮，真漂亮。副司令不知道吧？八路和咱们的人打起来了。
1: 什么？
0: 刀疤脸的人说八路的枪不好，八路就动手了。副司令，八路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有党有主义，迟早是吃掉凤凰山的。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可就晚了。别说那个八路，就连李书卫也不是不听你的嘛，这就是信号，他们要动手了。
1: 好吧，帮爷叫顾子胜和刀疤脸进来。
0: 嗯。

0: 种种迹象表明，八路是要火并咱们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对对对，
1: 这八路早晚要火并我们。
2: 子胜，
1: 啊？
2: 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我觉得八路火并，这还早了一点儿。
2: 早？再晚，顾管家就等着八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吧。
3: 副司令，该下决心了。
4: 那孟司令怎么说？
2: 孟司令天天和八路称兄道弟，被那个李叔喂密的是五迷三道。

0: 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干吧。
1: 自己干？怎么干？
0: 先杀了李书卫和杨光，再灭了老阴域的八路。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1: 爷怎么也得跟孟司令商量一下。
0: 孟云霄，孟司令被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是不会听我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孟司令是爷留下来的，爷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2: 你这是破坏纪律，破坏两军之间的团结。你这个连长，你怎么带的兵啊？我告诉你，我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我
3: 都怪那个刀疤脸几次挑衅，战什么的。
2: 行了，错都是人家的错，你就没有错吗？啊，我的杜同志，你要顾全大局，要懂得顾全大局。我告诉你，我要降你的职，不让你再惹祸。
4: 杨司令，
2: 你也给我闭嘴。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才是个真正的惹祸头子。你去，去给孟司令赔礼道歉去。快去！等等，一起去。这，你留下。
1: 云霄，咱们也太信得过八路了吧？
5: 你们不要紧张，别想那么多。两支部队在一起打架那是常事儿，咱自己人在一块儿不也常打架吗？
1: 爷是担心咱们会被八路给吃了。
5: 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1: 爷明白了，你这么说就是不肯把八路给赶走，把八路赶走了，你就没法跟那个姓李的狐狸精交代了，对吗？
5: 你说你怎么唱着唱着就跑调了呢？
1: 看来爷还冤枉你了是吗？
5: 你看啊，部队需要提高士气，政治宣传工作那是必要的。李书卫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来负责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咱们和八路共同抗日，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调处嘛。
1: 孟云霄，爷告诉你，要不你就把姓李的给赶走。要不爷就把他给杀了，再把八路给赶走。
5: 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啊？我和李书伟真的是没什么，你怎么能听张开江的呢？他是军统的，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
1: 哼，爷管他是什么党，爷是怕你被狐狸精给迷了。
6: 司令、副司令、杨司令他们来了。
5: 凤凰。哟。杨司令啊，
7: 孟司令、副司令，
5: 怎么样？全都好了吧？
7: 嗯，好的差不多了。
5: 嗯，
7: 多亏了独立纵队啊。
5: 客气。
7: 朱大德，
8: 到。
7: 这回两支部队打架，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3: 我没有带好部队，请孟司令、副司令处罚。
5: 哎，这说的是哪儿的话？两支部队在一起那打架是常事儿啊。这说明部队有血性吧。我这儿正和副司令说这事儿呢。
7: 看来啊，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久了，要是待久了，保不准他们还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1: 杨司令，咱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咱们凤凰山太小了，你们人也太多，确实是个问题。
5: 不，这有困难，这是暂时的，还可以应付嘛。哎，你这个打架头子谁打赢了？
6: 没赢也没输，刚要开始打就被制止了。
5: 哎，你看看这不可惜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儿打架那是常事儿，就当是比武，赢了赏你五发子弹，要输的话那就是照屁股一脚。哎，这个规矩那还是副司令定的呢。
6: 啊。
5: 杨司令，
6: 哎，
5: 你说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那他肯定是要打架的呀。
7: 以孟司令的意思呢，
5: 他们既然想打，那就干脆给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打一仗，练练手，省得他们闹事儿。
7: 好啊，孟司令的主意好啊，正好联合打一仗，也让他们互相学习。

0: 取长补短，你看看这几个地方打哪儿好？嗯，荷叶镇。
1: 对，这是孟云霄确定的攻击目标。老杨的意思是，这次联合行动可以促进两军间的团结和协作。嗯，再说，部队上次失败以后，士气有些问题。
0: 需要一两场胜仗来振奋下士气。嗯。哦，司令员说，这次由孟云霄统一指挥战斗。这个
1: 我也同意。我只是感到不对劲的是，孟云霄为什么要打荷叶镇？凤凰山周边不是没有日军呢。
0: 我也是一团浆糊。荷叶镇离我们的根据地很近，可是离独立纵队的地盘远着呢。离二虎山还有200多里呢，星矢西远。
2: 他图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达到的战斗的突然性？
1: 不，
2: 荷叶镇虽然离孟云霄远，但离郭万明近呢。那里又靠近我们老根据地的边缘。
1: 嗯，
2: 敌人的防备很正规化。再说了，200里之外的行军，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嗯，
2: 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这是孟云霄制定的攻击目标，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不过此人用兵，邪是邪了点，还是可圈可点。
2: 嗯。

0: 这次军事会议都说了些什么？也没什么大的部署。孟云霄部署了两军小规模的协同作战，安排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我们大队联合八路的万明营打两次破袭战，主要目的是抽调鬼子几个据点。就这些？指挥战斗的是谁？孟云霄亲自指挥。不对。
1: 好，坐。哎，出动三个大队，加上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而且由孟云霄亲自指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0: 我听说孟云霄是怕两军配合不好，八路的杨司令伤还没好，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1: 拔掉鬼子的一两个据点，这样的战斗。 八路的万明，我们纵队的任汉、孙和尚就可以指挥，而孟云霄亲自指挥。哎呀，攻击目标是哪里？
0: 何一镇。

0: 荷叶镇，凤凰山整整200里，和我们的防区不搭界。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这谁知道啊？
0: 荷叶镇是日军、晋绥军35军，还有8路防区的交界，这里作为攻击目标。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特派员，我该怎么做？
0: 刀疤脸，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挑起孟云霄和8路的矛盾，最好让他灭了阳光那个8路军分区，再次也把8路赶出凤凰山。
1: 我挑了好几次了，就是挑不起来啊。
0: 哼，哎呀，刀疤脸，仗一开打就有机会了，杀他几个8路，让他们互相咬起来，到时候你乱中举事，哼，独立纵队就是你的了。
1: 杀8路？
0: 嗯，
1: 这我不敢，孟云霄要是知道了，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刀疤脸，为党为国要勇于牺牲，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给你请功，这是上峰给你的奖赏。

0: 林队长，
1: 行啊，都挺威风的啊，是不是憋的时间长了，这心里边闷得慌啊？弟兄们，前几天呢，你们打架打出了气势，哎，我就说了嘛，小公鸡在一块儿那都要打打架的，更何况是咱们这么多老爷们在一起呢，打仗是个好事儿，这队伍不打架呀，那算什么？那就没了血性。所以我说，今天就把大家带出去，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打一仗，打次大仗，你们就是把天打破了，我都不管。
2: 好。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这次是去打鬼子的，窝里横可以，但是打鬼子的时候，如果谁在窝里斗，那我对他不客气。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1: 杨司令，请。
4: 同志们，这次战斗由孟司令亲自指挥，这是我们与友军之间第一次联合作战，这也是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孟司令的指挥，要把这次战斗打成一次联合抗日的模范战例。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1: 出发！杨司令。
5: 走，去那边。走。
1: 走了。

0: 凤凰，凤凰，你怎么来了？
1: 也来送送你。怎么，也要送你不可以吗？可以，我这不是怕影响不好。
0: 看来你是怕被那个狐狸精看到，不高兴吧？你不要再闹了，
1: 凤凰，就送到这儿了。你留在山寨里边，要和八路相处好，特别是要照顾好杨司令。还有，赶八路走那事儿，就别再提了。
0: 这也懂，他们八路用不着我们赶，就自己要走了。对了。
1: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爷说吗？是，爷知道你对爷不上心，可爷就是贱，爷就是放不下你。爷跟你说，你这次出去要小心点。你放心，死不了。
0: 别提这个字。你知道吗？这次在我们柳子里面是打仗之前最忌讳说的。你可别出什么事，
1: 不然的话，爷这心里就没了主心骨。
0: 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也认了。哦，云霄，这是爷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
1: 好，我走了。

0: 走吧。怎么了，
1: 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
0: 嘴上长毛了没有？
1: 没。
0: 没有，你不瞎说。走了。
1: 你不讲理。
2: 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点的，蜗牛的，给老子快点！
3: 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
4: 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可谓得道真传了。
5: 哪里哪里，搏击不足，健身有余啊。情况怎么样？
4: 啊，张克家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据我侦查人员报告，从凤凰山方向确实有一支人马过来，大约有2500多人，离我驻地大约还有100公里。
5: 孟云霄是向鬼子报一箭之仇来了，只是他为什么放着身边的鬼子不打，反而越过我们的防线来的？胳膊伸那么长，他是来帮我们的？
4: 这个确实猜不透。孟云霄向来做事乖张，令人难测。
5: 先不管他。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残部给吃掉，或是消化，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4: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将会在电报中说的。
5: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4: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局势就堪忧了。
5: 给叶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河野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要帮帮腔，有利要趁早，
4: 好吧？
5: 参谋长，我有一个预感，孟云霄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
4: 好。
0: 喂，给我接一团。
6: 很好，
7: 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
6: 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
7: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
6: 你们继续练吧，我有军务在身，失陪了。
8: 嘿，刚才接到情报，凤凰山的土匪孟云霄正在和阳光部约2000人向西运动。

0: 劳氏西园，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0: 砸窑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0: 晋绥军35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0: 没那么简单。孟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围魏救赵，高啊！
0: 新一军，你也回去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嗯。

0: 长一。李叔卫，
1: 哎呦，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春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2: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嘟囔什么你？
2: 是。
1: 走了。
3: 报告，脊髓军35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顺子，
2: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2: 是。
1: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1: 臭流氓，
0: 走啊。站住
3: 站住
0: 站住站住，
4: 你们让不让开？
2: 打死我也不让。
4: 好，硬气。
2: 让不让？
4: 他妈的，
3: 谁在这闹事啊？
4: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3: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都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4: 老子硬要过呢，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4: 准备战斗。
5: 怎么回事？
6: 嗯，怎么不走了？
3: 你又是谁啊？
6: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3: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八路不行。
4: 放屁！同志们上！
3: 谁敢？
0: 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3: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0: 去你娘的！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3: 是。
0: 走了。
7: 师总，请。怎么讲啊？都已经安排好了。
8: 是。
7: 怎么讲啊？辛苦了啊。
8: 哎，哪里，师总。师总，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
7: 啊，我非常满意。怎么讲啊？要让孟云孝看看，我们国军，才是抗日劲旅。
8: 是，师座您放心吧。
9: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7: 嗯，走。
6: 司令，你看郭万明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唱的哪出啊？
0: 哎，这叫隆重欢迎啊。哦，
6: 就那样叫隆重啊？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
1: 哎，这洋玩意儿你也

0: 见识过呀。啊，
1: 云霄兄，别来无恙。
2: 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1: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
2: 哎，
1: 请。
2: 经理。哎呦呦呦呦呦，万明兄中了中了。哎呀，万明兄把这35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
1: 云霄兄不会记恨我吧？
2: 哎，哪会呀、啊、你万明兄把35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那是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
1: 请。
2: 好，
1: 请。这么说云霄兄兴师动众是要打荷叶镇了？
2: 兄弟们在山上闷得慌，没什么事儿干，到处惹事儿，我们没别的法子了，就带他们出来透透气儿，顺便啊找一个地方让他们摸摸性子，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1: 好吧，荷叶镇就像一颗钉子戳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很不舒服，老兄要是能把它拔了真是感激不尽的。
2: 嗯，
1: 不过云霄兄啊，荷叶镇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又高又厚，加上日本人经营多年，攻势坚固，没有好牙口啃这块骨头，哼，难呐。
2: 软的我还不啃呢。这不，今天来是给你借道的，我还没到荷叶镇呢，就先让你的人把我的队伍拦在门外了。
1: 哦，谁敢拦你的队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着，去查一下是哪个龟儿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敢拦云霄兄的队伍。
3: 师座，这里面有点误会。
1: 嗯，误会？
3: 我们在山前拦的是八路的队伍，孟司令，您听错了吗？
1: 云霄兄啊，你看，我们只拦八路，没拦你呀。
2: 哎呀，万明兄啊，你还真是有所不知，现在这支八路啊，归我统领。啊，这不，八路的协调部李主任也来了吗？
0: 为了协调和独立纵队共同作战，我们特意成立了协调部。郭师长，既然是共同抗日，你不会真的要把八路拦在外面吧？
1: 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们孟司令说。
0: 你，
1: 云霄兄，
2: 嗯，
1: 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八路吃了？
2: 没有。
1: 那就是你把八路给吃了。云霄兄啊，这八路可不容易吃啊，可喜可贺哟。
2: 嘿，行了，不管是谁吃了谁，今天我来啊，就是向你万明兄借个道。这道你是借还是不借？
1: 借，当然借。云霄兄要借，岂能不借？
2: 好好，
1: 参谋长在，命令部队放他们过去。是，
2: 黑文兄，你的这份心意，兄弟我记在心里了。
1: 你云霄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说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2: 我还真有事要找你。来来来，
1: 嗯，
2: 咱们这边说。范文兄啊，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1: 借什么东西？
2: 炮连。
1: 你们没带炮？
2: 没有啊。
1: 这没带炮你们怎么攻坚呢？拿脑袋撞？
2: 大哥，这不你在这儿呢吗？再说了，200多里山路，你说我扛着炮扛着枪的，我还没到呢，人家全都跑了。
1: 云霄兄，其他事情都好说，你说这事儿。
2: 哎呀，都说是山西土财主小气，万明兄你不会是这样的吧？啊，哎，我不白借呀、啊，打进了荷叶镇，咱俩31、31。
1: 你说的是真的？
2: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200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
1: 嗯，行，那我谢你啊。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35军参战。
2: 郭兄，
1: 嗯，
2: 仗义。
1: 走吧。
0: 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
2: 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他。

0: 爸妈没啥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
1: 你别吹了，你郭万民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0: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
0: 不生气。
1: 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呢，要比他更流氓一点。
0: 说的对吗？
2: 嗯，
0: 我打死你！
1: 是吗？
3: 哎呀，
4: 华姑娘，
0: 行了，
5: 有喜华姑娘，
0: 看把那个男的，
1: 吃醋啦？
0: 我吃什么醋啊？
1: 我说啊，这表演嘛，就是要逼真呐。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打仗了，我说不定是个电影明星呢。走啊！
0: 看来郭万明说的没错。这荷叶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
1: 那你拔不拔？
0: 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6: 老乡，我是霍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7: 不行不行。
6: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秀菊妹，
8: 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6: 回来了。
8: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6: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8: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6: 维持会会长是谁？
8: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6: 这
8: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6: 好，走。
9: 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
10: 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
9: 好汉饶命，你有什么我都给。
10: 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去去去，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0: 动老子打死你！哎呀，老杜，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侦查敌情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他不说实话。
1: 胡闹！郭会长是咱们的基本群众。
0: 我啊，就是吓唬吓唬他，又吓不掉什么。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2: 不敢不敢不敢。
3: 郭正，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0: 内燃啊，也是很罕见。这次啊，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发？我认了。反你出5个银元，给老郭赔罪。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经常处理，原价2900元，赚钱时间不大电话，只有190元一台。现在正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80元，赚钱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罐装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炸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15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

0: 有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1: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2: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0: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3: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吕总您好啊，您看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00-200一台，咱这么好的破壁机只要198块钱，咱不怕亏本吗？
4: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沿海一带办厂啊也有20多年了，我们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销量一直很火爆，熬浓汤、做米糊、打豆浆、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呢。但是以我们厂目前生产空间以及设施是远远供不应求的，现在的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向内地来转移，现在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月底就搬过去。我们厂现在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批万创高档破壁机要是搬运到内地，这个运费还有人工费比机器还贵。再一个呢，我们月底

0: 呀，这个厂房的租金就要到期了，也不能违约。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不运走了。主持人，也请您电视台帮我们做个品牌的宣传，同时啊又受益民众，只为了能早点把厂子搬走。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哦，
0: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0: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1: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0: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1: 真的是啊！
0: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嗯，特别费时间。
0: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说的是，来，您可以尝一下。
1: 好，好香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0: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阿姨呀，这个破壁机您用了多久了？
4: 我用了都快1年了。
3: 哦，那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平时啊，我熬粥啊、熬鱼汤、做豆浆，还有榨果汁儿，特别简单，用它很省事儿。
3: 都是用它是吧？
4: 可不是。
3: 那您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4: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3: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4: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哦，不一样。
4: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4: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4: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好，这样就可以了。
4: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的量。
3: 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4: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4: 对啊。
3: 哦。
4: 来，我们来调整到这个豆浆的这个位置。
3: 好，
4: 好，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3: 啊，直接开始就可以了。
5: 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吧？这也太简单了吧！
4: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4: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
1: 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6: 是呀。

0: 哇，
1: 这越细啊它又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啊、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嗯，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哇，真的是扑鼻的这个豆香味儿哈。我真的觉得它特别的好喝啊，口感很细腻、嗯、而且呢就是它还原了这个豆子的清香在里面，真的特别的好喝，
1: 是吧？
0: 嗯，
2: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可以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尤其适合以下人群：一、三高人群；二、心脑血管人群；三、肾虚腰疼人群；四、便秘人群；五、失眠多梦人群；六、气息血亏人群；七、糖尿病人群；八、孕妇产妇加油宝宝人群；九、更年期人群；十、术后人群。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庄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0: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用着呀非常方便，我每天都在用，
0: 嗯，
3: 而且呀、啊、自己做的东西啊、嗯、吃着特别放心。
0: 对，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
0: 哦，蒜和姜。嗯，
3: 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盐，喜欢吃这个甜辣口的可以多放点糖、
3: 哦、
0: 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就多放点盐。嗯，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3: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
0: 嗯、
3: 辣椒酱啊、
0: 嗯、
3: 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3: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3: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0: 嗯，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庄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

0: 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1: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八九百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0: 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3: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3: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2: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3: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2: 真的是啊！
3: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3: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有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3: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1: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1分钟，最后1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只剩最后5秒、4秒、3秒，快快来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

0: 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靶向防控，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
0: 刘洪健在省农科院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十一届省委第十四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0: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2: 苗茂水库是益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
3: 重点是巡查六万八铺排水格、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益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厕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摊贩不安全的农户上，八点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有保障。
2: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
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2侧高处走。
2: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6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2: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
7: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2: 当前，云南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2: 上半年，全省农

0: 明木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
1: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统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 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
1: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鲜切花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坚强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 7月20号，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健在省农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促进成果转化运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刘洪健在省农科院农业科技成果孵化中心详细了解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运用、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与农业科技人员交流讨论，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省农垦局等单位汇报。刘洪健强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科技研发加产业孵化加市场推广的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组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协调联动的创新联合体，有效打通农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环境，提高科研力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农业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研发和推广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和技术。要坚持以产业链思维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做好原产地保护、公共品牌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等工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4: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

0: 省委巡视组将分别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接待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审计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广播电视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农业科学院等20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巡视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党章和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规定，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化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视，切实抓好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50天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专用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29号。
1: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五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
2: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2: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班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0: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3: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

0: 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1: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
0: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1: 7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到机关、职工餐厅、卫生所、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随机调研职工就餐、医疗服务和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并在省机关事务局召开座谈会。赵俊民强调，机关事务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依规，细致周到，坚持原则，守牢底线，有力保障党政机关规范高效运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政府采购等监督管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用心用情把机关保障好，把干部职工服务好，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
2: 7月20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到腾冲市调研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召开现场推进会，对下步工作进行安排。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充分发挥西南联大红色资源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的重要作用，在更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中书写时代答卷。
4: 2025年12月1日，121运动80周年这天，云南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获捐一张特别的照片。
5: 这个照片上呢，就有四位在121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其中，这个潘衍和于在呢是中共党员。这是第一次我们见到有这四位烈士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4: 这张珍贵的照片的捐赠者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
5: 我没有想到老太太她自己亲自来，来了之后的话，我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咱们云南省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福生烈士。
6: 青年修辞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要民主，反对一下。
7: 80年了，我今天让他落叶归根，这个精神要让孩子们和下一代永远的记住。
5: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它其实是承载了一代代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怎么样富强兴旺发达的一个祈愿。那么我们继续将研究发掘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成为对青年的教育当中的一种精神养分。
4: 10多年来，工作人员们抢救性实施了历史物证征集、环境整治等工程，从海内外征集到照片5000多张，实物10000多件。2018年建成西南联大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2023年建成中共西南联大党组织发展历程展常设展厅。不少主题展览荣获全国各类重点推介项目，同时出版了多部专著和丛书，使红色资源在守护传承中焕发新的光彩。
8: 闻一多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
4: 为多渠道传播好西南联大的故事，博物馆利用公众号等平台开设栏目，粉丝超30万人。博物馆还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大中小学生志愿讲解队伍，2025年接待各界人士达146.5万人次。
8: 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用观众愿意听、喜欢听、听得进去的方式来讲好西南联大的故事。
4: 站在新起点，云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将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红色育人实效，让爱国报国的精神力量浸润万千青年，在教育强国、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的答卷。
1: 7月19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项

0: 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这是铁人三项项目首次成为省残运会比赛项目，来自全省六州市的十一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比赛设有男子肢体 PTS 三级、PTS 四级、听力混合组三个组别，运动员依次完成750米游泳、20公里自行车、5公里长跑全程比拼。经过激烈角逐，曲靖选手张驰夺得男子肢体 PTS 三级冠军，昆明名将王家超拿下男子肢体 PTS 四级金牌，玉溪两名选手包揽听力混合组冠亚军。7月20号，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与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巡店凤龙湾落幕。云南代表队在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中共斩获9金1银1铜，同步进行的省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共产生13枚金牌、5枚银牌。来自玉溪、临沧、楚雄、德宏的多名运动员获得各组别金牌，这也是省残运会首次设立水上项目比赛。
1: 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带动，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青少年足球的培训热潮。
0: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
2: 我看了好几场滇超联赛，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3: 看了这次的滇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4: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0: 随着滇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
2: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5: 下面请看简讯。
0: 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第一期，共1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30.5亿元，涵盖仓储物流、城建、公共服务等领域。
6: 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近日发布，将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补贴实施时间自2026年7月10号至9月30号18时止。
7: 7月20号至24号，滇沪同心互助边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建服务健康云南实践行动在云南昆明和普洱两地展开。40多名师生及临床专家将通过红色研学、临床专科指导、基层义诊和入户调研等活动，探索东西部护理教育协同发展新模式。
0: 近日，2026年第二期昭通学院乡村 CEO 领军人才计划领航班开班，今年首次面向全省招生，来自13个州市的72名学员开启为期1年的系统化培训，培训涵盖理论、实训、提升、答辩4个核心环节，辅以贯穿全程的沙龙、研讨等活动，旨在培养懂政策、善经营、会治理的乡村经营性人才。香格里拉松茸等级划分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标准从菌体完整度、成熟形态、色泽新鲜度等7大维度精准量化品质，以数据指标替代传统经验定级。等级划分标准将贯穿松茸从采挖到销售全链条，覆盖鲜品分级、包装标志、流通溯源各环节。
5: 盛夏的云岭大地，湖光叠翠，荷塘飘香。
1: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温柔灵动的诗意夏日。

0: 教云南的生活。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正值盛夏三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而在咱们彩云之南，大部分地方清凉在线，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0多度，有着独一份的夏日温柔与惬意，成功解锁全国稀缺的清凉夏天。欢迎各地朋友到云南避暑旅游。预计今晚到明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普洱北部、红河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文山、曲靖、昆明北部、楚雄、昭通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在地区晴间多云。午后到夜间，西北部和南部边缘会出现雷电，局地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涂上黄色和橙色区域仍需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9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30度；大理小雨，15到27度；昭通多云，16到31度；蒙自小雨，20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阵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9摄氏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不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0: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0: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0: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7: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5: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5: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0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8: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5: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0: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9: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10: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9: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11: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12: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9: 中国人民银行数

0: 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2: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3: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2: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3: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2: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4: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

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

0: 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2: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3: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2: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4: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

0: 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现在有一群人正在寻找他的路上。
1: 你叫谁？

0: 恭喜恭贺前
1: 恭贺新年孙伟贺年两个人一人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
2: 谢谢守常先
3: 生谢谢守常
4: 先生不客气不客气
1: 甜甜啊哎北大红楼图书馆呢办了一个假期读书班啊破五之后开班一来呢你们三个人都是书虫二来呢你不是新青年北京发行处的头吗你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搞发行怎么样来不来
5: 入伙
6: 来积极参加我还正愁这个发行渠道呢
5: 要这么说咱俩又成工友了
7: 守常啊你可真能张罗把这些青年才俊都叫来了
1: 不是钟虎兄我们这趟来一来是给您拜年二来是这些同学们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
7: 什么问题啊
8: 钟先生啊现在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了我们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所以特别想邀请您来给我们读书班讲一次课

0: 什么争议的问题？
1: 比如倡导新文化与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2: 还有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3: 以及倡导新文化运动和引导西方理论思想到底是什么关系，
4: 还有推进新文化应该从哪个方面先入手。
5: 对对对，
0: 哎呦，你们都是大问题啊，都很复杂啊。我陈独秀没这个本事，也开不了一个万应的药方。不过呢，我们北大开学不久会举办一系列的新文化的讲座，蔡先生领衔，到时候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全部汇集一堂，我希望你们踊跃参加。
1: 好，好，太好了。
6: 好了好了，咱们快进屋说吧，外面多冷啊。
0: 屋里请，
6: 屋里请，
0: 来来来，
6: 是的，
0: 来，哎，小张。

0: 先生，先生，您看这个，
1: 我们画哪儿合适？对。
2: 你们为什么想要画这个？啊？
3: 这不庆祝读书会成立吗？
2: 同学们，来，麻烦大家过来一下。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读书会的？
4: 读书会可以让我们交流思想，提升我们的思想高度。
5: 读书会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层次地探讨社会的问题，然后利用大家的智慧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2: 还有吗？
6: 我觉得你们二位说的都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读书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
2: 这个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而且这个需要我们几代人
6: 全心全意的付出，可能要延续上百年
2: 才能完成的事业。
6: 在这个事业面前，我觉得一切形式都没那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只有通过我们自己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搭建通往胜利的道路。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读书会应该是朴素的，平实的。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大家同意吗？
7: 同意，
8: 同意。
6: 我是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把心静下来，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不光要把我们的读书会常态化，还要把我们的读书会推广至大众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9: 有。
6: 把这个收起来吧。
0: 好，
2: 大家去忙吧。啊，
0: 不谢。
2: 我们继续。把刚才登记那几本入库吧。
0: 好。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读书会讨论的主题呢是每月时事评论，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我们请陈延年同学来为我们讲解这段时间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第二段呢是自由发言讨论。下面我们掌声有请陈延年同学。
11: 同学们，最近一个月的国内外形势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危机四伏，扑朔迷离。首先是国内部分，第一，段祺瑞的皖系和冯国璋的直系闹的是不可开交。段祺瑞占得上风后再度出山，正在组织武力讨伐南方政府。第二，南方政府内乱不已，孙中山大权旁落。第三，张作霖的奉军截取了陆军部向日本订购的10万支步枪，实力大增。国际上，第一，列宁领导的俄国为退出世界大战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被迫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合约。第二，欧洲战场混沌不清，德军开始在。
6: 对不起啊，打断一下，同学们，蔡先生来看大家了。
11: 先生好。
12: 先生好。
13: 先生好。先生好。
14: 同学们好，请同学们坐下。你不错哎，你把这一个月内国内国际的形势了解得很全面，讲述的也很清楚，不简单。
11: 先生您过奖了，这都是北大图书馆的信息来源比较便利。

0: 就是把他们给梳理了一下。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有效的梳理就像抽丝剥茧一样的，让我们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同学们听得很认真，也很热情，很和谐啊。
2: 蔡先生，您知道大家为什么笑吗？
3: 您是光看见大家和谐的一面，没看见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一面。
1: 争什么？
3: 因为大家的信仰都不同，有人信仰共产主义，有人信仰无政府主义，还有人信仰实用主义，本来都挺好，但是聊着聊着就吵起来了。
1: 其实争啊，它未必是一件坏事。我们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看，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所得出的观念也好，道路也好，无不都是靠争得来的嘛，是吗？我们来看你们，就是对你们读书会的支持。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哎，你请。
0: 好的，先生。讲到第二，欧洲战场混沌不清，德军开始在西线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意图在美军到达欧洲之前，于1918年的夏季打败英法两国，以扭转局势。第三，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上发表14点和平原则，首次论述了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想法。这个联盟的指定目标，应该是保证各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他们的政治独立。2个多月来，威尔逊的和平计划正在持续发酵。

玉蝉，怎么了？玉蝉，你怎么了？怎么了？成了？是不是成了？

0: 这么说，我现在手上拿着的
1: 就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的手稿，
0: 而我将成为第一个读者。
2: 你说早知道你能大功告成，我就应该带个相机来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呀。我这
0: 狂人日记，某君昆虫经营记。
3: 玉才，
0: 这怎么没署名啊？
3: 玉才，这孩子的爹是谁啊？

0: 然后就叫鲁迅。鲁迅。鲁迅。
1: 1918年4月，鲁迅完成了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它是新文化运动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极大地拓展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2: 成了，成了。
3: 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
4: 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3: 哎，杜兄，
5: 董长你快，我有一段，我给你说，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听一下啊。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4000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
6: 难见真的人，字字戳心。
3: 德育才这部小说呀，我就感觉到有人用拳头朝我这胸口这猛的一击，尤其是最后这一段，他说没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
2: 对，
3: 他在问谁？哎，他紧接着又说
6: 救救孩子。
2: 对，哎，
3: 忧愤而深广。
5: 蔡先生，就这段深刻过瘾啊，
3: 过瘾。
2: 来来来，我告诉你们我喜欢哪段。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4: 吃人。
2: 狂人日记，鲁迅。育才，育才是大才，我早就说过。
7: 瞧他激动的，
2: 不应该只是敲桌子，应该把育才叫过来，我要当面亲吻他。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的心情就好像是当初看到了市侄写的那篇《文学改良厨艺》，我心里面又被点燃了一团火。
3: 育才呀，育才他看问题非常尖锐，他这部小说呀，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封建礼教的揭露啊，可谓是入木三分。
6: 蔡先生，好是好。会不会有点激烈了？
3: 激烈就对了。
4: 没错，
3: 对这个腐朽的社会，现在就需要这么一记猛料。
2: 世之，你可别怕，他抢了你这个倡导白话文的头功哦。我的意见，下一期《新青年》就发表。
3: 我同意，
2: 我同意，我同意，
7: 我同意。
2: 好，
8: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啊！
9: 我已经按之前咱们讨论过的改好了。
2: 来来来来，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啊！
9: 你看看还有哪些疏漏的地方，我再改，再加上。哎，
10: 放那边，放那边。
9: 你详细。
3: 好嘞。
9: 我来看看这个。好的。
2: 来了，快点，快点。
9: 不虚伪，不懒惰。
10: 大家都请落座吧，都请落座。哎，
9: 挺好。
10: 人参，啊，开会了，人到齐了吗？
2: 到齐了，到齐了，
11: 到齐了。
10: 人参，哎，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旭东先说吧。
12: 好。各位会员。去年冬天，毛泽东等同学发出倡议，集合同志组织学会，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响应。经过几个月的联系，现在终于水到渠成了。成立学会目的是为了改造大家的品行，提高大家的学识。曾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想做一代新民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所以我们的组织就叫新民学会。
2: 新民学会，这名字好啊！
10: 这个名字，
2: 这名字。
12: 现在我宣布，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2: 好，好，好。
10: 现在请毛泽东宣读新民学会会长。

0: 各位会员，我们的新民学会是从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它的特点也就是它的灵魂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所以要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来武装我们会员的头脑，改良我们会员的品行，进步我们会员的学问，这也是我们新民学会的初衷和使命。所以我认为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和风俗。因此啊，学会规定每一个会员都必须要做到：第一，不虚伪；第二，不懒惰；第三，不浪费；第四，不赌博；第五，不侠妓。
1: 我说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严格太苛刻了呀？
2: 我觉得任志说的对啊，哪里严格，就应该这样严，
3: 就应该这样。
4: 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根据会章进行表决，同意的请举手。通过。各位会员，根据会章，新民学会设立总干事一名，干事两名，筹备组呢也都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鉴于肖子生会员已经完成了学业并且毕业，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可以从事学会的工作，推荐为总干事，推荐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同意的请举手。全票通过。
5: 感谢大家的信任，不过我最近正在联络去法国学习。润之啊，学会的事情还请你多操心啊。
0: 责无旁贷，我希望可以为大家多做点事情。
4: 我认为组织会员留法勤工俭学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现在学会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润之，这件事情你要费心呢。
0: 虽然我对去国外读书不太感兴趣，但我仍然希望自己为大家多做点事情。另外，我听杨昌济先生说过，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啊，开办了不少赴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我想写信给杨先生，让他帮忙联系一下。
4: 太好了，
6: 润之，留法勤工俭学是件好事，你要多费心呢。
0: 哎。
6: 伢子们，要是可以的话，我老太太也去法国勤工俭学，见见世面嘛，多学些新东西。
7: 好啊，
8: 欢迎，
7: 好
8: 啊，
7: 欢迎我们去，我立刻报名。
9: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这是新文化运动在长沙最先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团体。青年毛泽东由此走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革命道路。
10: 吃人吃人吃人，
11: 各位，
10: 这三个吃人写得好。
11: 各位，
10: 太有力量了。
12: 郑虎兄，你今天呢就站在这个椅子上给大伙说，我们大伙呢也领略一下郑虎兄演讲的风采。
13: 还是先生理解我的心情啊，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我们《新青年》杂志已经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刊物。
14: 好，好，
13: 特别是这一期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引起各界的关注，可以称之为是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
14: 好，
15: 郑虎兄，
16: 我说什么来着？《新青年》要想火，就得来北京。
17: 你下来，下来说。
16: 让我在上面再说一段。
17: 好，
16: 我告诉你，地点固然重要，但是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人。
14: 你说的对，哎，郑虎兄来润。
17: 我非常赞同郑虎兄的这个观点，人最重要。
18: 既然这个刊物利润上去了，我建议啊，这同仁编辑的各位，编辑费、稿费，是不是应该？
16: 沈教授，你怎么一上来就说钱呀？
17: 陈学长，我不是那个意思。
16: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作为主编，我有必要提醒各位，《新青年》改革起步，初见成效。

0: 我们现在还不能把心思用到别的地方去。仲甫兄，尹木兄，我个人认为仲甫兄这个提醒呢是对的，要赶成大事，必须要严格要求。不过呢，尹木兄说的也有道理呀。你看利润涨了啊，
1: 编辑费啊，稿费再涨一涨也无可厚非。
0: 这稿费、编辑费要上涨，杂志定价还要下调。 这就是我们本质实行的让利读者的原则。
2: 好，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办。
0: 好，来说正题吧。我们今天这编委会非常重要，有两件事情需要讨论通过啊。
3: 第一，
0: 从这一期开始，所有文章一律采用白话文，这项首创将作为出版界新文化的标杆，逐步向社会推广。第二。 从下一期开始，《新青年》杂志实行编委会负责制，由编委轮流负责每一期的编辑事务。编委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在座的和今天没有到场的世之，都是编委会的正式成员。由此，我们的《新青年》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 哎哎哎，我是不是可以作为编外的编委呢？
0: 啊，我不同意。
4: 为什么？
3: 我刚才说了，在座的都是正式的成员，您怎么成编外了？大家什么意见？掌声这么热烈，只能通过。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自以为是编外的编委，给大家说一句啊。
4: 我呢，有近段时间吧，有这么一个想法，也算是一个认识吧，在我脑子里啊，反复的酝酿着。 我今天向各位教授还有先生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仲甫到北大的时间大概有一年了，
0: 有一年多了，
4: 一年半。你看啊，一年半之前，仲甫到北大的时候，我就请他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
3: 这才过去这么短时间，可是《新青年》这本代表着新文化运动标杆的杂志。
4: 在北京甚至在全国独树一帜。
5: 蔡教授，
4: 我认为现在啊，我们大家应该乘势而上，在北大先掀起一个新文化的高潮，然后呢，利用《新青年》作为一个标杆，鼓动北大的师生多办几家好杂志。关键是要多出各种生意。好，多出生意。那个。
5: 他老打搅我，有反对的，有支持的，甚至有谩骂的，让新文化在谩骂和斗争中茁壮成长起来。
6: 说得好。
7: 我可是听说啊，这个黄侃最近常和这个辜鸿铭、刘师培一块儿去这个林书家会见，干什么呢？研究怎么驳倒我们《新青年》。
4: 我说呀，德前兄，这也没什么，这不恰恰证明新文化它的力量所在，它在每个人心里面引起的震撼可见一斑。就放到这儿吧。给大家说点事儿啊，就是前天吧，我收到林老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于我们北大倡导和掀起的这股新文化运动啊，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老先生在信中的用词也非常犀利。我告诉他说：“我说林老先生，你可以到北大来看看，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在北大也办个讲座嘛。我的意思是，让那些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意见的国学大师们，在北大也有个说话的讲台。我们搞新文化的人呢，应该有这个雅量吧？大家看怎么样？
0: 没问题。”
4: 我们不怕被骂，我们也不怕吵架，不对，不是吵架，我们不怕挑战，我们就是在挑战中成长起来的。对，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想说，我们是否在选一个主题？你看啊，鲁迅刚发表的《旷日日记》，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以白话文为题的这么一个讨论。
0: 哎，蔡先生，干脆。 就在北大以白话文为主题来举行一系列的讲座，把白话文运动推动和普及起来。
4: 好，对，我同意。
0: 玉才，你先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我。

0: 就谈白话文小说。嗯，
1: 好，我要讲中国今后文字巨流的问题。
2: 这个选题好，
3: 好啊。
4: 你有什么选题？
1: 没定呢，容我再斟酌一下。
5: 尽快定，记下来，记下来。
1: 好，好，我尽快定，尽快定。
6: 我谈我的文学观。我认为啊，我们要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要为社会的进步而服务。
7: 白话文系列讲座，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8: 第三讲秦宣同，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第四讲胡适，白话文与白话诗。
9: 第五讲鲁迅论白话文小说，第六讲李大钊我之文学观，第七讲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这个特别好。你看，仲甫先生跟守常先生都开讲了，我可一定得去。
10: 尤其是陈先生的《文学革命论》。
9: 对。
11: 各位都是北京大学的饱学之士，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啊。
12: 秦南兄，您客气了。请问秦南兄，您翻译出版的作品有多少种啊？啊，
11: 大概有180余，其中世界名著有40余。
12: 大家，大家呀、啊，不是我恭维您啊，要说翻译家，您可谓是中华空前绝后第一人呐、啊。
11: 汤生先生谬奖了，与汤生先生相比，我不过是泰山上的一刨土。
13: 秦年公，您真是太自谦了。
12: 秦南兄，说起来我们两个是同行啊，您呢是把西洋的经典翻译成国文，我呢是把中华的经典翻译成洋文，异曲同工啊。
14: 这胡适、陈独秀鼓吹什么新文化，他们懂什么叫新文化呀？
12: 要我说啊，只有林琴南和我辜鸿铭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新文化，名门正道。
15: 不是，
11: 这位张昌礼是我的学生，热衷于保存国粹，他现在是国民议会的议员，正准备向国会提交振兴国教的议案。
15: 久仰久仰。
11: 这位后生张丰仔是张议员的堂侄，也是我在武城中学堂教书时的学生，他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学生，还兼任神州日报的记者。今天请各位来是想商量一件事情。安徽的陈独秀鼓吹砸烂孔家店，搞什么白话文、白话诗和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以来，这些人以北大为据点，严重地损害了国学传统。我知道各位都是国学大师，对此想必
15: 早已深恶痛绝。
11: 包小不才早年曾追随恩师吴汝伦创办京师大学堂，实不忍见北大和国粹的沉沦。前几日我曾致信蔡元培提出质问，蔡氏复信于我说欢迎我等到北大讲习或办杂志，开展学术争论。今天请来群贤，就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高论，是否与他们一争高低？
12: 敢问秦南兄，您这样做的目的为何呀？
11: 好，不瞒诸位，老朽一生做学问为崇尚，程朱理学同称一派，做子民只效忠大清皇帝。我曾实业光绪帝的陵墓，为的就是光复我大清正统，匡扶我孔教三纲。
12: 如果为了是恢复大清正统，匡扶孔教三纲，我辜鸿铭义不容辞。但是如果为了是掀翻蔡元培先生，我不甘苟同，而且坚决反对。
16: 我与汤公一致，我赞同复古和恢复帝制，但我绝不反对蔡元培和陈独秀。
17: 我之观点略有不同，我赞同复古
2: 但是我反对复辟帝制，我更反对陈独秀和那个胡适。
11: 不管怎么说，复古总是我们的共同点。
15: 那咱们就求大同存小异，如何？
2: 同意。
15: 那好，
11: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办个什么杂志和讲座来和他们对抗。好。还有，张议员的复古提案具体提哪些内容，也请大家给出个主意。
3: 但是啊，小侄张峰仔掌握了一些北大的新动态，可否让他给大师们做些介绍？
11: 好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

0: 赵毅先生，北大已经贴出了告示，从下周起将举行以白话文为主题的新文化系列讲座。这是讲座的题目和主讲人名单。哦，来，我看看。嗯，好啊，蔡元培抽粉墨登场了。哼，哎。
1: 这个鲁迅就是那个写《狂人日记》的周树人吧？
2: 正是。
0: 这篇小说的影响可是恶劣的，没边儿啊！哼，
3: 荡子人寒禽兽性，乌曹岂可以同寻？
2: 我倒是建议，启南宫应该去北大看看，听听他们的讲座，知晓他们到底在贩卖些什么，而后方才好对症下药。
0: 好，那就烦请你通知蔡元培。
4: 我要去北大听讲座。在这个文学革新的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为什么呢？盖因此三种文学与我们现在的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 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革新政治，就不得不首先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的文学。各位，近代欧洲文明从何而来？源于文艺复兴。将来，我文化兴盛从何而来？我斗胆预言，必源于今日之文学革命。
5: 狂妄之极。

0: 各位先生，各位同学，我非常赞同仲甫先生的发言。下面我想说几句心里话。我的观点很明确，中国想要发展，必须废除汉字。
1: 狂妄！
0: 各位，稍安勿躁，听我给大家讲讲道理。世界上各文明、各民族的文字，大多经历过一个从表形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表音文字的进化过程。表音文字如罗马，代表的是一个文字进化的高级阶段。汉字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表形和表意的文字，因此必须废除。
2: 你这是胡说八道，
3: 钱先生，废了汉字，那我们用什么呀？
4: 是啊，
0: 问得好。文字者，不过语言事物的记号而已。我们应该采用一种文法简开、发音整齐、语根精良的文字 ，Esperanto。这就是世界语。
5: 钱教授，我觉得你的观点实在是荒谬。若要按照钱教授的说法，我的理解就应该是让我们全中国的人从头去学外国的文字。
0: 这又有何不可呢？
5: 我觉得他不是在搞新文化，他是在毁灭文化，更是要灭我族类。
6: 贤兄，不下点猛药，中国还怎么前进？
7: 你们在座的哪一个不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我认为推行新文化就要从废除汉字开始。
8: 钱玄同，我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老祖宗留下的文字岂可废除？
9: 你这是数典忘祖，乱国坏俗。
10: 对，
8: 陈仲甫，
11: 钱玄同是你新青年的同人编辑，废除汉字便是你新文化所要的结果吗？你必须给个说法。
12: 我非常能理解钱教授要废除汉字言论背后对中国文化的担忧之心，
13: 但是对于废除汉字这一举措我并不赞同，所以我保留意见。
14: 其心可诛。
15: 反击，反击，绝不能让他们这样胡作非为。
16: 我看我打头阵，给胡适那个黄口小儿一个下马威。
17: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们知道吗？他媳妇儿是个小脚农妇，听不懂文言文。啊，不会吧？如果听说过他媳妇儿是读过书的大家闺秀呢？
18: 嗯，我也是这么听说的，是不是啊？

0: 女士们，先生们，春天好。今天我讲座的题目是白话文与白话诗。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你胡适非要提倡白话文而弃用传统的文言文？我的回答是，第一，当日的文言文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老百姓看不懂更听不懂。第二，今天我们倡导的白话文乃是一种活的文字，并不鄙俗。第三，白话不但不鄙俗，它还非常优美实用，因为白话文它是一种最能达意的语言。我们知道达意是言语文字的主要功能，不能达意的语言是不美的。 For example， 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小说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赵老头回过身来，趴在街上扑通扑通磕了三个响头。这段白描生动优美形象，文言文难以企及。我这样说，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赞同吗？
1: 赞同。
2: 胡教授这观点恕黄某不敢苟同。我记得胡适教授适才言道，白话文对比文言文可删繁就简，更加便捷有效，此非是事实。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太太亡故，其家人用白话给你打电报避云，你的太太死了，快点回来，长达11个字。若用文言，则仅需七丧速归4字即可，电报费便可省1/3。

0: 敢问胡教授，是你提倡的白话文精炼呢，还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文言文精炼呢？
1: 好，
2: 好，
3: 好。
4: 那我就公布我用白话文写的电文。干不了，谢谢。Finish。
1: 好，漂亮，
5: 无比，无比不堪，漂亮。
0: 你这电文既无文采，更没有礼貌，根本表达不了我那个电文之含义，简直是有辱斯文。
4: 我看未必吧。干不了，其中就包含了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而我用的谢谢又表达了我对友人费心推荐我的感谢，其中也暗示了拒绝之意。像这样既省钱又省字又能达意的电文，大家何乐而不用呢？
6: 就是啊。
4: 由此看出，语言它是否精炼，不在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在于的是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选择字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赞同我的观点吗？

0: 放逐，骄言惑众，斯文扫地，丧心病狂。
1: 恩师莫急，恩师莫急啊。
0: 唐立啊，你赶紧写信啊，欲请政府整肃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陈独秀，开除钱玄宗、胡适。再不整肃，这北京大学就会成为亡国灭种的温床了。
1: 是是是，恩师您坐，莫急。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皇上陈忠喜圣安。
7: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
8: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0: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8: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1: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8: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8: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信大人也是在信问娘大真，信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穿透人哈。他都不带子孙了嘛。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

0: 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刚才这位黄先生说，用白话文发电报，用字多，花钱多，我不赞成。那是因为黄先生他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白话文。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实验。For example， 前两天我教育部的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份电文，邀我去做行政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那就此事，我想请黄侃先生用文言文帮我写一份拒绝的电文，而我则用白话文写一份电文，两相比较，看哪一个更精炼省钱，大家说怎么样？
1: 好，
2: 好，好啊！
1: 我的电文共12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3: 言简意赅，准确，相当准确。
0: 黄教授刚才用了12个字，的确非常简练。在座的各位，还有没有比12个字更少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公布我用白话文写的电文。干不了，谢谢。Finish。
1: 好，漂亮，无比。电文既无文采，更没有礼貌，根本表达不了我那个电文之含义，简直是有辱斯文。
0: 我看未必吧，
1: 干不了，其中就包含了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
0: 而我用的谢谢，又表达了我对友人费心推荐我的感谢，其中也暗示了拒绝之意。像这样既省钱又省字又能达意的电文，大家何乐而不用呢？
4: 就是啊。
0: 由此看出，语言它是否精炼，不在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在于的是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选择字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赞同我的观点吗？

0: 妄图，妖言惑众，斯文扫地，丧心病狂。
1: 恩师莫急，恩师莫急啊！
0: 堂弟啊，你赶紧写信，欲请政府整肃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陈独秀，开除钱玄宗、胡适。再不整肃，这北京大学就会成为亡国灭种的温床了。
1: 是是是，恩师您坐，莫急，恩师坐，恩师。恩师啊，您莫急，学生正在准备弹劾蔡元培和陈独秀的议案，只是目前材料的分量还不够。
0: 这是毁灭文化罪，亡国灭种罪呀、啊！
1: 恩师莫急，如果贸然提案，恐怕会难以通过。
0: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青年人往邪路上带，让这个他们把这个国家毁了不成？
1: 恩师莫急，
0: 你怎么就会说这一句话呀？
1: 恩师，
2: 不是。
1: 恩师，办法还是有的，不过得请您老亲自出山，引蛇出洞。
0: 什么意思啊？
1: 恩师啊，从目前的情况看啊，北大这帮人都是一些思想极端的激进分子，如果您老亲自出山点上一把火把他们惹毛了，那必定他们就会做出更多出格的事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抓住狐狸的尾巴，稳草胜券了。
3: 二叔，我觉得咱们策略有误，你总说陈独秀、蔡元培我们惹不起，可你不惹他他就欺负你，我看冤有头债有主，要反击还得拿陈独秀这个挑头的开刀，不能怕。
0: 什么话，文化之争堂堂正正，如此下作非是之所为，亏你们想得出来。
1: 恩师莫急，恩师，恩师你听见好，言之有理，陈独秀就是个狂徒，要抓住这个火把子穷追猛打，把这帮人的嚣张气焰给他打下去，你就干，我给你财力上的支持。
4: 恩师啊，恩师您别发火，你消消气儿。恩师你说的对，我们要堂堂正正，我们不干，我们不干了。恩师你听我说，咱们不干不干不干。恩师，
3: 恩师莫急，恩师莫急呀、啊！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私德败坏，在流亡日本期间充当汉奸，鼓吹爱国有罪，卖国光荣。
5: 这谁写的？
6: 这谁贴的？
7: 不管谁写的，谁
8: 写的？谁写的？
9: 不是
8: 谁写的？
9: 谁写
10: 的？
5: 同学们，
11: 他就是这样的人。
5: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陈独秀先生，他也太不堪了吧！我不相信。
12: 别吵了！别吵了！
13: 先生，
14: 先
13: 生，
14: 先
5: 生，先
14: 生，
5: 你看，
15: 孟真呐，看看。这就是你崇拜的新文化旗手，简直就是政治流氓大无赖。
16: 黄先生，这些言论还尚未得到证实，您身为北大教授怎能如此轻信谣言，不加考证还借此蛊惑学生，
17: 孺子不可教也啊，
15: 朽木
17: 不可雕也。
18: 先生，
19: 黄先生，
18: 哎哎，
19: 干什么？
18: 让开。

0: 你阻止我们发声吗？肥皂是你家开的呀？啊！你凭什么阻止大家发声？
1: 这不该阻止吗？这是胡说八道，是诽谤，是污蔑，
2: 对，
1: 这是你贴的一个锁。
0: 你别炫我黑人啊！你有什么证据啊？
3: 魏刚，是陈忠就是纵火吗？陈忠又给你多少钱？你怎么护着他？
2: 你放屁！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他干什么？
0: 自己成自己的，同志们，边吃边说。来，我们边吃边开会啊。今天会议主要有两个议程，一是通报一下新青年的发行情况，二是研究下一期的内容。首先请北京发行的陈延年，你通报一下发行情况。
4: 哎，好。
0: 各位叔叔，
4: 哎哎哎。 今天虽然有面条，但也是工作会议，不是家庭会议。改一下称呼。
5: 各位编委，我受汪孟邹经理的委托，向各位汇报新青年的发行情况。新青年上一期首印15000本，绰有加印3000本，现已全部售完。新青年以上海为发行总部，北京为龙头，代派处遍布全国数10个城市的数据。新加坡和日本也设有代派处。 为促进销售，让利于读者，自上期起，已将每册2角2分降为2角1册，并实行多买打折，1元半年，2元1年。自下期起，还将下调邮费，国内邮费由3分下调至1分半，日本由3分下调至1分。此外，我们出版的新青年核定本定价为每册4元，现市场已涨到每册6元。这说明新青年已成为具有收藏需求的名刊。
6: 我的汇报完毕，各位编委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建议？
7: 严宁，两个建议。第一点呢，希望你们北京发行处把你们发行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要总是局限于学校机关啊。工厂也是个市场，而且工厂里的工人有很多识字的和关心时事的，别把他们忽略了。
6: 好。
7: 然后第二点的建议，我希望你们在发行的时候啊。
0: 能够多多收集一些读者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及时反馈到总编室。
6: 好，手长这两个建议非常好，非常重要啊！你们好好落实。
0: 好，各位还有什么意见？
8: 我觉得严年他们做的很好，应该给他们涨工资、发红包，
6: 是吧？
0: 哎，这个问题汪孟邹考虑啊，不在这儿讨论。
6: 好好好，
0: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陈延年，你盛碗面条出去吧，我们研究下一个议题。
6: 哎，
9: 哎，我这有，正好没动。
0: 哎，谢谢先生。哎，多好了，拿到算。
10: 算我就不要。
0: 拿着拿着，
9: 面够这个工钱。
0: 各位先生再见。
10: 哎，
0: 再见。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啊，首长最近搜集了一些我们这次新文化运动的系列讲座的一些反响啊，请他先讲讲。
10: 咱们新文化系列讲座啊，总的来说反响还是挺热烈的，而且可喜的一点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对咱们的支持率很高，这就说明了咱们的新文化已经开始普及了。那么负面的反馈呢，主要集中在文字是否应该取消这个问题上。
0: 秦云彤教授，你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啊！反对的声音已经达到了20%，
11: 你变都觉得你这个观点吧太极端，不可取。嗯嗯，看来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反思一下啊。这个张世钊、严复都骂人了，就有点严重了。
12: 我现在成了这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臭傻家了啊！
11: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以后在公开场合就别再提了。仔细想一想。
0: 废除文字这个说法确实太偏颇了。
13: 我同意。好，现在我们就议一下《新青年》下一期的内容啊。下一期的责任编辑是德前，你先说说。
14: 我现在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了？
14: 我这个……
0: 不，你这个人怎么受一点挫折就垂头丧气的？你不要把自己当成过街老鼠嘛！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在探索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修正嘛，这样才能大踏步的往前走啊！责任编辑就是你，说，
13: 你就做吧。
0: 行，
13: 正好想说，最近啊，咱们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十几封像这样骂新青年的信，而且是点名道姓批评你。我和半农研究过这些信，发现啊，是有人花钱雇人写的。
1: 光骂人不讲道理。不是说这个世上只有皇帝好，就是骂陈独秀是祸国殃民的大流氓。我请大家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情况？
2: 不光是这样，还有传单。我听这个郭金刚说，北大有个学生叫张凤凯，专门花钱雇人贴传单，传单的内容呢都是攻击你。
3: 报社的人跟我说，有一个叫张长礼的国会议员，花钱雇人专门写文章骂陈独秀和蔡元培。
4: 张长礼，你说的那个张鹏仔我都知道，他们全都是极其顽固的复古派。
0: 我是觉着复古派的风向转，过去呢主要是针对世之，现在调转枪头对准了仲甫和蔡先生，很有可能这背后是布了局大棋。
5: 你要说什么？
1: 反击！下一期《新青年》的主题就是反击。现在我向各位征稿，玉蚕，再贡献一部小说吧。
0: 正写着呢，哎，不过赶不上下一期啊。
1: 守长兄，你是斗士，你有何檄文？
2: 我写一遍。
1: 是指你呢？
6: 我奉献了一篇白话诗，怎么样？
3: 嗯，你那白话诗不给劲儿。
6: 那什么给劲儿啊？鸳鸯蝴蝶文章给劲儿，你来两篇。
3: 你什么意思？
6: 我没什么意思。咱们《新青年》是思想启蒙的杂志，不是骂街打仗的街头小报。
3: 那《新青年》杂志为什么就不能借鉴办报的形式呢？师之，我看你现在就是坐井观天，少见多怪。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小兔子不要一见面就掐。最近德贤也一直在忙教育部那个标点符号规范化的事情。嗯。半农，下一期的编辑你来协助德贤。嗯。
3: 半农，咱们会后好好聊。
1: 给我扔来一头蒜。嗯嗯嗯。
7: 半农，嗯，你脑子快，这一仗咱们怎么打？
3: 我刘半农在当胡适之的眼中，就是个只念过中学的鸳鸯蝴蝶派的报人，哪里有什么好主意？
7: 正因为你是鸳鸯蝴蝶派报人，才能想出好主意来。
3: 那咱们俩这回演一出双簧如何？
7: 双簧啊？什么意思？
3: 我问你啊，啊，现在京城反对新文化、反对新青年的旗手是谁？
7: 旗手？嗯，
3: 慢点。哎，
8: 那还用说？当然是林叔手下那帮冥顽不灵的复古派了。
3: 那咱们就以林叔为原型，把以他为代表的复古派攻击新文化的那些谬论全都集中起来，编成一封读者来信，然后咱们再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发他一篇长文，对这封读者来信逐一进行批评，这一问一答的形式新颖活泼，这个肯定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和兴趣，如无意外的话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大的争论。
7: 刘半农，我看你改名吧，叫刘半仙儿。
3: 搞，你真觉得这个说法能演吗？
7: 能演，太能演了。咱们说干就干，我来写读者来信，你写反驳文章怎么样？
3: 行啊。
7: 我看这个题目啊就叫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如何？
3: 我看可以，一目了然。不过既是读者来信，得有个署名。
7: 署名叫王敬轩，如何？
3: 哎，叫什么都行，那我的文章就叫复王敬轩书了。
7: 这个王敬轩既然是个复古派，那我的信里就不用标点符号了。我在文中一共提出八个反对新文化的谬论，怎样？
3: 你八个也好，八十个也好，你提几个我反驳几个。到时候我肯定让你这个王敬轩，啊，体无完肤，屁滚尿流。
0: 嗯，德贤，你这期编得很好啊，王敬轩的读者来信。把反对派对我们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的主要论点都提出来了，另外那个本质记者的答复也好，把我们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都讲清楚了，这形式很好，你们开创了一种新的题材。另外德贤你很有才啊，你上一期还垂头丧气呢，这一期就翻身了。你看
1: 臭兄，你这就是取笑我啊，我可不敢贪天之功，这主意啊是半农出的，这个给王敬轩的来信那是我编的，但是这个记者的回复那可是半农写的，要说有功的话那也是半农功劳最大。
0: 我也没说全是你的呀。哎，你
9: 我有不同的看法啊。咱们的新青年是学术刊物，是思想启蒙的杂志，学术性是第一位的，用办街头小报的办法来办新青年，用这种低格调来说新文化，我看是自毁长城。
10: 哎，胡世之，你把话说清楚啊！

0: 我怎么就递格掉了？至少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攻击我的言论写进去了，这是侵犯人权。
1: 是的，是我用的，都是报纸上公开攻击你的言论。范总引用你反驳的话，也都是公开发表过的，这怎么能叫人身攻击呢？严重了吧？
2: 是这应该什么样？
3: 严重了。
1: 我觉得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很好。
3: 对，新鲜活泼有看头，新闻文化、新事物就需要新手段表达嘛。
4: 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很严肃的学术刊物，不能为了吸引眼球就去搞这些媚俗的东西。哦，钟叔兄，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啊，
5: 蔡先生，
3: 让大家久等了。钟叔兄啊，这一期的这个《新青年》杂志办得好啊，尤其是这篇《赴王进轩书》，这写得很妙。 把个王金轩活脱脱的就写成了复古顽固派的代言人，你看看，太好了，真不错。
1: 我也觉得挺好。
3: 芝芝，先生，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是这两天有点牙疼。哟，
3: 牙疼啊？天热了容易上火，你得去看医生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你得治啊。
4: 对呀，你得治啊！哎，你得治啊！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还是半点文学意味也没有。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的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而真正的好著作却没有过问。第二，是谬误太多。
6: 把原本和译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停了。别念了，什么王景轩，明明是在说我林叔。哼，我要反击，我绝不会唾面自甘。这中国几千年观点明确，观点明确，
7: 咱小小小小，表演看得明白，这是鼓吹旧文学的。
8: 是吧？是吧？同学们晚上好啊！哎，先生，先生好，先生好，大家请坐。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议题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赴王敬轩书》，对于这个议题呢，傅斯年同学特别感兴趣，所以主动要求来参加，大家欢迎。
9: 哎，你傅斯年不是黄侃先生的门生吗？怎么这改换门庭了？
8: 什么叫改换门庭啊？我只是来听听，旁听而已。我介绍一下，把你传了。哎，好，那么接下来有请赵世炎同学。 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部作品。这篇作品呢，主要是由一问一答两封信组成。据我所知啊，提问题的信是由钱玄农教授编写，他以读者王进轩的名义，站在复古派的立场上，用激烈的语言向《新青年》编辑部提出了8个问题，质问和攻击新文化运动。而刘半农教授以《新青年》杂志记者的身份编写《赴王进轩书》。 则以洋洋万字的篇幅，逐一驳斥了王进轩的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文化的立场。这两篇作品啊，可以说是新旧两种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上的一场大论战。其论战的实质是：中华文化是复古还是创新？我要介绍周奇贤，大家讨论吧。
10: 我觉得吧，对于新文化运动，我们读书班所有的同学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 对于这两封信的内容呢，咱们平常也很关注，都有讨论，是非很分明。所以我觉得咱们要做的吧，不应该是在这里坐而论道的讨论，而是应该走出去，去宣传，去启发更多人的思想。
11: 钟穗啊，你说同学们的观点都一致，我看这事未必啊。不信啊，你就先问问我旁边这位，黄侃先生的高足啊，我们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傅斯年同学。
12: 郭先生，你不要激我。 我尊重黄侃先生的学问不假，但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看看我们学生会能为新文化做点什么。
13: 哎，你要是这么说，能帮助新文化运动做点事儿，我还是很支持你的。
12: 那是当然了，我觉得啊，钟谢兄说的很对，宣传群众普及新文化知识，启蒙。

0: 思想是当务之急，咱们读书班就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事情。
1: 这个父王竞轩书不是个双簧戏吗？要不咱们把它演出来怎么样？
2: 哎，这个主意好。
3: 这个主意好啊。
4: 哎，这双簧戏是两个人演一个人的戏，
2: 父王竞轩书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嘛，那就应该是活爆剧。
5: 不管是双簧戏还是活爆剧，形式都好，生动活泼。
2: 哎，形式倒是，
6: 我们学生会支持，我们提供服装和场地。
7: 哎，这不错啊。
8: 哎，同学们，这样，我们就以读书班的名义把这个火爆剧排练出来，但是在排练出来之前，这个事先都不要声张啊。钟宪、石岩，你们两个人演过火爆剧，那么就一个做导演，一个做编剧，演员由导演来定，大家都来参与，怎么样？
9: 好
10: 好好
9: 好。
1: 哎，咱排练完这个火爆剧去哪儿演啊？
7: 去天桥啊，那儿人可最多了。
8: 这样，你们先给他排练好，等到时候我请新青年的编委来看第一场，至于到哪儿演，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7: 好
9: 好
1: 好，
7: 就这么定。
9: 好。
11: 海文哥，你给我，
12: 来来来，
11: 让我试试。
12: 哎，
13: 你低一点。
14: 来，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向大家宣布。来，就过来。根据守长先生的安排，这次活爆剧的排练和演出呢，由我和赵世炎同学负责。我们俩做了一下小分工，我呢负责改编剧本，而世炎同学负责导演。大家不欢迎吗？
15: 欢迎。
1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先就剧本做两点说明啊。第一，剧本呢改编自《父王竞轩书》，现在剧名暂定为《红楼钟声》。第二，剧中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这个王竞轩，原型人物是大翻译家林书。形象设计呢，我跟导演讨论了一下，决定用辜鸿铭教授。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新青年的记者，人物原型是陈独秀学长，人物形象设计原型我们决定用胡适教授。那么现在请世炎导演来做一下导演阐述，大家欢迎。
9: 好，
16: 谢谢大家。那我重点说一下分工，咱们的演员分 A、B 角共四人，记者 A 角陈延年 ，B 角
7: 邓中夏，
16: 王竞轩的扮演者 A 角柳眉 ，B 角郭新刚。
1: 别笑了，你们让我演什么？
17: 柳眉演王竞轩，女扮男装啊。
16: 没错，这两个 A 角可是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才定下来的。
1: 你们怎么研究出来的？
6: 我觉得让你演这个角色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
1: 什么含义啊？让我演个老头我不敢。
6: 你想想，从古至今，不管是演戏的还是看戏的，多数都是男性，女性永远都是被排斥在主流女性之外的。而我们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是什么？是民主和自由，是所有民众的觉醒。这民众不单单包括男性，更有千千万万的女性。所以你来演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对王竞轩之流一个巨大的讽刺。
9: 有道理，
10: 说好，
9: 好，
10: 好，
1: 好，好。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努力演好这个王竞轩的。
16: 好，演员的安排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说一下下一项，服装很重要，由傅斯年同学负责。
6: 好，好。
16: 要求王竞轩的服装参照辜鸿铭，记者的服装参照胡适。
6: 记者的服装，我们可以直接向胡适教授借。这个王竞轩的服装怎么办？总不能向辜鸿铭先生借吧？
17: 辜老先生的服装借来也不能穿吧？
5: 哎，这事儿我来办，我去西装店租。
16: 好，
6: 好。
16: 道具组罗昭龙、刘海威，宣传组罗嘉伦、白兰，场记邓中夏，报幕白兰、罗嘉伦。
11: 我呢？我呢？
14: 给你一个任务，当一个好观众。那么石岩同学的导演阐述做完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5: 没有
9: 没有没有。
5: 柳眉呢？
1: 我也没有。
14: 好，各司其职，开始干活。
9: 好，
6: 好，好，好。

0: 这个是
1: 谁？
0: 波浪鼓谁做的？
1: 哥哥做的。
0: 还有你的风车呢？
1: 也是哥哥做的。
0: 也是哥哥做的，好嘛。嗯。
2: 哎呀，这两个孩子很懂事啊。
0: 背唐诗背了多少？
3: 世之，你看谁来了？
4: 姨妈。
5: 来了。
6: 嫂子非拉我来看戏，我不好推辞。
5: 早就该来。
3: 蔡先生，吴先生好。
0: 你好。
6: 我来不会给你丢脸吧？
7: 你是我胡世之的夫人，怎么会给我胡世之丢人呢？
5: 来来来，介绍一下，蔡元培蔡先生，吴志辉先生。
6: 蔡先生好，吴先生好。啊，
2: 好。
8: 你好。
7: 两位先生，这是我的夫人江冬杏。
2: 胡夫人，你可是个大名人呐！听说你把世之堵在牛车上，非要让他当众向你求婚，方肯进家门。不愧是女中豪杰，佩服啊！
9: 你个无疯子，净说一些疯话。
8: 冬杏，
9: 不用理他，他好好看戏啊。
8: 把这个木口带齐。
10: 大张先生，哎，你先放这里可以吧？
8: 排齐，排整齐就好。哎，
10: 好，
8: 对齐啊。幕后同学都好了吧？
10: 好了，
11: 好了，
8: 好。
11: 蔡先生，祝福兄，这边已经布置好了，可以入席了。
9: 明兄，请。

0: 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
1: 冬秀，今天这第一步你已经算走出来了，往后这样的场合还坐着呢，你打算都不跟我出来吗？嗯，胡夫人。
2: 师侄，冬秀，挽起手来，前行。

0: 秀，你看看多热闹。今天是学生自己排演的虎豹剧，你看一下精不精彩。
1: 是啊，
2: 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夫人好，
1: 大钊先生。
2: 大钊先生好。

0: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红楼读书会
1: 在北大学社会的支持下，利用课余时间排了一幕活爆剧，是根据《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赋王敬轩书改编的。今天呢，算是给《新青年》的各位编委们做一个汇报。蔡先生
0: 和吴先生是《新青年》的老作者了，也是《新青年》编外的编委。
1: 陈夫人和胡夫人是特邀的观众。嗨，其实我要是知道胡夫人也来呀，我就把我们家那位叫来开开眼界。
0: 欢迎胡夫人。
1: 好，话不多说，同学们，开始吧。

0: 像一根火柴在摩擦中燃烧，黑暗的夜空出现了光明，
1: 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吹开了人的思想，自由翱翔的空间。
0: 新青年的呐喊就是躁动于母腹之中新生婴儿自由的歌唱，
1: 红楼的曙光就是点燃了天空中万朵红霞的那根火柴。
0: 这声呐喊招来了多少卫道士横眉冷对的目光，
1: 这束曙光引导着多少斗士勇敢地走向了战场。
0: 请看活报剧《红楼钟声》。

0: 刷刷刷。
1: 我乃王敬轩也，曾东渡扶桑，学习法政，归国以后见国内道德败坏，一落千丈。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生，灭迹如书，唱家庭革命之邪说，训至父子沦亡，夫妇道苦。凡此种种，皆为心学所致。今日老夫就要去新青年里痛斥他们一番。走。

0: 咚咚咚咚。
1: 荡荡荡。
2: 嘿。
1: 砰荡咔嚓。

老夫抽袋烟，舒坦舒坦。

0: 我是新青年的一名记者，敢问老先生有何见教啊？
1: 贵刊名曰新青年，理当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然尔等却鼓吹新学，以狂吠之谈致纪纲扫地，名教沦虚。贵刊诸子，岂又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魏族，便欲使之为禽兽，不远乎？
2: 可笑！先生将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本质所倡导的新文化上，实在是荒谬。我倒要问问，辛亥国变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那套老曲子已经唱了两千多年了，为什么会闹到朝政不刚、强邻虎视、国土沦丧的地步？
1: 这国之不昌，实乃西洋邪教所为，但贵刊对西洋学说从不排斥，尔等同人编辑多为西教信徒，崇洋媚外不失为尔等本性。
0: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本志所信仰和倡导的是陈独秀先生竖起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提升我们的国民性，这难道就不是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的根本之道吗？
3: 对，
1: 尔等提倡新学，流弊甚多，特别是妇女，一入学堂，尤其指使新学之口头禅，欲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夜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
2: 孔教三纲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了，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是妇女。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七纲，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这样的封建教条，像一张张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了妇女的尊严、情趣、自由，甚至是生命，造成了多少灭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请问，这样罪恶的封建礼教，难道就不应该被废除吗？
3: 废除！废除！废除！
2: 先生号称是贤德之士，却把这吃人的礼教奉若神明，请问，你的老母妻女答应吗？台下在座的这些女学子们能够答应吗？
3: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4: 先生听到台下的呼声了吗？听到这终于爆发的呐喊了吗？
2: 先生不愿舍弃就学，本是先生的自由，记者无权干涉，但记者要奉劝先生一句，新学先生不喜，就学先生不精，若先生再下十年的功夫，待新青年发行到第24卷之时，再与记者谈，望记者能刮目相看，否则记者就将不学无术、顽固胡闹8个字赠与先生。生为考语，死作牧民。

0: 夫人，我知道您是女高师姐，播报剧评论高手，
1: 给大伙提提意见吧。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的青年人啊，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你就说他们今年在台上和侧幕这种互动吧，多好多生动啊，演的真的很好，我提不出任何意见。这个可都是专业的点评啊，夫人，您说两句吧。我就不说了吧。说两句吧，说说。这。
2: 大姑娘家家的也敢登台唱戏啊！诸位先生，同学们呢想到学校还有街上去演出，几位先生提提意见。我觉得演得特别好，把我们的文章提升了很多。如果出去公开演出，肯定会引起轰动的。
3: 祝贺你们！好。
4: 魏先生，您说两句吧。
5: 你们的演出非常好，看了你们的演出，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青年，
6: 何愁我们新文化运动推展不开，何愁我们新文化运动不兴旺？

0: 你们刚才演出的这种活爆剧，虽说没有西洋歌剧那么讲究，那么有排场，但是它很有实用性，它仍然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鼓动效果也很强。特别是你演的女扮男装，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见过，不错。你们现在要走出校门，出外演出，推向社会，推向民间，我的态度是同意和支持。
1: 好，
2: 进来，赶紧的，老爷子来了。
3: 哎，老六，
2: 老爷子，你总算来了。
3: 来了。
2: 哎呀，金兰都等你等急了。
4: 老爷子，你可算来了，福寿糕都给您备好了。啊，
3: 金兰，您跟老六到西厢房先打两圈，我们爷俩有事儿到您屋里。
4: 什么事儿还得避着我说？
3: 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啊，快进去。对，好。啊。
5: 大叔，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一路上你一句话也不说。

0: 他也在发火了，他非要硬闯总统府，状告陈独秀、蔡元培，被我给拦下来。
1: 二叔，不是我说你，干嘛老玩命的巴结那叫林叔的？他不过是一介腐儒，有什么用啊？
0: 你懂什么呀？他是个门面，有这么一个清明领袖的老师光环罩着我们，我们能办成好多事儿。
2: 那您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1: 当务之急要阻止那帮娃娃们演的那个活包剧，那影响太坏了，点着名字骂林叔，老先生受不了了。
2: 这怎么阻止啊？你除非政府出面干涉。
1: 我和林叔都分别给警察总监吴炳湘打了电话，要求取缔公演火爆剧。林叔告他诽谤，我告他煽动民众扰乱治安。吴炳湘答应出面干涉，责成前门警局处理此事，让我直接联系魏局长。我出面不方便，你去找他。
2: 我去啊。我说什么了？
1: 就拿这个说话。你找些人配合警察，尽量把现场搞复杂，最好是冲突起来，多抓几个人，把事情闹大。
3: 这个我在行。
1: 另外，利用你的记者身份，找些人写文章，直接对准陈独秀、蔡元培。特别是陈独秀，打草舆论把他搞臭，同时在北大内部给他多树立几个对立面。对了，你那个老师黄侃不是要在北大搞个杂志社跟新青年打擂台吗？赶紧办起来呀，别磨磨唧唧的。
2: 这样明白。
1: 记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4: 尔等大逆不道，竟然以白话取代文言，实在荒唐。我中华文言文艺有偏散，各极其妙，选学之文宜于抒情，同城之文宜于议论，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昔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年而语？
5: 本质倡导白话文，反对腐朽文学选学妖孽，早已将他的弊病揭露得清清楚楚。过时的文言，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反像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荡妇，早已不能再登现代中国的大雅之

0: 我们倡导的白话文，通俗简明，直言达意，雅俗共赏，方便。好，
1: 魏延先做三分秀，绕来绕去，吞吞吐吐，
2: 犹抱琵琶
1: 半遮面。
3: 什么狗屁新文化啊！娘们上舞台，
4: 回去
5: 说什么呢？
4: 回去吧。

0: 我妨碍交通，我奉命取缔你们的演出。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们上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何罪之有啊？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学生，但不都是北大的。你们谁是邓中校、赵世炎、陈延年和柳梅啊？
2: 站住来！
3: 我是，
4: 怎么了？
5: 我是。
0: 你们四个是主谋，必须跟我回警局走一趟，其他人带回学校，交由学校管束。带走。
6: 你得对我北大负责任啊！
7: 蔡公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警察厅询问了。
6: 他们说抓的人中只有一个是北大的。
7: 他们抓的有四个同学，有三个同学是法文进修馆的，那也是我蔡元培的学生啊。
6: 同学们上街演国宝剧是北大组织的，我是北大一校之长，自然也是我批准的同意的，怎么能说与北大没有关系呢？我知道了，我已经批示警察厅放人了。
7: 只是现在一直找不到吴炳湘，我继续找。北大那边啊，你一定要稳住了，千万别捅娄子。
8: 我实话告诉你，现在我这校长室啊，都让学生给挤满了。
9: 所以我请你
8: 转告吴炳湘，要他赶紧放人，否则后果呀，他承担不起。你们赶紧去找他，我就在这等你电话。
9: 好。
7: 崔先生，怎么样了？现在他们呢，要跟京师警察厅交涉，要他们赶紧放人。关键是吴炳湘现在找不着，他是京师警察厅的总监，放人得经过他批准，所以让我在这等电话吧。来电话。
10: 我是蔡元培，
7: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就要守这里的规矩，不要自己找麻烦，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0: 你看，你不让我们提要求的吗？什么书？什么书都行，最好是翻译过的国外书。
1: 你还挺挑，还要带字母的书。等着吧，
2: 报告警官，我们还需要一盆水。
3: 报告警官，四条毛巾。
1: 报告警官，来块肥皂。
4: 报告警官，
5: 牙粉。
6: 我给你们切盘肉，你们喝二两。
1: 报告警官，也不是不可以。
7: 我抽你！
8: 交代清楚了，走吧。
1: 谢谢啊。
9: 没事啊，班房我还是来过的，
10: 这儿可比外面舒服，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着。
11: 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我觉得挺好玩的。
12: 我也是，只要有书看，在哪都是过年。
11: 怪不得人家叫你黄昏之贼呢。
1: 你们啊，我还想安慰一下，不过现在看起来咱们都是有苦中作乐的精神啊。咱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把这儿当家住，看他们怎么把咱们请出去。同学们，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9: 加油！

0: 请。
1: 。三校长，把诸位大贤请到这儿来见面，实在是唐突啊！无奈，这个是制度所在，在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望各位大贤谅解啊！
2: 吴总监真是太客气了，
3: 是我有些唐突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制度，要有劳您吴总监。去无故殴打和关押我蔡元培的学生，
1: 蔡校长，您误会了。
0: 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冒犯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皇上臣恭喜圣安，
8: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9: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1: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9: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2: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9: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9: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三

0: 12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有偏散，各极奇妙，玄学之文宜于抒情，同城之文宜于议论，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昔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年而语。
4: 本质倡导白话文，反对腐朽文学玄学妖孽，
5: 早已将他的弊病揭露得清清楚楚。
6: 过时的文言，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宛像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荡妇，早已不能再登现代中国的大雅之堂。我们倡导的白话文，通俗简明，直言达意，雅俗共赏，方便传播。
5: 魏延先作《三分秀》，绕来绕去，吞吞吐吐，
7: 犹抱琵琶
5: 半遮面。
8: 什么狗屁新文化啊！娘们上舞台，回去。
9: 说什么呢？
10: 阻碍交通，我奉命取缔你们的演出。
11: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们上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何罪之有啊？
10: 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学生，但不都是北大的。你们谁是邓中相、赵世炎、陈延年和柳梅啊？站住来！
12: 我是。
10: 怎么了？
13: 我是。
10: 你们四个是主谋，必须跟我回警局走一趟。其他人带回学校，交由学校管束。带走。
11: 今天发生冲突，听我说。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就先按照警察的要求去做。同学们，你们把布景、道具都收拾好，安全的送回学校。我们几个可以跟你们走，不过别动手。
14: 走，
15: 走，走，走。

0: 先生，嗯，您好。
1: 啊，你好，
0: 请问您蔡元培先生的办公室在哪？
1: 我是蔡元培，请问你是谁？
0: 哦，

0: 蔡先生，您好。啊，
1: 你好。
0: 我叫毛泽东，从湖南来的。
1: 哦，毛泽东湖南来的。哎，湖南的毛泽东。
0: 哎，
1: 哦，你是杨昌济的学生。
0: 是的，昌济先生是我的老师。
1: 嗯，很好很好。杨昌济先生向我推荐你到北大来旁听课程，是吧？
0: 是的，
1: 旁听课程这个事儿没问题，我都安排好了。我和昌济先生还商量，在北大给你谋一个差事，既不耽误听课，又解决温饱问题。
0: 好，谢谢您。
1: 我准备推荐你到北大红楼图书馆。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大钊先生当助手。
1: 嗯，
0: 好好好，我愿意，太谢谢您了。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我们在发展新文化运动，我们不但不退缩，我们还要主动，还要积极。今天呢，我们就想跟诸位啊来商量一下，要做这么两件事情。一个，我们在开展新文化运动方面，我们要扩展研究宣传的平台，比如除新青年之外，我们还要多办一些报刊杂志。第二，我亲自来成立进德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们根据新文化的标准，我们定出几条戒律，规范一下会员的行为。诸位意下如何？
1: 我双手赞成。好，
0: 嗯，好，很好，很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这两件事就可以迅速操办起来。
2: 就是办报刊杂志的事啊，仲叔，还要请你多多的费心。
1: 好，
2: 进德会的事呢，由我亲自去做。
0: 学生打架的事情呢，的确是令人忧心了。我们绝不能授人以柄啊！
3: 蔡元培先生倡导在北大成立进德会，那么接下来由我来念一念，由蔡先生亲自拟定的倡议书。倡议书：加入进德会的效用，第一，可以省己，以本会制裁之，恕不至于自放；第二，可以卸人，以本会为范围，则人有以事等相鸟者，竟行拒绝，亦不至伤感情；第三，可以止谤，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寂灭，不靡谤而靡。北大师生凡是要入会的，均需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遵守的戒约。
4: 讨论的主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因文字资料有限，故先请邓中夏同学介绍相关情况，并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5: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情况。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的11月7日，当夜，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指挥下，20几万的工人和士兵，他们包围了彼得格勒，并且在次日凌晨攻占了东宫。

0: 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十月革命本身呢，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诞生的。武装起义成功的当天，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其中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有土地归为国有，交给劳动的农民使用，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社会主义的原则。以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情况，谢谢。
1: 我认为啊，土地国有没有什么新鲜，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新瓶换旧酒，花样翻新。
3: 你这是偏见，严爹。我跟你说，
1: 中国啊，
0: 十月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而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这样的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1: 我反对。十月革命本质上还是一次暴力革命，在手段上它和历史上的其他革命并无二致，也就谈不上什么创新。实行公有制是创举，但是公有制应该是自愿的，以互助为基础，而不是以剥夺和强迫为基础。
4: 你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1: 你实践过吗？你没有实践过，那就不能断言它不符合中国。
0: 法国的圣西门就实践了，结果失败了。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圣西门就是一个风向社会。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矿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法制化程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则第三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四个与共共同体的法律地位。第四条则规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确立了五位一体的统筹推进的总体布局。第五条先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明确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中国各族人民都应该以这部法律为遵循，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自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守护者。自信中国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邵六义，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在序言中讲历史，更在总则中明确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必须要理清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站在

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与关键。在这一进程中，物质问题管肚子，精神问题管脑子，二者不可偏废，不能相互替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则第三条与第四条，正是从意识与实体两个层面系统回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涵与路径问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三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四个与共共同体的法律地位，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人心认同的价值内核。四个与共并不是简单的修辞上的排比，而是对中华民族作为紧密政治共同体的官方阐释。修区与共指的是利益共同体，强调各民族在发展成果共享与风险挑战中的共担中所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利益连接。荣誉与共指向的是精神共同体，要求在文化传承与国家声誉上实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感共鸣。生死与共指向的是安全共同体，明确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上的共同抵御分裂势力与外部威胁。命运与共指向的是命运共同体，将各民族前途与国家的复兴紧密地绑定。这一理念体系表明，中华民族绝非是松散的族群集合，而是具有高度的情感共鸣、利益关联和命运一体的政治实体。唯有当四个与共深嵌于各民族的内心，才能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的精神纽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四条则规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要求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五位一体的统筹推进的总体布局。这标志着民族事务治理已经深度地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其中，经济建设旨在推动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夯实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政治建设保障各族群众平等地享有民主权利；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社会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生态安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五大建设协同发力，为共同体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物质基础的夯实并不自动转化为精神层面的提升。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这意味着每一项的经济政策、每一个发展项目都必须被注入政治价值与精神内核，使得物质进步成为增进共同性的微观实践，而非脱离主线的孤立增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五条先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这种先公民个体后族群的结构安排，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排列，而是体现了从身份政治向公民政治的范式转换。它的核心要义在于，国家法律对全体公民平等适用，不因民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因素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普遍主义的平等观是现代国家整合社会、凝聚认同的关键机制，它使得法律成为超越族群边界的公共理性载体，让每个个体无论出生何种民族，都能在国家法治体系中获得确定性与安全感，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坚实的个体认同基础。各民族一律平等，则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石，也是本条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意味着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发展水平高低、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建设中均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等的发展权利、同等地受到保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平等不是对公民平等的否定，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其实现和补充。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则是在维护民族平等的强制性的底线规范，具有明确的禁止性和惩戒性的意义。这一底线规范与前两项的积极权利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民族平等的完整的法治屏障，使得公民平等、民族平等、反歧视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真正的落地生根，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民族工作全面融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明确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干涉，这对各级政府提出了系统性、法治化、主权化的新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坚持系统思维，以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统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工作是嵌入国家治理全局的系统工作，政府需要统筹经济建设，通过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去推动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族群众平等地参与到国家治理。需要统筹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需要统筹社会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互嵌式社区环境。需要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守护民族地区的生态屏障。第二，要理直气壮讲好中国故事，主动应对外部的势力的干涉。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以民族宗教问题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炮制种族灭绝、强制同化、强迫劳动等谎言。对此，各级政府必须摒弃被动辩解的心态，要敢于、善于讲清楚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真正的成就，要系统地去梳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民生改善的案例，用事实去驳斥虚假的信息，要主动地去设置议题，展示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第三，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构建抵御外部干涉的法治屏障。依法治理不仅指向国内事务，更涵盖对外反制。其一，要确立主权导向的综合认定标准，直击外部干涉的本质，针对境外造谣生事、资金渗透、政治施压三类的核心行为，不要再纠结于所谓的人权的细节，而是直接上升到国家安全与主权层面的定性与非法干涉，为依法打击提供清晰的依据。其二，要强化跨法域的法律衔接，落实精准制裁，要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刑法、反分裂国家法等紧密衔接，把勾结外部势力破坏民族团结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其三，要强化经济阻断与精准制裁，直击外部干涉的利益链条，针对资助分裂势力的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和关联企业，要采取分类制裁、贸易限制与出口管制，利用我国在新能源、矿产等领域的供应链优势，实施精准断供。同时，在国内治理中也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置，让法律成为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刚性的底线。我本人曾经和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的多位教授在边境各民族地区调研，我们在云南瑞丽地方调研近一周，深切感受到了当地的民族工作的基础很扎实，成效也很显著，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气氛令我们印象很深刻。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全省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16个跨境少数民族、15个特有少数民族，是全国世居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自治地方和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始终将民族团结作为生命线工程，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2019年就出台了

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条例，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创，把创建工作融入到了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当然，也要看到，进入到新阶段，云南的民族工作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虽然已经脱贫，但产业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返贫的风险仍然在，共同富裕的任务艰巨。二是边疆治理与安全压力交织，云南地处祖国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边境线很长，有25个边境线，110个沿边的乡镇，374个沿边的行政村和社区，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因此境外势力利用民族宗教议题渗透干扰的风险仍然存在，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局势还很复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破解上述难题呢，提供了一些系统性的治理工具。其一，强化发展保障，明确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对口支援的法律地位，为直过民族的聚居区的产业升级、返贫监测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能够推动补齐基础设施与公众服务的短板。二是筑牢安全屏障，确立主权导向的认定标准，将境外造谣、资金渗透等行为定性为非法干涉，并与刑法、反外国制裁法相衔接，赋予边疆精准打击跨境渗透的法律武器。三是健全互嵌机制，能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为完善流动人口服务保障、促进各民族的全方位的嵌入提供依据。四是能够提升治理效能，明确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职责边界与程序规范，推动执法司法力量的下沉，夯实边疆的基层治理的根基。我们相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一定能够为像云南等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与共同繁荣提供坚定的法治保障。各位观众朋友，2026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正式施行，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中国各族人民都应该以这部法律为遵循，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自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守护者。我们要在发展中夯实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在法治轨道上平等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坚决抵制一切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共同守卫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

这是位于云南弥勒的红河水乡，亭台楼阁临湖而立，颇具古典韵味，清风绿树，小桥流水，尽显风雅闲适。每天清晨，伴着香气的咕噜声如同闹钟，总会准时唤醒水乡一侧的弥勒大道。这一碗米线则彻底平息了弥勒人的起床气。滚水汆烫，一斗即是一碗。青葱过滚刀，韭菜切细末，薄荷成碎叶。植物的清香与清凉就此相逢，清汤羊肉或黄焖羊肉压轴而来，一瓢当日现熬的羊肉汤进一步奠定了唇齿间的鲜美。对老板娘熊海平而言，米线不过是店内的寻常三餐。过去的20多年，他以羊肉所缔造的各色风味才是其叱咤美食江湖的秘诀。

雨后，空气湿润，青草芬芳。荒野之间，山羊成群结队，叫声悠长。当他们自在地享用美味时，昔日的同伴已在锅里炖了三个小时。肉香肆意飘扬，这是轻易便可击溃意志的满级诱惑。以清水炖煮，烹饪虽简，却可尽享羊肉最为本质的鲜美。其肉质细嫩，无腥无膻。羊脊肉柔嫩细腻，以瘦为主。

不管哪种烹调手段，皆可令其绽放异彩。与家常调料猛火爆炒，肉片迅速断生，转瞬即可出锅。鲜嫩细滑的口感惹人垂涎，一片就是一场盛宴。羊脊肉混进面糊，炖入油锅，历经高温，碳水化身铠甲，将羊肉裹挟其中，最终得来的是外壳金黄酥脆，内里细嫩多汁的美妙层次。隐蔽脂香料和蛋液调和腌制，羊脊肉将成为烧烤架上的万人迷。每日现场穿制，肥瘦相间，翻转时油脂析出，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凭着累积于新手之间的经验，熊海平熟练地掌控着辣椒与孜然的出场时机，玲珑的肉块就此绽放出美味的乾坤。利刃飞舞之间，硕大的羊排随即出落成连皮带骨、肥瘦均衡的肉块。香料是不可或缺的得力辅佐，循着转化与调和的秩序，它们依次在铁锅之中与羊肉团聚。无需多时，硬菜的气质渐渐显现，汤汁涌动的过程中，各色滋味渗入肉块，这是弥勒山羊的高光时刻，这是肉食带给人间的极致撩拨。麻辣杂糅着咸鲜和馥郁，筋皮骨肉联手创造了弹韧与嚼头，得此一顿黄焖羊肉，夫复何求。老天是如此偏爱弥勒，除了大地馈赠的丰盛佳肴，这里还盛产葡萄酒。弥勒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光照充足，霜雪日短，优渥的地理条件不仅让这里成了葡萄生长的乐园，也造就了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可谓食补意境。繁花绿树，生机盎然，这里有滇中普罗旺斯之称，惹人沉醉的浪漫铺成了海，艺术与风光在此和谐相伴。魔幻的城堡里藏着天马行空的创想，漫步于湿地与森林之中，鸟会问候你，风会拥抱你，弥勒人因循自然，把葡萄变成了美酒，枝头酝酿的风味得以在杯中延续，继而又被创建性地融入了食物之中。大块猪排加入本地自酿的葡萄酒，腌制的过程中，酒香驱除腥味，高温炙烤，乙醇迅速挥发，酒液富含的各类芳香物质进一步渗入猪肉纤维，滋滋声助威下，美拉德反应为猪排镀上迷人的金黄色泽。切片需趁热，利刃滚动，肉香携果香四散飘扬，鲜薄的肉片横陈盘中，味蕾将迎来惊喜。酒肉本是一家，细嫩多汁的烤猪排配上

让浸盈干裂的葡萄酒，吃肉喝酒的快乐将从口舌直通心意。葡萄的风味常因气候而异，弥勒人却总能在餐盘之中完成调和与平衡。剥除外壳，切头去尾，鲜嫩的虾仁顿时形如弯月。嵌入猪皮熬制的胶质之中，再用绿豆点缀，最后以高汤将其覆没。急速冷冻后，鲜味被低温牢牢封印，虾仁隐隐可见，与皮冻合为可食的琥珀。玫瑰蜜葡萄汁姗姗来迟，却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入口即化，咸鲜清凉，酸甜馥郁的蒲汁琥珀虾就此告成。弥勒人的巧手和妙思让烹饪变得出神入化。银耳小火熬煮，沸腾后添入本地皂角，继续慢炖。出锅前再加胡萝卜和枸杞，最后水晶葡萄汁渗入其中，特有的清甜和微酸如缕缕清风拂过心田。丰收的季节圆满将至，时间的味道正在酝酿。弥勒不仅物产丰饶，还是人文福地。世外桃源般的彝族村落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古朴的小巷祥和宁静，岁月如诗如歌。得益于优越的气候条件，温泉之乡弥勒的温度与湿度尤其适宜微生物生长。当地人顺应天时地利，造就了驰名八方的传统名食风吹豆豉。泡澡四小时后，大豆喝足了凉水，通体圆润晶莹。此时以流动清水再次为其沐浴，洗净尘埃，转至灶台。抚平后盖上被子保温，热气缓缓上涌，集体猛蒸桑拿两小时，锅中的大豆变得不再陌生，因为它们彻底熟了。台下热炕，又上凉床，大豆须在此彻底冷却，直至心都凉透。翻动，平整，静置，感受完人间冷暖，大豆迎来了酵母。必须充分翻动搅拌，以确保大豆和酵母混合均匀。随后用透风的簸箕分装，移至发酵室，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仅需一个夜晚，大豆便完成了首次发酵。发酵后的大豆一粘连，经双手搓开，又是粒粒分明。红糖水混合白酒，再加盐、辣椒和茴香，拌匀后以自然风吹拂半个月，最终完成发酵。风吹豆豉正因此工序而得名。弥勒风吹豆豉香辣可口，豉香绵长，混合香菇加工后是红润火辣的下饭利器。历尽烹饪的可能，在食材的碰撞与风味的交融之中，它颗粒虽小，却统领着一众风味。在这仅有方寸的餐桌之上，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清风拂过大地，搅动醇厚齿香，这就是美丽富饶的弥勒。四季更迭，葡萄即将成熟，酒窖深处琼浆玉液酝酿已久。熊海滨的羊肉馆声名渐起，当你还在熬夜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熬汤。用食物感知弥勒风情，从滋味窥见一方水土，滇东南的独特魅力说不尽也道不完。更多烟火珍异和至味珍馐，期待相遇，静候相逢。

0: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

0: 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2: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1: 苗茂水库是义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
2: 总定时巡查另外包括排水给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1: 义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测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
3: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塌方不安全的农户上，八点以前呢，我们7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有保障。
1: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

0: 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1: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0: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
2: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0,000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000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0: 当前云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3: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0: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
4: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九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三条线路、七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九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
4: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四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先进化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0: 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1: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五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
3: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五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3: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2: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4: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2: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
4: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地震方面的消息。7月21号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震源深度6000米，云南多地有震感。接报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19时45分，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组织队伍地震拉动的同时，派出前突力量2车9人，携带100多件装备赶往震区。截止发稿时，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现场暂无房屋倒塌。受地震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震区的最新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玉溪市新平县建新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地处哀牢山中部，是彝族聚居的山区村寨。这里曾有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达到31%。如今全村72户村民种植黄金、重楼等中药材，产值超过100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0多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老庆小组，去看看这片深山里的蝶变故事。
5: 走进老庆小组，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房前屋后连片的黄金重楼长势正旺。村民从2016年开始种植中药材，谈起前后变化，感触很深。
6: 生活水平啊，买车啊，衣服

0: 家家有。
1: 产业兴旺，村容村貌也改变了。19公里的农活路相继硬化，卫生环境大为改观，邻里纠纷变少了，在外打工的人也陆续回来发展中药材种植。
0: 我这个环境的话呢，已经我卖了一些，去年种的还有些，今年准备种一些。生活越来越好，政策越来越好，我们住了一隅新仓。
2: 从这个中药材种起来以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思想也是提高了，邻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是很少，卫生方面也是家家户户都是整得比较好。
1: 老庆小组的变化得益于中药材产业的蓬勃发展，每到收购季，外地老板都上门来订货。
3: 我收掉十来年了，基本上是收掉差不多200吨了吧，超了差不多等一下15吨了吧，品质好呢，有些高了嘛，过过来买了。
4: 目前新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种植中药材2600多亩，这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几户村民摸索种植，到如今家家户户药园飘香，这条路走了10多年。
1: 时间回到2011年前后，那时的老庆小组还没有人种植中药材。张红华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当时开着大货车跑运输，一次外出时发现外地有人种重楼，回来他就扎进山里开始种药材。第一批种下去，效益出乎意料的好。
5: 我不就想到我们地方就比较寒冷嘛，啊，这棵有材就要在寒冷的地方。我第一批种植以后效益比较好，村里面看见以后就跟了我们种，技术方面我们跟他们交流。我主要种两个品种，从来黄金60亩左右，我家60万左右。
1: 从几户人家的零星种植到全村大规模推开，关键节点在2018年前后，依靠党组织引领，老庆小组家家户户开始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也逐渐丰富。
6: 平均每年每家的收入可以达到将近10万左右。我这两年在逐步的发展，从绿、黄金、上汽其他的中药材已经达到2000多亩。
1: 产业规模扩大了，如何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2年，老庆小组成立了新平山神平长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村民流转土地，集中种植，统一对接外地收购商，推动产品销往文山、昆明、湖南等地，让农户避免单打独斗。同时，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多次邀请专家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村民种植和加工，帮助解决病虫害等难题。
7: 我们中心帮助老庆小组的合作社完成了市级的现代化农业基地申报，提升了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的水平。
1: 如今，老庆小组的中药材产业还在不断发展。小组长张正兴去年试种了万寿菊，投入低，收益好，今年已推广到200多亩，新品种带来了新希望。
6: 试种当中是3亩豆丁的卖到8000多块了，每亩地上的投入资金是300左右。
4: 新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中药材产业的兴起，离不开全组的10名党员。从最早率先下地种药，到带着群众一起干，党员的示范带动是这片药园里最关键的那粒种子。
1: 老庆小组10名党员，人人都是中药材种植户。小组长张正兴说，最初很多群众不愿意种，党员们就先带头干，用实际行动打消大家的顾虑。
6: 党员还是有个带头作用的，是要家家户户的致富上了，技术大家你教我，我教你，技术方面大家都学会啊。
1: 张红华是最早一批种药的党员，他不仅率先探路，还把技术和销路带给了村民。
5: 我种了也成功以后，我把我的技术推广给我农户，他们也相当于相信我，还要帮他们销售。外地老板引进来有我们平吃平住，中间商量那个差价没有。我们每年11月份到12月份之后中间开始挖卖，都是老板我们订好了合同。
1: 在党员们带动下，村民们的顾虑一点点打消了。
8: 他们毫无保留的把种植技术和这个销售渠道成功带入了我们这些村民，通过这些党员带动之后，我们家家户户都赚到了钱。
1: 如今老庆小组逐步形成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中

0: 药材产业走上规模化、标准化的道路。以后，小组还要继续扩种野三七、万寿菊等多个品种，让这条致富道路走得更宽、更远。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同比增长超40%，平均旅居的时长83天，比上一年还多了3天。这也说明来到云南、住在云南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越住越久，流量正在变成流量。那这背后的密码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春荣瑞平怎么说。
2: 每年7亿多人次游客来到云南，这个数字在全国都排得上号。但来的人多不等于留下的人多，怎么才能把流量变成流量，再从流量变成创量？哎，这个值得说说。省委书记王宁今年全国两会前夕给网友回信发出了一个邀约，欢迎大家来云南旅居，过一段美好生活，创一番锦绣事业。从旅居到旅创，一字之差是云南服务业的升级逻辑，也道出了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的真意。来云南不只是过一段日子，更能干一番事业。这个升级啊，已经开始了。2025年呢，云南旅居人数突破了550万，同比增长超40%，平均旅居时长83天，比上一年还多了3天。你可别小瞧这3天啊，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消费的深度释放。来的人啊，其实也不只是银发族了，中青年占了近70%。他们当中呢，有不少人从事着像文化创意、数字产业，那是带着技能来的。土瓜冲村的故事就很有说服力。曲靖马龙的这个村子呢，曾经啊是人口外流，留下了120多间的闲置老屋。2023年起呢，采取了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70多间老屋都被改造成了精品民宿。2024年6月以来呢，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留下了20多户长期旅居客，100余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省从事旅居业务的自然村达到了865个，比上一年增长了15倍，盘活闲置房屋2.79万间，带动了6.69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这些老屋新生的背后啊，是服务业的支撑。从民宿运营、物业管理到文化体验、餐饮配套，服务跟上了，人才能留得下来。人留下来了，怎么能让他们创起来呢？云南已经培育引进茶咖小馆、文创空间、直播小院等旅创工坊2400多个，推动非遗、文创、书咖等等多元业态植入旅居场景。省里呢还专门推出了旅创人才库，面向在滇旅居、有志于创业兴业的各类人才开放，像其中呢就涵盖了文艺创作、医疗卫生、教育研学、金融科技等等多个领域。弥勒市旅居人口超过了50万，直接带动就业近5000人，群众增收1.8亿元。从旅居到旅创，机遇正在变成现实。人来了，留住了，创起来了。这说到底啊，靠的是服务跟上。从门票经济到综合消费，从过客到创客，云南的服务业正在回答：7亿人次的流量怎么变成7亿人次的获得感？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就藏在这里。
1: 在2026世界市场对话西双版纳活动暨第5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上，大象玩出了新花样，以轻盈有趣的姿态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来看看把大象装进口袋有多少种方法。
3: 我们傣族喜欢金色，以金色为美，而金色像是用金箔雕刻的，白色像是用菩提叶雕刻的。我们傣族是把文字刻在树叶上，叫菩提叶、贝叶金。我们是去西洋学的皮影雕刻，以后把皮影雕刻和叶雕和剪纸结合起来。
4: 如果阳光一照，它会形成一个光影的效果，影子才是我们要做的设计，它是一个光影画。
5: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冰箱贴，是我们西双版纳文创伴手礼中心我们自己设计研发出来的。景洪、勐海和勐腊一共是3个地方，然后拼出来是一整个西双版纳的。我们有 AR 的扫码的话，看得到我们整个西双版纳的大象的一个景观，然后在雨林中啊、森林里面奔跑。
6: 这款是我们

0: 三朵云雨林傣咖的一个系列，我们做了紧紧红红的一个跟咖啡相关的延展，从一产大家去摘咖啡到三产去喝咖啡，有一个非常动态的一个展示。我们家是只做西双版纳产区立体生态的混种模式，您看到的包括我们展区的所有的这些咖啡全部都是种在原始雨林里面，通过立体生态去做一些包括除草呀除菌呀这些，然后它每一款的风味都有我们西双版纳每一款地块的性格和特点。
1: 都参与了云南故事的创作和传播。
2: 热烈祝贺这部电影！
3: 我们的这一本《穿越人间的象群》，作者的话，他是前期来到了我们的当地，来到了雨林，来到了大象生活过的地方来进行踩点之后呢，两年的时间他才写出了这本作品。他也是在7月15号刚刚公布了他获得了一个鲁迅文学奖的一个奖项了嘛。这本书呢，也是我们国内首部的亚洲象的这个北上南归的这个故事线有一个完整的记录的这个故事。中文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语言能够供不同地方的人来一起翻阅，一起来了解我们的一个大象的故事。嗯，
4: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is an investment. This is a good example. That's you are balanc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So I can give you this example of a country.
5: China's efforts have been tremendous always, and especially in protecting nature and protecting wildlife. We need to drive a lot of cooperation from China, and we need to learn a lot.And this green miracle or green revolution that China has brought is very much required in countries like Pakistan that are very much hit by this phenomenon of global change and this new global warming and this climate change. So I think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other countries to get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and methodologies that they are using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Vietnam, to maintain and preserve the green life and the rainforest.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昭通市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房地产市场迎来强劲复苏。2026年1月至5月，全市房地产投资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长26.2%和5.9%。这背后是昭通紧扣人的需求，实施精准锁客、精准供给、精准营销三大举措，有效激活市场潜力，走出了一条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7: 精准锁客就找准谁要来。昭通市针对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群众，在中央和省级补助基础上叠加购房补助和贴息贷款，引导群众下山进城入镇。
8: 现在有这种好政策，搬到这里不管是往我读书还是老人看病，也很方便。
7: 据统计，今年仅地灾避险搬迁中，已有630户群众在镇雄县城镇购买商品房，面积达6.5万平方米。
9: 紧盯投资和销售两个关键，持续培育改善性住房、城市更新、湿地农民安置、地灾避险搬迁、避暑旅居五个增量，激发了我们这座城市扩容气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潜能。
7: 为了告别千楼一面，昭通市精准供给推出安居型、改善型、旅居型等五型小区。
10: 现在房子设计更人性化，像这个户型东进分区很好，而且旁边规划有公园、学校、医院，有农贸市场，我们住起来也很方便。
7: 2026年，随着旅居云南品牌热度提升，以及滇超联赛、文艺演出、演唱会等活动的举办，当地组织房企与旅行社合作，邀请游客、球迷实地看房，探索出旅游加售房、赛事加售房等创新模式。通过精准营销，将城市流量转化为购房流量，直接带动销售商品房187套，2.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1.4亿元。

0: 今年一至五月，昭通市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68.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9%。室外人群在昭通购房893套，10.65万平方米，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1%，完成房地产投资42.4亿元，同比增长26.2%。
1: 继续坚持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发力，建设更多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全力推动全市房地产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
2: 7月20号至24号，滇沪同心互助边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建服务健康云南实践行动在云南昆明和普洱两地展开。40多名师生及临床专家将通过红色研学、临床专科指导、基层义诊和入户调研等活动，探索东西部护理教育协同发展新模式。
3: 上海交大一直对我们很有帮助，它补齐了我们在学科专业建设的短板，将先进的护理理念、经验传递到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拓宽了护理服务边疆的领域，助力云南护理的高质量发展。
4: 我们今年也跟昆明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建了这个交医护理班，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深入的合作，搭建更好的一个交流平台。
5: 7月20号，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与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巡店凤龙湾落幕。云南代表队在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中共斩获9金1银1铜，同步进行的省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共产生13枚金牌、5枚银牌。来自玉溪、临沧、楚雄、德宏的多名运动员获得各组别金牌，这也是省残运会首次设立水上项目比赛。
2: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最近西南季风是加大了马力，将印度洋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向大陆，然后一头撞上了印度西海岸的西高指山脉、南亚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缅甸西部的若开山脉，水汽沿着山坡被迫爬升，进一步加大了雨势。未来几天，像是印度的西海岸北部、巴基斯坦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再到东南亚的缅甸西部等地，强降水接连不断，大雨暴雨比比皆是，局部还有大暴雨，并且雷暴等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要格外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而不下雨的地方则是酷热暴晒，像是巴基斯坦西南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甚至能达到45度。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9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29度。平部中雨，16到21度；地利小雨，20到25度；马尼拉小雨，24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4度；万象中雨，25到31度；马累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中雨，24到31度；内比都大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大雨，18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3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憨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跟你

0: 喂，西西，哎，翻什么呢？你拿那个卡式炉烧一点水，我说，晚上拿来喝的。
1: 什么？
0: 卡式炉烧一点水，我说。天快黑了，快点。对，
1: 这里
0: 啊，不用看这个了，这不是有个口吗？
1: 哦，
0: 对准这块。啊，插进去，拉这个。
1: 这个。
0: 这个。
1: 这个。
0: 哎。哎。
1: 然后。
0: 拧。
1: 哎，没有火。
0: 别一下子拧过来了，哎呀。喂。
1: 哦。烧水。
0: 哎。哎，西西。
1: 啊，
0: 要不要过来学一下搭帐篷？
1: 那水怎么办？
0: 哎，你就放着就好了，这里气压很低了，20分钟才烧得开了。
1: 哦。怎么搭？
0: 这不是有四个腿吗？
1: 哦。
0: 是不是还少一个腿？
1: 哦。
0: 放下来呀。喂喂，撑着放了。还有一节了，
1: 不对，
0: 哎，
1: 扣在这个环里的，
0: 哎，对对对，
1: 哎呀，
0: 啊，好了，
1: 它是不是还有个底儿？
0: 在这吧，
1: 我来，
0: 那两个人一起来了，
1: 相信我，我会。
0: 哎，还真会啊！
1: OK， 完美。
0: 那个脑子一会儿笨一会儿聪明的。
1: 我那是一直聪明。
0: 哎喂！
1: 哎，你从哪搞来的鸡啊？
0: 你猜。我刚才去树林子里面抓，你没看到吗？
1: 吹牛。
0: 有进步。好吃吗？
1: 好吃哎。哎，对了，洛桑是你亲哥哥吗？
0: 表的，是我表哥。我亲哥过世掉了。
1: 对不起啊。
0: 没事。你见过那个刺针？
1: 嗯。
0: 他其实是我大嫂。
1: 就是跳舞的那个。
0: 喂喂。
1: 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姑娘。
0: 我们从小一起长起来的。她命很苦的。直到我们家才安定下来。
1: 还有可乐吗？
0: 做得很慢。好，来吧。
1: 小心哦。
0: 嗯。
1: 哎。
0: 没事的。
1: 还好。哎。这是怎么？
0: 什么？

0: 吃鸡蛋吗？吃一个吧。蛋白质。那。
1: 你吃吧。
0: 蛋白质。拿这儿吃，拿这儿吃。使劲。哎呀。啊、哎。哦，是没熟的，我忘记了。
1: 你故意的是不是？
0: 不是不是，煮一下嘛，煮一下嘛。煮一下就好了。
1: 这都碎了，怎么煮啊？
0: 那个，我去给你拿水啊。

0: 这是哪儿啊？
1: 你怎么了，周梦？
0: 我们要去哪儿啊？
1: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啊，就前面那个村子，我跟一个兄弟说好了，用50头牦牛把你换给他当老婆。走啊！
0: 喂！
1: 喂！这是牛，是他们不能跑的，喂！受伤了没有啊？这太危险了！我扶你起来，会滑下去的。站起来了，你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吗？
0: 你是在开玩笑吗？
1: 喂喂！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吗？喝点迷魂药就好了。那不套糖了。
0: 哎，我们要爬上去吗？
1: 很快就到了。一步，一步嘛，

0: 后，生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岩石滩上，它的花语是爱的故事，一生只盛开一次。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某一个夏天盛开，见你，死亡。这是我写的一首小诗。
1: 你还会写诗？
2: 和你在一起，我压力太大了，我们分手吧。

0: 马上就到德清了，要不要去买点吃的？
1: 不用了。
0: 那想不想泡野温泉？
1: 什么是野温泉？
0: 就是野生的温泉。

0: 这是一场原生态的自然盛宴。
1: 非常甜。
0: 这是一种智慧转化的天赐珍馐。丝路味道之天赐珍馐正在记录。这里是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的温宋县，地处新疆南北交通的要道，2000年前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埠。温宋县种植核桃历史悠久，由于天山冰川雪水的灌溉和常年日照在3400小时以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出产的核桃不仅果大壳薄且肉质细腻。
2: 这个心儿是很白很白，肉白，颜色白，肉脆，很好。
0: 如今当地人用智慧将核桃变成一道道厨房里的诱人美食。35岁的吴思曼是温宋县一家餐厅的主厨，今天他来到集市上为一场宴席挑选最正宗的温宋核桃。
3: 这个油包核桃皮包啊，这个味道挺好的，很好的啊，我们超市都用这个啊，卖一公斤。
2: 刚好一公斤啊。
3: 啊，好，好。
0: 温宋县的人们不仅仅爱吃核桃，而且花样百出。他们会用不同的做法去呈现不同的味道和口感。

卢斯曼正在制作挂霜核桃，他把上好的核桃仁放进沸油中略加油炸，核桃仁立即溶解出醉人的清香。挂霜是制作不带汁冷菜的一种烹调方法，糖在高温加热后会发生缩合，形成焦糖色素，同样释放焦糖的香气。把炸好的核桃仁倒入锅中，稍许搅拌均匀后关火，冷却的糖浆会化成糖霜，均匀地挂在核桃上，核桃与糖分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粘手又甜香酥脆。乌斯曼开始制作食物雕花，为了让菜品呈现得精致美观，乌斯曼打算用南瓜和白萝卜雕成的碗来盛放食物，虽然这往往要花上他几个小时的时间。把炒好的核桃仁倒入雕好的南瓜碗中，雕花与食物结合得恰到好处，让一道简单的挂霜核桃更精致也更有食欲。吴斯曼开始准备第二道菜，羊腰子是新疆人民喜爱的食材，具有非凡的营养价值。吴斯曼去掉羊腰子上的肥油和腰筋，再把羊腰切花，加入生姜、大蒜和大葱，大蒜和核桃仁一起进行烹制。把切好的羊腰和炸好的核桃仁翻炒，这是动物和植物精华的完美结合。烹制者们用这种饮食智慧满足了人们对口福的渴望。

0: 真超甜。
1: 普通的蛋卷，但是吃起来是里面是核桃，特别棒，好吃。
2: 以前吃核桃都是直接剥开吃，没有想到核桃还能做成菜，感觉特别新奇。
3: 一道道以核桃为食材的菜肴凝聚成温宿县人们的饮食文化，那浓郁的味道一定可以让每个人体味到当地人们红火和美好的生活。而对于在核桃之乡长大的乌斯曼来说，核桃已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是一种对自然的感恩，一种割舍不了的情结。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林木茂盛，巨大的温差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孕育出一种特有的禽类拜城游鸡。还保留着半野性状态的游鸡主要生长在高海拔的牧区，以放养为主，一年四季都喜欢在树枝上过夜。成年的游鸡不仅能飞过4米高的围墙，平地也可飞行20多米。努尔古丽和他母亲正在地里收割今年的玉米。玉米粒是游鸡最喜欢的食物。
4: 今天喂完鸡了以后，打算给妈妈做了一顿游鸡的饭。我不就跟去他妈给，就多回去他妈给吃了一顿。妈妈说好啊。
3: 努尔古丽的妈妈生病，刚动完手术，女儿打算晚上为妈妈做顿大盘游鸡，为她进补身体。努尔古丽家养了100多只游鸡，这是他们一家的重要收入。拜城人养殖游鸡的历史已经300多年，因为育肥后全身皮下沉积着一层薄脂肪而得名。游鸡肉紧而细腻，香味浓郁，曾经是拜城人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时才能享用的美食。作为新疆菜的代表，大盘鸡几乎家家都会做。在拜城人看来，用油鸡才能烹制出正宗大盘鸡的味道。

长色是制作大盘鸡的秘密武器，也直接影响颜色与口感。而糖色的质量又受到炒制时油的用量和火候的大小的影响。努尔古力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火候间的分寸。油鸡的肉质口感劲道，经过反复翻炒，肉质也不会变柴变老。除开主角，青椒、大葱和土豆也是不可替代的配料。这三种食材和油鸡一起，翻炒出了最地道的大盘鸡。

0: 盘鸡作为新疆最有名的美食之一，早已是名满天下。大盘鸡的用料粗犷，色鲜而味浓，恰似新疆人的性格，爽朗而豪放不羁。努尔古丽做的大盘鸡虽然做法简单，却又胜在味道实在。
1: 妈妈，吃饭啦！
0: 食物给予人们生存的养分，也是人们生活的动力，供给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是自然赐给人们最珍贵的礼物。除了大盘油鸡，一种用油鸡制作的抓饭也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47岁的黄西东是拜城油鸡的养殖大户，每周邀请朋友过来品尝一顿自己拿手的油鸡抓饭，是黄西东最开心的事儿。油鸡的体羽颜色不一，有黑、黄、白等多种颜色，其中以白羽油鸡品质最佳，野外养殖是油鸡的最佳培育方式。黄西东打算买下一片10000亩的林地，建成当地最大的油鸡野外养殖基地。制作油鸡抓饭需要用到油鸡、胡萝卜、洋葱等食材，为了色彩更加丰富，黄西东一般会选择加入黄萝卜和胡萝卜一起使用。将油鸡切大块，放入锅中开始焯一遍水，去除掉油鸡中的血水和杂质。在焯水的时候，将萝卜切条，洋葱切片备用。

稍加炖煮，便可以出来金黄色的鸡油，香气远超于普通鸡汤。将鸡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用油鸡汤烹制的手抓饭更是鲜上加鲜。锅中放油，倒入鸡肉、洋葱和胡萝卜。

0: 大米均匀地铺在锅中，最后再放入恰麻果，盖上锅盖焖煮30分钟。打开锅盖，恰麻果的汤汁已经渗透到手抓饭里。黄西东把抓饭舀出，一盘香气四溢的油鸡抓饭就出锅了。看似粗犷的做法，味道却惊人的细腻。鸡汤让米饭滋味醇厚，鸡肉和各式蔬菜入口滑嫩鲜香，拌成油鸡让普通的抓饭变得独特而美味。
1: 老总，味道怎么样？
2: 不错，很好。
3: 哎，这油鸡抓饭香
2: 啊！哎，老总，你大口的吃啊！嗯，
1: 来，这个带你尝来。
0: 与朋友们一起享受这自然养育的油鸡，是黄西东和朋友们最开心和快乐的事。油鸡对于黄西东而言，不仅是事业，也是自然对他的恩赐。

0: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
1: 吃墙上的，还有那个薄薄的，各自们怎么喜欢吃库车大馕？
0: 45岁的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3年前，为改善库车大馕的打馕环境，当地投资建成了库车大馕城，他们一家也招进了大馕城打馕，妻子和妹妹是他的帮手。打馕城的工作维系着他们一家的收入。
1: 我们一家人一天800多1000个馕做起来，打一个馕挣1块钱。
2: 这个馕吗？多少钱一个？
3: 10块钱一个。
2: 10块，
4: 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0: 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已经做了将近30年的大馕，他对自己每次烤馕都极其严苛。在他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70、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1: 我从15岁开始打馕，现在20几年了。我爸爸也是30多年打馕的，今年现在打60多岁了。
0: 每天天还未亮，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馕工作。库车大馕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

具的底部是两厘米的铁针。阿布杜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馕饼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馕坑里进行烤制了。馕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馕饼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馕饼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馕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馕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

0: 如今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12岁的儿子也开始利用假期学着打馬。对他而言，最高兴的事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做馬。
1: 2-3年以后嘛，我挣一点钱，我们厂嘛还有别的地方嘛，和我开一个店，打馬店。
0: 等儿子长大的时候，也许不会再去打馕，但他会记得馕的做法，那种香脆的口感承载着馕的味道，则会留在儿子一生的记忆里。塔里木河，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孕育着整个南疆的绿洲。10月，塔里木河开始渐渐进入枯水期。65岁的艾山艾买提是塔里木河的渔民，已经捕了20年的鱼。每年的10月份开始，他和老伙计都要离开家，去到鱼资源丰富的河流待上3个月。冬天冰川融化慢，塔里木河的水量明显减少，这正是捕鱼收网的好时候。2天前，艾买提在这片河域布下了渔网。为了多打到一些鱼，他在河边搭上了帐篷，等着今天收网后，明天让儿子拉到巴扎上去卖个好价钱。这次的收成不错，艾买提利索地收摘着鱼群，分类归筐。野外捕鱼的日子里，烤鱼是艾买提唯一的食物。红柳烤鱼是世代居住在塔里木河边上的人们原始又独特的一种烹饪方法。不需要炊具，一个火堆和几只木凳就可以摆开阵式烤鱼了。这种极特殊的烹饪方式让人感到古老而新奇。正宗的红柳烤鱼是一件耗费时间的细致活，除了生火的木头一定要用沙漠生长的枯胡杨木以外，穿鱼的签子也得是新鲜的沙漠红柳枝。红柳是生长在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它耐贫瘠也耐盐碱，用红柳的树枝削成木签来烤肉是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在炭烤的过程中，新鲜的红柳枝会分泌出粘稠的红柳汁液，在炭火的烤制下，不但可以分解掉肉类的膻味，还会把红柳树特有的香味散发到肉质里。艾买提制作的红柳烤鱼就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就地取材，简单而粗犷。艾买提将鱼沿鱼腹剖开，用红柳枝将鱼展平，像插上一根新的肋条。红柳烤鱼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盐什么都不放，一旦撒了其他调料就不能被称为红柳烤鱼了。粗红的柳枝一端沿着鱼脊肉穿过，另一端插在沙土里，用燃烧的枯胡杨进行烘烤。胡杨木独有的木质香气和红柳的清香完美的与鱼肉的鲜美融合在了一起，让简单的烤鱼的香味也非常独特诱人。熏烤而成的烤鱼

更是肉质细腻爽滑，入口即化。艾麦提在收获丰收的同时，也享受着自然美食带来的喜悦。带上艾麦提准备离开，去往下一片海域。明年春天，他还会回到这里重新投放鱼苗，继续期。

0: 人们在感恩着天赐珍馐带来的味蕾享受时，也不会忘记这些付出辛勤的人们。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哎，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
2: 这昨天他还想跟阿米尔动刀子呢，今天这两口子就好成这样，太奇怪了吧？
1: 人家好得快，有什么奇怪的啊？人家说小两口从来没有过夜的仇。不过，我倒是觉得古兰丹木有点不对劲儿。
2: 怎么不对劲儿啊？
1: 说不好，好像他心里藏着什么东西一样。
3: 你又怎么了？
4: 什么怎么了？脑路子，你眼里还有没有我？我是不是你的老婆？是不是这个家的人？
3: 当然是了。
4: 那为什么进草原放牧的事儿瞒着我，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3: 我们是牧民，开春了都要进草原，每年都如此，这还有什么商量的呢？
4: 塔哈尔周围又不是没有草，为什么非要进草原呢？为了几只羊值得吗？
3: 好的水草才能养出好的牲畜，就是因为牛羊不多了，才要好好的喂养啊。
4: 是因为这个吗？你是不放心我才突然决定走的吧？脑路子，你可真会装啊，表面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其实心里面每分每秒都在算计我。真是没想到你是这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人，真是太阴险了。
3: 我算计你什么了？牧民放牧是天经地义，这怎么叫阴险？
4: 反正我不去。
3: 你不去这叫怎么回事？你是我的老婆，我进草原你不跟着我，别人会怎么想？你怕这一走你就见不着阿米尔了吧？
5: 老路子，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去放牧你扯别的干什么？
3: 爸爸，你都听见了吧？不是我欺负他，是他无理取闹。
4: 我不愿意去草原，那到处是狼，非常可怕。爸爸，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呢？那种野地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能把人憋死。
5: 不是咱们一家人去，周围邻里的十几户都跟咱们一起走。咱们牧民啊，房子是家，草原也是家，就连这冰山也是家，咱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你想的那么可怕。你们为什么总是闹别扭呢？就是因为这房子太小，把人的心胸都禁锢住了。到了草原都好了，一切烦恼都不会有了。
4: 可我真的不想去草原，我不想离开塔哈尔。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把自己丢在哈什呢。
3: 你看你，至于这么难过吗？去了又不是不回来，什么时候想厉害了？我陪你回家住几天。
5: 好了好了，事情说开就行了。那乌鲁子呀，不是会哄人的人，不像那些嘴上抹着蜜，心里却使坏的人。
4: 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去，只是怕去了草原用的东西不方便。那乌鲁子，我去街上买点东西吧。
3: 好吧，我跟着你去。
4: 你对我就这么不放心吗？
3: 你对我用得着这么处处防着吗？
4: 那走吧。

0: 哎，老卢子，来买东西啊！哎，沙皮尔先生，
1: 前几天我在你这订的双鞋，不知道货来了没有？
0: 哦，那双鞋啊，已经到了。我正清点货物，准备忙完就送过去。来，
1: 我就是怕你白跑一趟，我才来取。我们明天到草场放牧了。
0: 你们明天要走？
1: 开春了，人也换衣服，牛羊呀，也该换草场了。
0: 那家里的事你们都料理完了吗？
1: 没那么多东西，几匹骆驼就够了。
2: 你不在乎，可我舍不得。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万一出什么事儿，谁都不知道。
1: 我们每年去草原，家家都好的呢，也出不了什么事儿。
0: 女人嘛，心总是被男人系着。
1: 你们放心好了，
0: 家里真有什么需要照顾的，我会帮你们料理好。
1: 谢谢。
3: 那就拜托你了，阿米儿，这下你高兴了吧？啊，终于把人家给逼走了。哎，我把谁给逼走了呀？啊，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3: 等等，你要把话说清楚。 说清楚，好，你逼得那乌鲁子在塔哈尔城住不下去了，人家一家人都要搬到草原了，你什么作风，真给解放军丢人！
4: 邱大兴，到，你这爱说怪话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掉啊？啊，这春天来了，牧民们到草场上去放牧，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跟阿米尔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什么作风？你这毛病得改一改，我跟你说。
3: 是。哦，
4: 杨排长，你知道他们要走啊？对，阿米尔，咱们去送送他们。怎么，不敢去啊？
3: 为什么，排长？我觉得我去了不太好。哎呦，我的阿米尔，你呀，你能这么想我就高兴了。年轻人，好冲动啊，这可以理解。但是咱们千万不能被冲动冲昏头脑，嗯。

0: 看着蓝蓝的天空，开阔的大地，连空气都是新鲜的。这就是我们塔吉克人的生活呀。等到了草原，咱们就像鹰一样自由地飞翔了。
1: 你烦不烦呢？

0: 这把菜籽儿是祖国人民给予咱们的厚望，啊，是咱们扎根边疆、献身国防的象征。就是啊，这菜籽儿啊是嫂子寄来的，这哪是菜籽儿啊？这是嫂子对咱一班长的爱情。<笑>行了行了，别贫了，干活去。
1: 是。
2: 想做准，起步走。弗兰丹姆，你看，这草原，这天空多美呀！啊，我没心情看。那路子，你要是真的在乎我，就让我回塔哈尔吧。我不喜欢这里，这里是牛羊的天堂，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真的快憋死了，一分钟都不想待下去。
1: 那你想干什么呢？牛羊可是我们塔吉克人的命根子呀。
2: 我不是牛羊，我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这些畜生身上。这种生活是多么可怕的，脑路子。你说过会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为什么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儿呢？咱们回去吧。如果你真的不想看到我死。
1: 就让我回到塔哈尔吧，啊！可是大家都很开心呢，啊！男人们在草原上放牧，女人在家里打酥油茶，说说笑笑。哎，你为什么不想和他们一样呢？这样我们在草原上可以生个儿子，你教他走路，我教他骑马，这样我们都不觉得寂寞了。
2: 你给我闭嘴！就你这德行！
3: 还想让我跟你生儿子？你钻不上去吧！
4: 你给我站住！
2: 不许你碰我！你放手！你给我放手！
4: 使劲打吧！我回来一会儿，我就会让你喜欢这个地方的。
2: 你这畜生！
5: 老路子简直比一头牦牛还强悍，他生下的儿子肯定比小马驹还结实。
1: 来，
2: 你放开我！ 放开我！不要脸！
1: 这样也好，这就是草原的生活，马上就好了啊！马上就好了！
2: 你放开我！
1: 马上就好了！

0: 这个畜生，我非得亲手杀了你不可！混蛋，王八蛋，早晚我一枪崩了你！
1: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就是，
2: 这个臭女人，我要是抓住她，非得打断她的腿不可。滚蛋，担不起来呀！像头性情狂野的母狼。
3: 你得慢慢的驯服他。该忍的我都忍了，他的心根本不在我身边，他的心就在……
4: 你还好意思说？真没出息，自己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还好意思说？
5: 你们找见古兰丹姆了吗？没有，没有。
0: 两个银子都没有，没找到古兰丹姆，我去找找。
2: 那我路子，
4: 什么事儿？
2: 你找见古兰丹姆以后，天大的事儿，什么也不要管，先把他平安带回家再说。
0: 好好。

沙边儿，沙边儿，沙边儿。

0: 屋里子，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把我给吓死了，
1: 差点掐死我。顾兰丹嘛，你反应可够快的，下手这么狠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哎，你深更半夜鬼鬼祟祟在我们家旧房子里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藏点东西，现在解放军查的严，这不我还没藏好，就让你搅和了。哎，对了，你半夜三更的跑这儿干嘛？你不是去进草原了吗？
0: 我是逃回来的，那五路子他又打我，我没办法，只好躲在这里了。
1: 躲这儿？你有家不回，到这个破地方干嘛？
0: 我们家的事儿就用不着你管了。那五路子可是脾气火爆的人，他要是知道你的事儿，绝不饶了你。还有，你的东西最好不要藏在这里，这不安全。
1: 好吧，好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0: 不能待吗？
1: 阿淼，我去前面看看。
0: 好。古兰丹姆，
2: 阿米尔，
0: 你怎么会在城里呢？你不是跟哪吒子去草原放牧了吗？
2: 阿米尔，我实在受不了哪吒子的折腾了。要是这么下去，我非得被他打死不可。所以我偷偷跑出来了。
0: 他打你，为什么？
2: 还能为什么？他跟你决斗不成，就把气撒在我身上，他简直是个畜生！
0: 他怎么这样对待你？他人呢？
2: 他还在草原上。阿米尔，你走吧，我已经被他打怕了。你别再跟着我了，我怕别人看见，又给你惹麻烦。
0: 我不怕，我跟你没什么说不清楚的事儿。我帮你拿东西送你回家吧。
2: 不用了，我自己拿。
0: 古兰丹姆，保护不了你我已经够难受的了，你就让我帮

0: 问你吧。
1: 这里面装的什么？咋这么沉？啊，
2: 这是我的东西，我不准备跟脑炉子过了，所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哈尔。
0: 为什么要离开？躲避也不是办法。你先回家好好休息，什么也别想。我明天带你去见杨排长，想想办法。
2: 我不去，太丢人了。对你影响也不好。
0: 我不怕影响，这事儿不彻底解决，他会永远欺负你的。
2: 阿米尔，东西还是我拿着吧。
1: 走吧。

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行。

0: 阿米尔，谢谢你送我回家，你对我真好。
1: 古兰丹姆，答应我，不许胡思乱想，以后有天大的困难，我来帮你，我不会让诺如兹再欺负你了。
0: 要不是因为想着你，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1: 古兰丹姆，你休息吧，我走了。 再见。

0: 我得报告您一个情况。
1: 什么事儿啊，鬼鬼祟祟？
0: 就在刚才，我亲眼看见阿米尔从那吴路子家里出来了。
1: 他干嘛去了？
0: 能干嘛呀？想古兰丹姆了呗。哎，你说这小子把人一家子全逼到草原去了，还不罢休，这大晚上一个人跑人家空房子里去了，跟个贼一样。什么醋？哎，班长，这是严重的纪律问题，你得表个态。
1: 我表什么态
0: 啊？报告杨班长，你看啊，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得清楚。第一条，
2: 行。
1: 上次我的教训还不够啊？杨班长这事他有问题。这明明是阿米尔的错，他还狠批我一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是我在破坏军民团结似的。我跟你说，你少管闲事。阿米尔啊，愿意看人空房子，你让他看见。反正那房子也没长嘴，不能瞎折腾。
0: 班长，这可不像你一贯的作风。
1: 我一贯是个什么作风？
0: 你眼睛里不容沙子呀。
1: 这不是我眼睛里的沙子，是拿我撸子的。我跟你说了，少管闲事，睡觉。
0: 不是，
1: 睡觉。
0: 嗯，

0: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乌丽斯。啊，是县长大人。
1: 你鬼鬼祟祟在干什么？
0: 不是我，是老卢子的老婆，古兰丹回来了。
1: 人家老婆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是，我觉得很奇怪，她神神秘秘的，有点不对劲儿。 怎么不对劲儿？
1: 你想，一个女人半夜三更不在家里待着，她，你看。
0: 就在这个坟墓，县长，他是不是听见我们声音躲起来了？
2: 你整天有数好县，不务正业，破坏团建，内功天下不乱。
0: 县长，我怎么着了？怎么给我戴这么大的帽子？您是县长，我给您反映个问题，不信您去给我搜啊！
2: 你给我老实点儿。
0: 再盗墓就把你抓起来！我没盗墓，这片坟地死的全是穷鬼，没什么好挖的。
2: 你少跟我说滑头。身上什么东西？没什么，
0: 就几个囊。
2: 跟我凑。
0: 县长，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祖传的。
2: 你还狡辩，动手摸书了。 必须老老实实做人，听到没有？
0: 听到了。

0: 麻烦你把这些东西转交给阿峰，今天我有事，我就不进去了。
1: 谢谢你，傻逼啊！哎，
0: 弄得清真寺笑了，是我的福分还有，哈哈，我先走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一言难尽。你昨天晚上怎么不在家？这几天城里有什么情况吗？镇上有指示吗？

0: 真身来电，叛乱地区已被平息，他指示我们不要为此动摇，继续查找秘密通道。我昨天夜里找路去了，白天目标太大，只好晚上行动。
1: 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0: 这样没头苍蝇似的找法根本不行。我昨天回来的时候，看到街上多了很多岗哨。
1: 走到哪儿就觉得好多双眼睛盯着我似的，险些出事儿。他们原来夜里不巡逻，怎么突然紧张起来了？
0: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会不会又有过脱队了，所以加强戒备？
1: 有这个可能，这可是个好机会。只要瞪大眼睛，蚂蚁的脚印也可以变得清清楚楚。那么大的驼队，一定会有痕迹留下。
2: 保险期间，你再去找阿米尔打听一下，他是解放军，应该知道详情。上次就是因为找阿米尔被脑路子给发现了，还没来得及问呢，就被他搅和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家伙现在越来越可恨了，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古兰丹莫，古兰丹莫，古兰丹莫。 古兰丹，古兰丹，古兰丹，古兰丹，哎，古兰丹。
3: 古兰丹姆，哎，古兰丹姆，古兰丹姆，好啊，阿米尔，你竟然跑到我家来挑衅！你还有脸问我？你娶了古兰丹姆，却不好好待她？
4: 比他从草原上跑回来，你还算是男人吗？什么？昨天见过面，啊？如果不是我把他送回家，你这辈子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3: 你把他送回家？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4: 老孺子，你不要胡说八道。可以不尊重我，但你不能不尊重古兰丹姆。
3: 你勾引我老婆，还到我家里来教训我。 不是因为你古兰丹姆会这样对我无情吗？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你不怕斟酌的惩罚吗？斟酌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会知道我们谁才是无耻呢？少说废话，你快告诉我，你把古兰丹姆藏在哪了？
4: 古兰丹姆不在吗？你少跟我装蒜！我为了找古兰丹姆，在草原上足足找了一夜。
0: 你把古兰丹姆交出来，我跟你拼命！
1: 脑路子，
0: 你别急，我刚才看到古兰丹姆，他往秦境村方向去了。
1: 不能让脑路子这样闹下去，否则会坏了咱们的大事儿。实在不行，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0: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能盲目行动。
1: 可是这样闹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大。
0: 我怕的不是脑路子。
5: 现在有个人比他更危险。昨天晚上，那个盗墓贼乌力子跟了我大半宿，我怀疑他好像看出点什么破绽。报告，
6: 进来。
5: 排长，阿米尔和脑路子打起来了。
6: 脑路子，他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不清楚。
7: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5: 往清真寺去了。
8: 你放开他！去你的！你给我回去！
7: 你别再逼他了，你没看见他现在多么痛苦吗？把一个软弱的女人逼成这样，你还是男人吗？
9: 真主啊，请你保佑我，我可真是冤枉啊！
10: 往后来的。
11: 清真寺是真主的殿堂，穆斯林的圣洁之地。你们这里打闹喧哗，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3: 尊敬的阿訇，您是全塔哈尔城

0: 最公正的人。
1: 我今天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我来找我的老婆阿梅尔横加阻拦，真让我丢脸。
2: 你娶古兰丹姆却不用心好好待她，逼她自己一个人在草原上流浪，几乎丧了命。
1: 古兰丹姆是你老婆还是我老婆？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2: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账家伙。
1: 你
3: 阿梅尔
2: 排长，诺鲁斯太过分了。
3: 我看过分的是你，这么多人看的不是你，而是解放军。纳乌鲁兹，对不起了，是阿米尔违反了纪律，影响了你的感情，我一定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的。
1: 杨排长，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在解放军里我就尊重两个人，一个是三班长，一个是您。今天给你个面子，如果这种事再发生的话，我绝对不会饶恕他。
4: 格兰丹姆，每个人都有被迷雾遮盖的时候，要相信孩子，太阳最终会照亮你的心的。
5: 谢谢你阿红，我会永远铭记您的教诲。
6: 阿米尔，我平时算是一向对你宽容的吧，可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纪律，给我们解放军脸上抹黑呢？
2: 诺鲁兹把古兰丹姆打得活不下去了，逼得他从草原上跑回来，准备离开塔哈尔，我帮他有什么错？如果不是古兰丹姆，是别的女人，你会说我不对吗？
6: 古兰丹姆不是别的女人，你们之间的事只要你一出现，你们就会乱成一团，人家是夫妻，你不清不白的混在中间算什么呀？
2: 我怎么不清不白了？难道看着古兰丹姆被人打死，我还能不管吗？
6: 那你应该事先向我汇报吗？
2: 我去找他，就是带他来向你汇报，结果碰上了诺鲁兹，
6: 然后你们就一直当着全城老百姓的面打到清真寺啊！我告诉你，你这回的举动是严重的违反了纪律，在群众面前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检讨。
2: 我没什么好检讨的。
6: 阿米尔，你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我提醒你，请你不要忘记你身上穿的这套军装和你宣过的誓言。今天我们排是有非同寻常的任务的，要是因为你而影响了我们全盘计划，我是会开除你的。
7: 你今天做了确实不对，就算是有理你也不能那么闹啊，人有脸树有皮，你让人家纳乌鲁兹当着那么多人出丑，人家能不跟你急吗？
2: 我也不像那样，是他不依不饶的跟我大喊大叫，才把人引过来的。我要是让着他，别人会以为我真的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啊。
7: 你就是不让着他，人家也没认为你就没事了。你想他怎么不怀疑杨排长，非怀疑你啊？
2: 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连你也逼我？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就别来烦我。
7: 你看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咱们现在不是在说这份检查吗？我不是在帮你想这份检查怎么写吗？
2: 我不会写。
7: 我教你啊。先认识思想上的错误，再检讨自己的冲动，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多说两句好话呗。
2: 我都不知道自己思想上有什么错误。
7: 真没见过你这么倔的人。这样吧，我帮你写，写完之后你照着抄一份。
2: 小解放，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古兰丹姆怎么样？诺鲁兹一定会为难他。
7: 哎呦喂，这都什么时候了呀，你还惦记着他？现在大家已经都盯着你呢，你就是装也得装得认真一点。
2: 我装不出来，我就是不放心。
7: 我真搞不明白，你一个劲儿说跟古兰丹姆没有关系，一个劲儿往上凑，

0: 走，
1: 我
0: 走，你给我走！
1: 你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不回去。
0: 你已经弄得满城风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丢人现眼呀！你不要脸，我要脸。
1: 不棺材也是你自己造成的，你打到清真寺去才闹成这样，现在倒打一耙反而回头骂我，你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2: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

0: 走，走，你给我走！
1: 你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不回去了。
0: 你已经弄得满城风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丢人现眼呀！你不要脸，我要脸。
1: 不光彩也是你自己造成的，你打到清真寺去才闹成这样，现在倒打一耙反而回头骂我，你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
0: 你要是懂规矩的女人，我会这样对待你吗？啊，谁愿意被人嘲笑啊？你还记得你成亲那天晚上跟我说了什么吗？你的一切属于我，嫁给我真幸福。才过三个月的功夫你就变了心，告诉你，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我绝不会饶恕你的。
1: 你说为什么？啊，好啊，你要是把我逼急了，咱俩都完蛋。
0: 你，
1: 你敢？
2: 拿我肚子。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想把这个家打散吗？
0: 不是我想散，是他。
2: 你心里如果还有你这个爸爸的话，你就给我闭嘴。古兰丹莫，你们这样无休止的闹下去，你觉得有意思吗？
1: 我早就觉得没意思了。
2: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样不讲道理？
3: 鸭子大叔，鸭子大叔，我是来向你们家赔礼道歉的，
4: 都因为阿米尔违反纪律，给你们家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是我的失职啊，我请你们原谅。
2: 杨排长，我老了，弄不懂年轻人的心思了，这好好的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4: 古兰丹莫，我能跟你谈谈吗？
1: 好，我跟阿米尔从小一起长大，吃遍了世界上所有的苦，才有这么深的情谊。我真的不知道这有什么错。那我陆子心胸狭窄，不分青红皂白，闹得满城风雨，弄得大家都以为我是坏女人呢。
4: 你听那些干什么？月儿乡的河水清澈透明，不能因为别人说的脏，它就变成了脏水吧？你是什么人，你心里最清楚。其实我早就想来找你聊一聊的。军民团结是需要解放军和老百姓共同努力的。你们的感情没有错，但是在处理感情的方式上不能毫无顾忌啊。纳乌鲁子和阿米尔都是感情冲动的人，你的稍微一点点刺激都会让他们失去理智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后你有什么难开口的事儿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解决的。啊，
1: 我知道了。

0: 行动就不让他参加了吧。我同意你的建议，今晚行动非常重要，不能有半点差错。命令他在部队执行任务期间不能出排部这个门。
1: 是。事情闹完也该冷静下来了。古兰丹姆，纳乌鲁斯今天对你的粗暴是他的错。男人嘛，遇到这种事情难免压不住火，你别往心里去，他对你毕竟是实心实意的，这个家咱们还得过，明天咱们还是回牧场去吧。
2: 我受不了那种日子，要走你们自己走，我绝对不去。
3: 我和我爸爸已经够忍让了，你不要没完没了，得寸进尺。
2: 如果你们非要逼我，我只有选择跟他离婚。
3: 你敢说出离婚？
2: 我不能跟一个自私狭隘的男人过一辈子。那乌鲁兹，你救过我的命，我把我自己嫁给你，算是报答你这份恩情了。
3: 我是要你报答才救你的命的吗？我哪一点比不上阿米尔？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了？
1: 那乌鲁兹，你怎么总是点火就着？古兰丹姆这说的是气话，难道连这点你都听不出来吗？
2: 爸爸，我说的不是气话，既然两个人过不到一起，还不如好聚好散呢。
1: 全塔哈尔没有一对夫妻离过婚，你不要太过分了。
2: 那就不要再逼我去那种地方了，我讨厌那种地方，更讨厌那种恶心的生活。
1: 你说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是恶心？
2: 更可怕的是，你们生活在这种恶心之中，却浑然不觉，反而自得其乐。
3: 你敢侮辱我爸爸，我打了你了！
1: 那我肚子，
2: 你终于对我下手了。谢谢你的鞭子，让我看透你那颗恶毒的心。
1: 你们等等，你们等等，
3: 爸爸，
4: 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你去哪儿？
4: 我回我的草原去。你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3: 爸爸，爸爸，你别走，你别走！
4: 我不走，我不是看着你们大出人命了，
3: 爸爸，我求你了，
4: 还是，
3: 我求你了！
5: 排长，哪次打架我不拼命啊？啊，为什么不让我去？我不服气。
6: 阿米尔，作为一个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不仅要看你是否在战场上勇猛，关键的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过硬的本领和很好的素质，你要在关键的时刻经得住考验才行。
5: 排长，那不是我的错，是脑褥子无理取闹。
7: 你找谁？
8: 我找杨排长。杨排长，
5: 格兰丹姆，
8: 阿米尔。
5: 格兰丹姆，
9: 格兰丹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8: 是杨排长让我来的，他说有事直接来找他。杨排长，你得给我做主啊。那乌鲁兹他又打我，您刚走他就动了手，我真的没办法活下去了。
5: 这个混蛋。排长，你都看到了吧，再不管教管教脑褥子，非把古兰丹姆毁了不可。
9: 古兰丹姆，我是跟你说过有事儿可以来找我，但同时我也提醒过你，处理感情问题咱们不能毫无顾忌啊。那乌鲁兹是你的丈夫，你们夫妻之间闹矛盾千万不要有意激化，好吧？你回去吧，先消消气儿，啊！
8: 杨排长，这就是您说的帮忙吗？

二班长已经带领先头小分队去迎接驼队了。嗯，一班和三班一个小时以后出发。阿米尔的情绪仍然有些低落，俺建议。

0: 排长，你就让他这么走啊？你这不是把杨刚送进虎口吗？
1: 阿明儿，别说了，我知道我命苦，可我没想到竟然苦成这样。
0: 排长，他找你是讨个公道，寻求保护，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
2: 阿明儿，我提醒你不要被感情冲昏头脑，请你记住责任二字。
0: 你懂什么感情？你就根本就不理解我对古兰丹姆的爱，你只是会打仗的光棍。
3: 阿明，你脑袋捋给踢了啊？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杜志兴，
4: 到，
3: 把枪口卸了，快来禁闭。
4: 是，
3: 看什么看？走，
4: 走。你们帮我干什么？这是，
5: 好好反省吧你。
4: Ah!

0: 这么说，今天又有脱罪经过？
1: 他们已经全副武装，东西都准备好了。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不能错过，一定要找到秘密通道。
0: 我担心的是，你今天太招摇了，居然闹到排部去，会不会引起杨排长的警觉？
1: 不走险棋，就不能打破僵局。我们不可能永远跟解放军耗下去。早点完成任务，我也可以解脱出来。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我真是忍无可忍了。
2: 咱们现在无法按原计划行动了，采取第二方案。李班长，你的计划不变，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3: 是，
2: 三班长，
3: 到。
2: 你打掩护，你照着这个路线多绕了几个圈子，把暗中盯着我们的眼睛全部引开。到这之后，把骆驼放下来作为诱饵，然后继续向前搜寻。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报告。排长，我刚才给阿米尔送饭，发现他不见了。
2: 什么？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走，快快去。
4: 排长，你看，他就是从窗户跑的。
2: 这种事他也干得出来。排长，我就把他抓回来。
3: 等等，
5: 三班长，你不能去，你要去了，非把他吓走不可。因为还是你去。但无论如何，在我们执行任务之前把他找回来。
3: 是。
4: 排长，我也去。
5: 去吧。
3: 走。
4: 阿米，你跑什么呀？你干嘛呀？杨排长批评你是为你好，你怎么一拍屁股就走了呢？走，跟我们回去。
3: 什么温柔好，全是假的，他根本就不信任我。这个兵我不当了，我不受这个气。你把整个排部整个塔哈尔都搅翻了天，不好好反省错误，反说自己受气，竟然可耻的当逃兵。是你们逼我走的，我一心一意的爱这个家，爱这个部队，

0: 现在结果是这样，别跟我说什么军民团建、民族政策，都是人，凭什么打人的你们就不管，反而受欺负的被你们批评啊，这不公平！很多你以为不公平的事儿，全是因为你身在其中，不能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阿明，部队马上要执行任务，每分每秒都异常珍贵，俺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 如果你真像你说的那样全心全意爱这个集体，爱这个部队的话，就先跟俺回去。有天大的委屈，回去以后慢慢解决。
1: 每次说的那么动听，结果全部是那么回事。我看透了，你们的纪律全是让人含辛的跪地。
0: 我们的纪律，
1: 阿米尔，你别忘了，你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战士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纪律管不着我了。就说，你今天说什么，我也得走。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这个兵我不当了，就说你枪毙了我，我非走不可。
2: 哎，阿波，你别着急啊，有什么话咱们好好商量嘛。你干嘛把话说这么狠啊？
0: 小姐夫，别劝他了。
2: 他根本不配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阿米尔，你走可以，把衣服脱下来。你根本不配穿这身军服。脱下来再滚。脱就脱！阿米尔，你混蛋！这帽子上的红五线救过你的命，你就这样把它扔到地上。
0: 你这是不是人？他要是懂得这红五星的意义，他就不会这么干了。
2: 阿米尔啊，亏你这么大个子，你的思想仅仅连小姐放都不如。别看我小，可我是个老兵。我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的恩情，什么是解放军的责任。一班长，咱们跟个逃兵废什么话呀？
0: 咱们走，阿米尔。既然你决意要走，俺也不劝你了。咱们战友一场，最后给你讲个故事。你刚才说杨排长是个只会打仗的光棍，你错了。俺告诉你，他不是光棍，他有家有妻子，他的妻子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两个人为了革命，成亲的第二天就分别去了前线。这些年来，他们两人加起来的时间还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长。咱们部队进疆，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妻子被沙漠吞噬，而且他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你想他经历了多大的痛苦，在瞬间之内就失去了两个亲人。他把这种对亲人的思念，全部倾注到了对祖国、对人民和对战友的情感当中。你居然说他没有感情？你骂他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骂他没有感情。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感情的人。 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吧，小姐夫，咱们走。
1: 李班长。

0: 李班长，
1: 排长，哎呀，这小子可真拧啊，真让俺是捏了把汗呢。
2: 阿米尔是个孤儿，从小吃了不少苦，可他就是凭着身上这股拧劲儿，才坚强地活了下来。其实我觉得身上有股可贵的东西，但需要调教。好吧，集合队伍出发了。
1: 好，
3: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0: 那现在怎么办？没什么办法了，只能等他们走远了，咱们就撤吧。
1: 你肯定引起了杨排长的怀疑，你今天这个险冒得太大了，再别跟脑瘤子折腾下去，再这样下去，非把自己暴露出来不可。
0: 该怎么做我自己知道，不用你教。

0: 你就别再任性撑着了。不放心就去找找吧。
1: 去哪儿找？找杨排长，或者是挨家挨户的找，问他们见到我的老婆没有？我老婆跑了，我丢不起这个脸。
0: 知道丢不起，当初为什么还那么莽撞？
1: 我怎么能想到他这样不管不顾我？结婚的时候是这样的吗？简直变了个人似的，让人受不了。古兰丹吗？古兰丹吗？
2: 你可真够狠心的，骂我，打我，还不解气，还在背后说我。我在你眼里有那么坏吗？
1: 我没说你坏。你走了以后，我也很后悔。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2: 我还能去哪儿啊？一直在河边等着你来找我，你让我太失望了。我们夫妻一场，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1: 就是因为有感情，所以跟你闹了。

我又不知道你的心在谁身上，我的人在你怀里，你却问我的心在谁身上？我从大老远夜城跑到大明山来，就是希望有个像熊一样的男人疼爱自己。 我真是没料到，遭受这么多的误会、猜忌和委屈，这样的事儿，不管哪个女人都会受不了。老婆子，你知道作为妻子最渴望的是什么吗？就是希望她的丈夫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 关心和爱护自己。你问我的心在谁身上，老奴子，我一个大活人，包括我的心，都在你老奴子身上。

0: 阿依娜，阿依娜，你的歌声很美，
1: 把手拿开。

0: 我知道你恨我，你们一家无忧无虑的，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因为我被困在金沙川，山顶受委屈了。这个地方连我们军人都很难生存，更何况你们。如果你想走，
1: 但是我有个条件，只要你不回塔哈尔城，去哪儿都成。可是我们塔吉克有一句俗话：自己的毡房胜过他人楼阁，即使死亡也不在他乡流落。我只想回塔哈尔，别的地方我不想去。
0: 抱歉，我不能同意。为什么？你去过欧洲，一定听过特鲁伊之战吧？
1: 我听过，那是一场浴血屠城、惊心动魄的战争。
0: 特鲁伊将军赫克托尔在鼓励他的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他说：“我的一生只有一个原则。”
0: 敬奉我们的神灵，保护我们的女人，捍卫我们的祖国。我不信奉神灵，作为军人，我信奉的是我应该保护自己的疆土、女人和孩子。如果我放你回塔哈尔城，比我打输一场战争还要失败，因为你是我想要保护的女人。 但我没这个能力，我只能保证你的安全，却保证不了你快乐。刚才听到你的歌声，让我忽然间感到很惭愧。你的天空应该是开阔的，你应该过另外一种生活。你现在的装束，应该去伦敦的歌剧院。 而不是漫步在这荒凉贫瘠的戈壁滩上。可是，但你以为的快乐不是我想要的，否则我就不会从英国回到塔哈尔。游子的心只有家乡的甘泉才能滋润。如果刚才你说的是真心话，请让我们回到塔哈尔。 放你出国，是输给了自己的意志。
1: 如果放你回塔哈尔，那是输给了阳光海。你真以为你能赢吗？你的兵力就这些，你的实力就那么大，连食物都要去偷去抢，这跟江汉大拿腰的土匪有什么区别？这种艰苦的条件，你的雄心抱负能实现吗？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目前，
0: 我只能听天命，最后的胜败输赢，只有天知道。
1: 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种悲情的东西，这种东西也许将导致你的毁灭。为什么不尝试放弃呢？
0: 我不会放弃。
1: 为什么不能放弃？
0: 你不懂，你不是我，你没站在我的位置，说了你也不懂。

0: 安娜小姐，这是我们银座送给您的礼物。
1: 你们的营长怎么会有留声机呢？
0: 银座也是很喜欢音乐的，这是他在迪化黄埔分校学习时买的，还有这些唱片，已经跟了他整整十年了，是他最心爱的东西。
1: 谢谢，我真没想到能在这里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请替我谢谢他。
0: 好的，您的话我一定帮您带到。安娜小姐，告辞。
1: 嗯。小姐，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这都是全世界著名的音乐。这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这是 Stravinsky 的蓝色的多瑙河。这是海顿的小夜曲。还有蝴蝶夫人，他们太好了。
2: 他们都比卡拉唱的还好吗？
1: 他们唱的和卡拉不一样，你听。

0: 这什么东西？哪来的？
1: 是马占江送给我的。
2: 马占江平白无故的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什么意思啊？
3: 怎么能收下他送你的东西呢？
1: 为什么不能收？
0: 你说为什么不能收？
1: 我心里有数。
0: 你心里有什么数？你了解那个人吗？你认识马营长才几天？把东西关掉，给我送回去。
1: 爸爸，一个留声机而已，干嘛大惊小怪？你要相信我。
0: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就不相信马营长。马营长，这个礼物太重了，我们消受不起。
4: 莫林先生，阿依娜喜欢音乐，音乐能使她快乐，你这么做会伤她的心的。
0: 我的女儿的事你不用操心。
4: 虽然你是她的父亲，但我觉得你并不了解她，不知道她内心深处的世界。
0: 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么动听，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清楚楚。马营长，如果你是光明正大人，直接冲我来吧，别打我女儿的主意。
4: 你误会了。
5: 爸爸，爸爸，你怎么能随便动我的东西？
0: 阿依娜，你别忘了你的身份，走，跟我一块回家去。
5: 这是我的留声机，你没有权利处理它。阿蒙巴伊，给我送回去。
0: 阿依娜，你还认不认你这个爸爸？
5: 爸爸，你别这么小题大做行不行？
0: 小题大做，马英江安的什么心你知道不知道？你还不回避，而且主动调查。你看看，你看看，你嚼的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主见？
5: 你太霸道了，你！
4: 阿依娜，你应该了解你父亲的心情。很抱歉，莫莉先生，想不到这件礼物让你们父女失和，这是我考虑不周。现在我收回这个礼物。
0: 少来这一套！你不要逼人太甚，你不要认为莫莉会永远软弱的。
4: 对不起，阿依娜。

明佐，真是我冒昧。阿依娜的事，您是不是有点太不理智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是我马占江的私事，她是个女人，我是个男人，就这么简单。可是，没什么可是。 司法官，帮我把这些照片送给艾娜小姐。

0: 老赵好，
1: 哎呦，
0: 你要知道说您走啊，
2: 走走走，杨排长。
3: 你要知道说，我是来看那五路子的。听说他们小两口闹意见了，现在怎么样了？
1: 托镇主的福，乌云总算散开了，一切不愉快都过去了。快，
3: 屋里请。哎。
1: 请请请。那路子，杨排长来看你来了。
0: 杨排长，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你们就这样。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0: 教练，快一点
7: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7: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2: 健康积极感，长辈病学就会。

0: 早上好，
1: 哎呦，鸭子大叔您早啊，
2: 走走走，杨排长。
3: 鸭子大叔，我是来看纳乌鲁子的，听说他们小两口闹意见了，现在怎么样了？
4: 托真主的福，乌云总算散开了，一切不愉快都过去了，快
3: 乌鲁金。哎，
4: 请请请，那乌鲁子，杨排长来看你来了。
0: 杨排长，
5: 排长，
3: 那乌鲁子，古伦丹姆，看你们亲热的样子，是不是不需要我工作了？我看呐，是雨过天晴了。
6: 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5: 是啊，你有那么多的大事去操心，却为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奔波，实在让我们心里有愧啊。
3: 没关系，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为百姓服务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对了，国兰南宝，我给你从卫生队啊带来了一盒药膏。春天风沙大，你脸上的伤疤容易被吹裂，每贴上你抹上一点儿，伤疤很快就会好的。
5: 杨排长，你想的真周到，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好呢？
3: 那一盒小小的药膏怎么比得上纳乌鲁兹对你的救命之恩呢？啊，
6: 是我不好，不应该对古兰丹姆那么粗暴，也伤了他的心。
3: 纳乌鲁兹，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好，男人嘛，胸怀应该宽广些，这样才能像雄鹰一样飞得又高又远。哎，纳乌鲁兹，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是继续留在塔哈尔呢，还是回草原？
6: 哦，还要回去，因为我们的牛羊都在那儿呢。
5: 啊，是呀，虽然有邻居帮忙，不如自己照顾放心。
3: 那我祝你们的牛羊在草原上越来越肥美，愿你们的小日子呢也过得越来越美满。啊，
6: 非常感谢杨排长。等我下次回来，我一定要宰一个最肥的一只羊来感谢你啊。
3: 到时候我一定来赴宴。
7: 哦，他们又和好了，变得真是神速啊。
8: 在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了这个结果。阿米尔情绪怎么样？
7: 哦，好多了。对了，这是他的检查，你看看，前一半小解放帮着写的，后一半是自己写的。
9: 阿米尔这件事啊，我觉得不能光写封警察就完了，这是影响军民关系的大事啊。他违反部队政策，无组织无纪律，还不服从管理。昨天这小子居然敢从禁闭室跑出去了，咱们这么大的行动差点就坏在他手里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严肃的处理，要不然对部队的影响太坏了。我建议啊，至少给他个记过处分。
10: 这个阿米尔是个少数民族战士，入伍不久，没有经历太多的考验，在政治上肯定是不够成熟。我觉得啊，应该给他个机会。
9: 入伍不久不是理由，我们给他多少次机会了？哦，不能因为他是个新解放军战士就搞特殊吧？
11: 他的行为在部队里的确影响不好，战士们反响很强烈。可是阿米尔本质是好的，平时表现不错，积极上进，训练时候也最为刻苦。
9: 这训练刻苦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你真是个书生，说话啰里吧嗦的，你就直说吧，你说该怎么办？
11: 我认为这个处分可以给，但是处分并不是目的，而是要帮助他改正错误。
9: 就一句话，有了规定不执行就等于是废话，就做不到令行禁止。
12: 你们说的都对，大家都是一个心愿，希望他阿米尔能够尽快的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但是咱们怎么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呢？既要起到教育他的作用，又要保护他的自尊心，同时呢又不能挫伤他的革命斗志。塔哈尔是个情况复杂的地区，说老实话，在这儿我们都犯过错误，而且产生过不可弥补的损失。 教训惨重啊。越是在这种情况，我们越是要小心谨慎，

0: 阿米尔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他的问题不仅牵扯到这个军民关系的问题，同时呢也牵扯到民族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起到非常坏的效果。当然我个人建议能不能对他的处分呢先撤销了，留在那儿，咱们一定要让他明白他从今往后再也不能有什么差错了。
1: 杨排长，
2: 怎么被关了紧闭，心里觉得有点憋得慌是吧？
1: 总是带着汁里，心里不是滋味。
2: 到底是在帕米尔生活的人呐，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是不是？
1: 可我这股劲儿总是用不到地方。哈，
2: 这句话让你说在点子上了，说说听听，你是怎么使不上劲儿啊？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好，那我来提醒你，你们要时常记住你是个解放军战士。
1: 我记住了，我当兵那天我特别高兴，我对我自己说，阿米尔，你这小子真有出息，当兵了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还要巡逻守哨卡的时候我都这么想的。
2: 是啊，巡逻训练打仗你是这么想，所以你表现得英勇无畏，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古兰丹姆你就不这么想了，对不对？阿米尔，人这一辈子是要经过很多的关的，什么金钱关、爱情关和生死关，所有这些关都是对我们严峻的考验。只有经历过这些严峻的考验的人，才能战胜自己，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英勇无畏的人，懂吗？
1: 我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1: 我看你没有完全明白。
2: 不过不要紧，人哪能不摔跟头呢？啊！但是，阿米尔，你要牢记，人不能总被一块石头绊倒。
1: 我记住了。
2: 你是不是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那好，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到训练场上去，把你全身的劲儿统统给我使出来。
1: 是。叫解放。
3: 到。阿米尔，还不快穿上？

0: 别缝了，昨天就缝了一夜，明天咱们就进草原了，再不好好休息啊，会受不了的。
1: 还剩下几针就缝完了。
2: 老罗子，我正想草原的事儿呢，你说晚上这么冷，我们家的牛羊不会冻病吧？
0: 有邻居帮着照顾，你就放心吧。啊，快睡吧，早点睡吧。
1: 老罗子，你别这，老罗子。

0: 弗兰达姆，收拾好了没有？快点，不然咱们就回不去了。来，我抱你上马。喂，古兰丹姆，
1: 爸爸，
2: 快带他进屋。
0: 来，哎呀，
3: 老奴子，出什么事儿了？我怎么觉得天旋地转的，心脏跳跳炸了似的？
4: 你病了，身上烫得吓人。昨天还挺好的，怎么能突然烧成这样呢？来，
2: 来吧，孩子，把这碗奶茶喝了。
3: 谢谢爸爸。

0: 那我路子，爸爸，我真没用，偏偏这时候病倒。
1: 别想那么多，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0: 我不睡，稍微躺一会儿，换换神就行了。别误了去草原，晚了又得耽误一天。
1: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去什么草原呢？晚几天没关系。
0: 老路子，你对我真好，我现在才知道有个疼人的丈夫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我刚才醒来的时候真怕你又骂我，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能撑得住。等我缓过来咱们就走。
2: 这事啊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和纳乌鲁兹商量一下看怎么办，你就好好休息吧。

0: 小玲，
1: 在，
0: 给我加点水。
1: 好的。
2: 排长，
1: 哎，
0: 李排长，什么事？
2: 排长，卡拉送来情报，说朱有顺回到金沙川以后非常苦闷，非常后悔，他请求策反朱有顺。
0: 下的珍珠计现在还不是时机，不过他要抓紧这个时间跟朱有顺交朋友，咱们要通过他进一步了解马占江的情况，情况一定要抓紧。
2: 是。
3: 你大难不死，平安

0: 回来比什么都好。
1: 对啊，忘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儿吧。
2: 这个怎么能忘得了呢？这些兄弟们为马占江卖命，抛家舍业，忠心耿耿，他们没死在解放军的手里，却活活的被马占江炸死，也太让人心寒了。
1: 战争嘛，

0: 你完全可以远离硝烟，回家耕种。现在却背在这里，除了发牢骚，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件事儿给朱连长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创伤。是啊，这真是九死一生啊。
1: 这样下去不行啊，整整一天了，再耗下去，人非烧坏了不行。赶紧送解放军第一医院吧。
2: 都烧成这样了，怎么这么晚才送来？我以为他睡一觉就没事了呢。高原上任何一点小病都不能大意，别看感冒发烧很平常。
3: 严重了会发展成脑水肿，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哎呦，
4: 医生，那怎么办？来，帮我把它扶起来。好吧。救！救！咦，阿米尔，
3: 有件事得告诉你。
4: 不过你听了之后可不准冲动，
3: 什么事啊？就你这臭脾气，你得先答应我，不然的话我可不敢乱说。
4: 不说拉倒。哎，是古兰丹姆他病了。
3: 什么？古兰丹姆病了？什么病啊？
4: 发高烧都40度了，现在还在卫生所，都已经昏迷整整一天了。去！去！
3: 阿米尔，
4: 去！阿米尔，救！救！
5: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嗯，排长，嗯，古兰丹他病了，我能不能去看他一眼？我发誓，隔着窗子看他一眼就走。
6: 阿米尔啊，你心里总算有组织纪律性这根弦了啊！
5: 好，我跟你一块去，走。
6: 张大夫，古兰丹姆的情况怎么样？
2: 人已经醒了，但高烧不退，这样发展下去，有可能转为肺炎。

0: 装睡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1: 没有，什么都没说，一直昏迷着。
0: 我是不是快死了？我身上每块骨头都疼得要命，就好像碎了似的。我真傻，放着好好的日子不去享受，来趟儿这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给糟蹋了。
1: 都怪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不是从草原上把你逼回来，就不会变成这样的。
0: 这跟你没关系，都是我自找的。本来我可以不这么过，你无法想象我以前的生活，那是多么让人怀念的日子。我真是没想到自己会落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太不值得，太失败了。

那我们会不会出现意外啊？当然不会的。你要相信咱们的医生会把他治好的。你先回去，免得那乌鲁苏见到你又会产生误会。怎么，我在这守着你还不放心吗？回去吧。

0: 一飞，哎，你看，
1: 二十九，五十，
0: 又来了，
1: 五十一，五十，五十，
2: 训练不认真，打仗就得挨枪子，知道吗？
3: 知道，知道，
2: 知道还东张西望，交头接耳。
0: 回营座，那边有情况。
2: 你们两个刚才的动作再做五十遍，大家都给我听着。
1: 六十，
2: 训练时多流汗，打仗才不会流血。任何的偷懒和马虎，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4: 你明知道我不是来看他们，不是来看你。
2: 可你往那儿一站，这军心全乱了。
4: 军心乱不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的心乱了。你为什么把照片给我送回去呢？
2: 这件事儿值得一谈吗？
4: 马占江，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只会打仗的人，外表和内心一样冷酷。直到那次。送给我留声机，跟我谈西洋音乐，谈特洛伊战争，我才发现你内心深处还有另一个世界，那么深沉，那么卑劣。
2: 是，直到那次，我才知道，在军营谈艺术是多么的奢侈，多么的不明智。你知道吗，安娜？你有一种新鲜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很正常，但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他会动摇士气，所以我必须制止，以后不要再拍照了。
4: 谁被动摇了？是你的军队，还是你自己？你真的不想让我拍照吗？你是在矛盾，在痛苦，在回避，你的心已经被唤醒了。根本没办法压制他。
2: 我不需要你来在这儿指手画脚。战争是残酷的，残酷压倒一切。
4: 你终于给了我一个残酷的答案。多么好的理由，多么自欺欺人的借口。
2: 我没有时间跟你争辩。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让你误解，我会向你道歉。
4: 不必了，你去面对你自己的战争吧。我明天带着父母就到英国去。
5: 哎，麦若琳，小姐她怎么没来吃饭呢？
6: 她一早就出去了。
5: 去哪儿了？去这么久都没回来？
6: 这还用问吗？她肯定跟马占江约会去了。
5: 阿姨呢，可是个自尊自爱的孩子，你不安好心，还败坏了他的名声，小心会烂舌头的。
6: 哟，姐姐，你也太封建了吧！在金沙川，谁不在议论他们两个？其实这也是件大好事。如果马占江真成了我慕尼家的女婿，那我们也就少受点窝囊气。
7: 来莲。你的话太多了，多嘴的女人比毒蛇更毒。阿依娜，
8: 我心情不好，什么都不想吃。
7: 给我站住！
5: 老爷，你不要责怪阿依娜，她还是个孩子。
7: 所以我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蒙上了他的眼睛？阿依娜，你不要以为你受过应试教育，谈得懂一切。
5: 走得远，不代表涉世深，特别是女孩子，一旦走错了路，后悔莫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一步一步地堕入陷阱。就算是陷阱，也是你亲手挖出来的。如果不是你抛弃家园来到金沙川，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啊，阿依娜，你怎么这样对你父亲说话？
6: 就是，连贵族小姐的教养都没有，我什么样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不是你自己的事，
7: 马营长，分明没安好心，你不要为他鬼迷心窍。
6: 够了，爸爸，我的心已经碎了，你们不要踩他了。哎，哟，什么叫心都碎了？
3: 莫非他真的跟马占家发生什么事情？这可是太丢人了！他敢！小姐，老爷让我给你送一点吃的。我不想吃，拿走吧。小姐，麦日孤立是个奴仆。 不该说三道四，我从小就是孤儿，吃苦流泪的时候，总是想，要是有爹妈保护一下该多好啊！老爷的脾气可能暴了一点儿，但他是您的父亲，总不会害您的。麦日孤立多嘴了，小姐，千万不要生气。 你真是个好女孩，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有些事情我真的没办法跟父亲解释，你们谁也不会懂的。
9: 马占章这几天被那个大小姐迷得神魂颠倒，连操练都不管了，当着手下的面和她调情，真他奶奶的让人冒火。冒火又怎么样？
10: 人家是营长，你敢跟他争吗？上次为了蒙你家一只羊，他竟然跟大哥动起手来。忍着吧，忍个屁！惹翻了，照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哼，老子找个女人想玩一玩。哼，马占江他妈的一本正经，他自己就是个什么东西？
11: 他想自己独吞呗。别看马占江真经八百。
10: 骨子里堵着呢，老子偏不信这个邪。哼，走，跟大哥去魔力家，让咱们也干件花花事事，让他瞧一瞧。走，
12: 走，走。
13: 又来抢羊了！
12: 哎，你们干什么呀？
14: 我不是来抢羊的。
15: 我是来抢人的，兄弟们，把他给我带走！
16: 哎，不能啊，不能啊，加拿大人老爷！哎，
17: 不要，你们放开我！俺们班太输了！
18: 哎，住手！哎，哎，哎，
19: 住手！
20: 你这是干什么啊？
18: 又是你！你是不是活腻了啊？
21: 光天化日强奸美女，你就不怕有报应吗？少他妈给我来这套，给我滚远一点！要不然老子的枪子儿不认人。
22: 老子的枪子儿也不是吃素的。今天你要不放过这个姑娘，就把命放着。
21: 你是什么东西？敢对老子这么嚣张！ 烦了你！

0: 题，我把他们围起来。
1: 秦有为啊，
2: 到。
1: 什么地方打枪？
2: 报告银座，是草场方向传来的。
3: 老爷，快去救救麦日乌里吧！江汉大二要把他给抢走了。
4: 这怎么回事？
3: 他们来了好多人，二话没说上来就抢啊！快想想办法！哎呀，麦日乌里要是落在他的手里，非毁了不可呀！哎呀，
5: 让珍珠惩罚这些恶人吧！哎呀，
6: 这个恶棍简直没有王法了！我去找他。
4: 阿依娜，你不要冲动，你制止不了他。阿依娜，

0: 把枪给我放下！听见命令没？
1: 先让他们把枪放下。
0: 混蛋！
1: 军人的枪口是对准敌人的，不是拿来自相残杀的。
0: 别说的那么漂亮！交换俘虏时，诈尸自己兄弟的人是谁？
2: 你想引起哗变吧？
1: 啊，不是大子错，是张安蛋，他要乘迈而孤立，欺负这可怜的姑娘。
2: 在放下枪之前，我不听任何是非对错。金沙川的安定是第一位，谁要是引起内讧，坚决军法从事，严惩不贷，绝不轻饶。蒋营长，命令你的人，放下枪。
3: 先让他把美如里交给我，否则谁也别想好过。
2: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营长？
3: 马占江，你一直说你自己是了不起的军人，竟然负着什么崇高使命？你的手下却干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这就是你的道义吗？啊！
4: 我正在处理此事，请你不要在这里乱指责干扰。
1: 马营长，你的大小姐等急了，赶紧带她回营部，快活去，我的事我自己来解决。
3: 你无耻！
1: 马营啊！
3: 看在马占江的面上，
1: 让着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张安蛋，你给我规矩点，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不是土匪，你是军人，我绝对不允许你为所欲为。老子从头到脚，每根汗毛，天生就是个土匪。当时古力八二，奉我做狗屁影符。
3: 你们是什么企图？什么目的？
1: 我家汉蛋心里清清楚楚。我家汉蛋，一没有领你们枪弹，二没领你们的军饷。你们是套不住我的，别给我来这套。金沙川是我的地盘，借给你避难，你却反客为主，我早看不顺眼。马占江，你真把我逼急了。
3: 咱们来个真枪真刀，杀个你死我活！
5: 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区区几个草寇，也能打得过我马占江？
0: 我没有把握赢你，可是我绝对有把握杀死你心爱的女人。
5: 那你就试试看。
0: 银座，行动！江营长，江营长。
3: 大家都是自家兄弟，有事好商量。您这是何必呢？
0: 没什么好商量的，这个女人我要定了。啊，按你这种要法，别人也不能答应，是不是？给我一个面子，我来帮你协调。哼，
5: 你想来个缓兵之计，调动兵马，老子不会上你这个当。
0: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真要打起来，两败俱伤，
5: 你和马营长谁都赔不起。 江营长，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忘了反攻大业呀！这样吧，把马如里交给我，我保证不让她逃走。容我回去和银座商量一个妥善的办法。明天中午以前，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行了吧？
1: 你还算是个明白人。我贾航蛋给你一个面子，明天中午我必须见。

0: 到买如故里，如果见不到买如故里，别怪我不客气。兄弟们，走。孙副官，你凭什么答应江寒的？啊？
1: 阿依娜小姐，我警告你，这件事情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女仆的命运了，它关系到整个金沙川生死存亡的军国大事。
2: 任何一个不理智的行为都将导致无法挽回的恶果，请你以后不要再啰嗦。孙副官，送阿依娜小姐回去，把麦尔乌里带到营部。
3: 是。
4: 我不去，
5: 不行，你们不能把她带走。
2: 马占江，我这看错了你。
5: 阿依娜小姐，
2: 他妈的，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早知道他是个无赖，我投靠解放军也不跟他共事。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马占江几次三番跟咱们过不去，就算他把美如丽送来。 这个仇他就会结下的，将来不会给咱们好日子过，干脆走了算了。
5: 是啊，哪里没有漂亮女人？只要过了境，杀出一片地盘，还不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干嘛非要在他手下受这份窝囊气？
2: 我流血打下来的地方，就这么让给马占江？我跟他同归于尽，也不离开半步。
5: 大哥要是舍不得，我们可以来个欲擒故纵。
6: 就算得不到那个买如意，也可以杀杀他的威风啊！怎么跟玉清故作？你说说看。
7: 银座，
6: 咱们在金沙川扎根脚跟不容易，江汉达尔也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咱们抢不了驼队，炸不了骆驼岭，可能早就被饥荒拖垮了。他这个人是混点儿。
7: 但战斗力很强，咱们放饶为了一个女仆跟他翻脸，您说呢？
6: 这些我都明白，可他也太猖狂了。不好好管束一下，以后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7: 嗨，
6: 他一个土匪，胃口再大，不过是金钱、美女、一块小小的地盘，稍微安抚一下，捅不出什么大娄子。
8: 我一个堂堂的营长。
9: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这可能是您的真心话吧。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 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首页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10: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
9: 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年轻人。
10: 经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 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0: 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

0: 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请恕我冒昧，如果阿依娜小姐不在金沙船，那您还会那么坚持吗？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两害相较取其轻啊，就像咱们在金沙川交换战俘一样，战略上能赢，损失一两个小棋子算什么呢？
1: 报告。
2: 起来。
1: 报告营长，江汉达尔带属下朝边境方向去了。
2: 他去边境干什么？
1: 他们说不在金沙川受气了，要到边境打天下。
0: 江汉达尔一旦出境，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国际影响，您可就成了鼓动他们叛逃的罪人了。
2: 胡闹！命令部队
1: 集合。
3: 是。
4: 您坐。
0: 您坐。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可千万要顾全大局。你花一秒钟时间，就一秒钟，

0: 江营长，你我约定的时间未到，为什么带人出走？
1: 别再用花言巧语骗我，老子不是傻瓜，替你卖完命，哼，连一个女人都玩不成，哼，我不干了。
0: 江营长，你未必能找到立足之地，反而会遭到灭顶之灾。你我的命运是系在一条绳上的，只有荣辱与共，共度难关，打回塔尔。有什么条件，可以谈。
1: 把阿依娜给我，答应吗？
0: 你不要得寸进尺。
1: 既然你也是放不下女人的人，你就别再拦住我了。不过，看在你亲自来劝我的份上，我等你一天。部队就在这里扎营。明天中午，我还见不着麦若琳，咱们彻底一刀两断。
2: 老爷，老爷，
3: 哎，他俩打听到了没有？到底他们军备办埋入的怎么样？
2: 打听不到他的任何的消息。哎呀，这可怜的姑娘真是命太苦了。安白大叔，

0: 天佐，天已经亮了，满如里的事儿，你不用劝了。这件事我已经想清楚了。满如里，小姐，老爷，太太。
1: 满如里给你们惹下了天大的麻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哦，
2: 马营长，太谢谢你了。狐狸先生，我想跟您单独谈谈。你跟我父亲谈什么？请您的家人回避一下。
3: 你们出去一下。
1: 马营长，您教我谈什么呀？是不是买入了这事又要返回了？莫尼先生，请您先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我用高压压制住江汉达尔，使他的阴谋不能得逞，他会不会怀恨在心，再强买入了一次，直到得手？第二，如果江汉达尔……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致使金沙川发生战乱，无论我输还是他赢，一旦局面失控，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不是我无能，也不是我不保护你的仆人，我是从整个金沙川的利益着想，希望你能理解。麦尔乌利是你的仆人。
3: 还是你跟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你说什么？你要把我嫁给江汉达尔？不是我，马营长逼着我，我也不愿意你这样的命运。但不这样，江汉达尔就不怕羞。
0: 孩子，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我恐怕没有别的选择了。我愿意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为你准备丰厚的嫁妆，把你打扮得风光体面。老爷，我从小失去父母，被人转卖多次。 受尽欺凌，吃遍了史上所有的苦，唯有您宽厚相待，从不打骂，大恩大德，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我是您的仆人，您有权利随意处置我，哪怕像羊一样宰了，我都不能抱怨。
3: 但我情愿死在您的手里，也不愿嫁给江汉达尔那个恶棍。老爷，
0: 你杀了我吧！
3: 孩子，别哭了，你先下去吧，我跟马营长商量商量，想个办法。

0: 爸爸，您跟他谈了些什么呀？
1: 你让马营长去问他吧，这件事太残忍了。

0: 马占江，我真没想到你是那么心狠手辣，竟然把一个纯真善良的姑娘往火坑里推，往绝路上逼。你有什么权利决定别人的命运？
1: 你别问了，无论什么样的解释，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会听。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某一个人，是整个金沙川的命运。
0: 不要再给我讲道理了，那些打动过我的东西，现在看来全是虚伪、自私、丑陋的谎言。你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信念，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1: 金沙川不是只有一个 Mary Woolley， 这么多兄弟加起来不比一个女仆重要吗？
0: 这么多兄弟都是为了给你当炮灰，你以为他们真愿意打仗吗？真愿意牺牲生命吗？你连你自己的前途也看不到，能给他们什么光明远景？
1: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女人永远不懂战争。
0: 你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你不信奉神灵，但信奉军人，应该保卫国家，保卫女人和孩子。我问你，美如丽是不是女人？你征服不了江汉蛋已经够无能了，用牺牲女人的方式去做交易，亲手将她推进深渊，你算什么军人？我看不起你。
2: 知人知此的珍珠啊，我没办法再在这肮脏的城市生活下去了，请您原谅我，接纳我这个卑贱的生命，让我永远跟你在一起，远离一切折磨和痛苦吧。

0: 大小姐，门屋里上吊了。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这样活着比死还痛苦一万倍。让我远离这一切吧，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2: 别这么说，梅姑娘，我们肯定会想办法，绝不让你被他们抢去。坚强一点。
1: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坚强。
3: 马营长，这就是你希望看到的结果吗？你希望这可怜的姑娘活活的被逼死吗？她是一条生命，她有权利活下去啊。
4: 爸爸，不要求她，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心里根本就没有爱这个字。不就是加憨蛋吗？我替美如离嫁给她。
5: 阿姨呢？你黑死。
6: 不要胡来。
4: 我没有胡来，我就是让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力量，不是枪，不是暴力就能战胜的。

0: 马营长，你也很准时，不过我没看到该来的人呢，你不会看到了。
1: 马占江，你敢耍我？江海大人，这件事儿已经到了你我都控制不了的地步，人绝不给你，走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奉陪到底。看来你下定决心跟我过不去了。恰恰相反。
0: 我正是想下定决心把你留下，反攻塔哈尔，靠我的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我需要你的力量，需要你的支持。但你却为了一个女人不惜跟我翻脸，
1: 江营长，我们做的事比一个女人重要的多。别说的那么动听，你以为我们是瞎子？你心里想的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你想救买如丽一命，可以。 但你以我要求的方式来救他。

0: 我赌一把吗？怎么个赌法？
1: 绕买如里，顶着这支碗，只要你在百步之外打中它，我们这件事到此为止。
0: 只要你说话算数，我就跟你赌。
1: 好。

0: 林作，您不能和他赌。江汉娜心太黑，他就是想用您的手杀死满洲无疑。
1: 怎么？你怀疑我的枪法？
0: 那倒不是，我是怕那个女孩太紧张了，稍微一哆嗦，都会伤害她的性命。
2: 我不怕，就算真死了，也比被江汉大儿糟蹋了强。我愿意去做这个靶子。老爷，太太，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满如无力无以回报，就用这个来报答你们吧。
1: 满如，对不起，我实在没有能力保护你，你不要怪我。不会的。 这是最好的结果，无论死活，我都是自愿的。

0: 阿依达，你怎么来了？我替美古里跟你赌。你疯了你！你怎么能替他做这样的事儿？
1: 怎么可以？你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我就不能跟你赌一把吗？
0: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真的想救他。
1: 那就说明你有把握了，打他还是打我，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对吗？
0: 你和他不一样，听话，快回去。
1: 我来了就不会走。
0: 阿依娜，
1: 马营长，开始吧。

0: 马占家，阿依娜有勇气。你想当老主啊？兄弟们可看着你呢。如果你说话不算数，赶紧滚出金沙川吧。我们看不起这种窝囊废。
1: 别太得意，我马占江征战十几年，杀敌无数，怎么能败在一个小小的土匪手上？
0: 好，那就开始吧。开枪的时候啊，手可不要哆嗦，不然你心爱的女人就没命了。
2: 坐，算了吧，打这样的赌实在不值得，万一

0: 你们怎么那么大爱来去打赌呢？万一出事，你们谁担当得起？
1: 小姐说，只要他去，马占江就不敢真开枪。
0: 你不是马营长，你怎么知道他不敢？

0: 马营长，你倒是打，我们得看看你的好枪法。
1: 你他妈给我闭嘴啊！
0: 枪是打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孙副官，这道理我懂，不用你提醒。

0: 终于醒了。
1: 我觉得好像死了一回一样，真没想到竟然对我开枪。我以为最后一秒你会放弃。
0: 开枪那一刹那，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看到你头上的那个碗。当你倒下的时候，我吓坏了，不知道是打中了碗，还是打中了你。
1: 你为什么非毒到底不可？你的手哪怕轻轻抖一下，我就死定了。
0: 也许你又说我堂而皇之，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只要认定的东西，就绝不放弃。
1: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瞄不准，真该把我打死怎么办？
0: 没想过，每次打仗，我只想成功，不想失败。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我相信我不会失手。
1: 但你有一样没有坚持到底。
0: 哪一样？

0: 来，古里，你看，
1: 经过这么一场波折，景沙川总算又平静下来了。
0: 对呀、啊，哎，上次蒋大和马坚江吵起架的时候，蒋大好像提过，他的这个姨父是一个叫古里巴人封的，怎么景沙川没见过这个人？
1: 这儿从来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0: 那就奇怪了。好像听他的口气，他的官儿比马江长的还要大。
1: 不过我倒是见过一个年轻、漂亮又很神气的女军官。
0: 这么说，马家将营部里有个女军官？
1: 以前也没见过她，就是解放军要打台哈尔城的那会儿才突然出现的。当时我不愿意跟老爷来金沙川，想乘乱逃走，被江汉大尔抓去，就是他把我救了出来。江汉大尔好像是很怕他似的，他一瞪眼，江汉大尔就不敢再动手了。
0: 那就说他留在了塔哈尔，对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是个国民党，怎么敢留在城里呢？连马占江都撤了，她是一个女人，怎么敢在那里待下去？
0: 这件事儿，老

0: 爷知道吗？不知道，我哪敢告诉他自己想逃跑啊！梅如丽，阿玛巴伊大叔，梅如丽，阿玛巴伊大叔，你跟康拉在一起啊？你好啊！哎呀，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哎，全家人都不放心，老爷特地让我来找你。
1: 卡拉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千里迢迢地来到金沙川，还为你唱了那么多美丽动听的歌。
2: 阿玛巴伊大叔，
1: 雪莲是为了冰山盛开，卡拉是为了美丽的麦如里歌唱，整个金沙川人都看清楚了，你可不要让人家等得太久了。
2: 大叔。
1: 不是那么回事儿。哦，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怎么回事儿啊？谈了那么久，不是贪心，难道还是谈别的吗？
2: 我们真的没有。我是怕江汉达尔在对你起歹心。如果你跟卡拉有个结果，
1: 那你会少受不少欺负啊。
2: 卡拉对我很好，但我的心不在金沙川。

0: 你的烧已经退下来了，再观察一天，如果不反复的话，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谢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脑炉子，回头给张大夫送至小杨来。
0: 心意我领了，东西啊绝对不能收。你的病还没好，千万再别劳累，再受凉。
1: 谢谢。
2: 脑炉子，我真担心咱们家的牛羊，春天时缠羊羔的季节，走的时候有好几只都快生了，不知道这几天怎么样了。你放心，爸爸已经回去了。
1: 爸爸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一个人能行吗？
2: 那么多的牛羊，别说他上了岁数，连我都顶不住。等你出了院，我就去草原上帮爸爸的忙，啊。
3: 我这次真的死里逃生，太危险了。你这招出的太悬了，这魔鬼一样的高原，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真有个好歹，冤不冤呢？如果
2: 不病这一场，我就跟脑炉子进草原，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这个比杀了我还难受。
3: 问题是在打不开缺口啊，解放军防范太严密，过了几次脱队。
2: 连一堆骆驼粪都找不到，我看，这事还得从阿米尔身上想办法。我跟阿米尔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险些被阳光海识破。再这么折腾，就等于伸着脖子去送死。我病得这么严重，他居然一次都没来看我。现在见他一面都很难，你让我怎么问呀？哈瓦行动。 不光是切断帕米尔高原生命线这一个目的，还要考虑马占江。他迟迟不敢打回塔哈尔，就是因为解放军后续部队能通过这条秘密通道上来。他就算打回来，也根本站不住脚。
3: 你这么一说，还真不好办了。
2: 好办就不需要我们这样忍辱负重了。你去找山影，让他想想办法。

0: 子，请你解释。
1: 什么事儿？
0: 帮我把这个送给古兰丹吗？
1: 鸡蛋？
0: 古兰丹们这次病得很严重，我想送这个鸡蛋给他补一补，麻烦你跑一趟。
1: 你自己怎么不去啊？脑路子去草原了，又不在家，你怕什么呀？
0: 他不在家，我更得回避了。我不想再惹麻烦。
1: 就算你不去，这盒鸡蛋也会让人多心的。
0: 哎，你别说是我送的，是杨排长送的，就不会有事了吗？
1: 哦，英军爱民，我懂了。

笨蛋姐姐，是我小姐夫，你在家吗？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就知道是你。我准备回家，路过这儿，看到墓地里有人，就很奇怪。别装了，我早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
1: 我听不懂你的话，你这什么意思呀？你都动刀子了，还想骗我？你不是共产党干部，你为什么要冒充他？
2: 你别喊了。 我在这干什么？跟你没关系，你也没必要知道。屋里子，说吧，你需要多少钱？开个价。痛快，
0: 想封我的嘴，除非给2根金条。
3: 这个无赖，你也不照照镜子，你值那么多钱吗？我想给啊，行，我跟杨排长要，他肯定知道这个宝贝儿值多少钱。
2: 不知道，值不值得，得先问问我。啊，
0: 现在你可跑不了了，
2: 肖解放。 赶紧把这坏蛋抓走，他可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威胁我。
3: 他撒谎，他才是冒充共产党干部的国民党特务，我早就盯着你了。今天终于逮了个正着。我全听明白，你们俩谁都不是好东西。
2: 肖解放，你就听信这个盗墓贼的话吗？我可是你的共产党部姐姐，你要相信我呀。
3: 什么姐姐？ 你装的真像，把我们全都给骗了。俺们这儿怕你的病没好透，让我给你送鸡蛋，没想到你就是个骗子。
2: 对，他就是个骗子，他刚才还想杀我来着。你闭嘴，
3: 走，跟我回排部。
2: 解放军同志，我跟他没关系啊，你别装我呀。肖解放，是屋里子逼我的。
3: 我要是不干，他会杀了我。我害怕，我一个女人能做什么呀？你血口喷人，走！你竟然敢杀解放军！
2: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我当然知道。我连解放军都敢杀，要你的命对我来说太简单了。赶紧把他拖下去。
3: 我不干，我要揭发你。
2: 可以，你应该知道去了排部以后什么结果。我说人是你杀的，到时候你看解放军信你，还是信我。 你可知道我跟阿米尔的关系？他恨透你，一直找机会报复你。你要是真去高法，你就没命了。不过呢，还有一种可能，你跑不到排部，就已经死了。 我给你10秒钟的选择，你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呢，还是给他当陪葬呢？你到底干不干？

0: 团长，你们看见小姐放了吗？
1: 好像吃饭的时候就没看见她。
2: 她还没回来。
0: 怎么？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她去找古兰丹姆了。
0: 找古兰丹姆干什么？
2: 我让她给古兰丹姆送鸡蛋去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擅自行动？
2: 我看她病了，我怕惹麻烦，所以我让小姐放替我去的。排长，我现在去找她。
0: 你给我等等。
1: 排长，
0: 去。
1: 是。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
6: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吧。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这是1939年春末，关山月为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印面上赫然镌刻着六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储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汇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

0: 经济呢已经走投无路了。闽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100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闽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商业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呀，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1: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兴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穗画院后的第三天，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0: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大肆烧杀掠抢。当时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杳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1: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新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澳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0: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江大马路上的普济禅院，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院，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建富，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建富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2: 10月21号，

0: 州是沦陷了，但是德全富刚好离开。关山院逃难的时候呢，跟西突骑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啊，德全富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啊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面呢就有两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1: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为了能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2: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两个也给一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填一点嘛。
1: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观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大家，大家都在这里。
0: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观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观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观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观山月每日空着肚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观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2: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说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0: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观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

了妻子。他对慧英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关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关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关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关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慧英的帮助下，关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邀关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关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关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关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使关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关山月最终冒险渡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此时这座粤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他决定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3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薄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他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

0: 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观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组合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胜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观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观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观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1: 抗战呢，也是成全官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对他呢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0: 一路上观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重庆是观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旅程。他就是后来成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观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观山月第一次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2: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1: 他跟他太太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

0: 林画，这一次的敦煌临摹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2: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没有灯光，他想临摹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就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1: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6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观山岳，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外驼铃》上题写了6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

0: 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救援来了，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0: 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吃八十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也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是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嗯，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

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

到瓜熟蒂落，他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

上形成拖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0: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 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

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你们看见小姐放了吗？好像吃饭的时候就没看见她。她还没回来。
1: 怎么？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她去找古兰丹姆了。找古兰丹姆干什么？我让她给古兰丹姆送鸡蛋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擅自行动？
2: 我看他病了，我怕惹麻烦，所以我让小姐放替我去的。排长，我现在去找他。你给我等等。
1: 排长，你去。
3: 是。古兰丹姆。
1: 古兰丹姆，一班长，你找我啊？
3: 古兰丹姆，你好啊，我找小姐放，她来过这儿没有？
1: 来过，她给我送完鸡蛋就走了。
3: 啊，她待了多久啊？大概待了十几分钟吧。她应该回排部了。她走了以后，你去哪儿了？我有点不舒服。
1: 头还是有点疼，所以去卫生队要了点药，然后跟小吴大夫聊了一会儿。他朝哪个方向去的？往那边走的。他应该回排部了。他说，到开饭的时间了，得赶回去。他没有回去吗？
3: 行，谢谢你啊，走吧。
1: 您慢走。
4: 找到小姐放了没有？
5: 没有。
4: 继续找。
5: 是。
4: 走。
5: 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去把乌里子杀了。
5: 乌里子？
1: 对，乌里子。

0: 台长。
1: 怎么样，找到小姐范了吗？
2: 没有，谁也没有她的下落，都说没看见。
3: 怎么会找不到呢？
2: 台长，小姐放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不能，立刻派人去找，城内找不到，城外找，无论如何要把小姐放给我找回来。
2: 是。
4: 小姐放！
5: 小姐放！
4: 小姐放！去那边，那边。快，走。

0: 小姐夫，
1: 小姐夫，
2: 小姐夫，
3: 里面有吗？
0: 没有。

0: 熊解封！
1: 熊解封！熊解封！
2: 大兴，去那边！
1: 熊解封！
2: 干嘛？
1: 上
2: 上那边！
1: 上！熊解封！
2: 熊解封！
1: 熊解封！

0: 李班长，铅笔。
1: 夏杰峰的铅笔。血迹。

0: 班长，放开我！
1: 三班长，三班长，你冷静冷静。高顺，
0: 放开！
1: 高顺，你听着，他是你的战友，不是凶手。
2: 班长，你就要再打我吗？

小姐放生前一直想把自己写的诗抄在黑板报上。二班长，我现在请你来帮他完成这个遗愿。

0: 冰山下，草原上，天底下，地上头，羊吃草，牛吃草，马也吃草。二班长
1: 啊，
0: 我写了首诗，你跟我也抄上吧，就把姓都说好。
1: 诗，我说解放，你这字还没认全乎呢，写什么诗啊？

你昨天还跟我说，你到了高原没有吃过一顿青菜，大叔给你送来了，是大叔种的，是吧，孩子？是吧？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发报机上的零件。潜伏特务一定是把这儿作为了发报地点。小解放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才惨遭杀害的。从咱们上次现场发现的血迹看来，小解放是在那儿被杀害了以后拖过来藏在洞里的。
0: 是这样。
2: 别动。
0: 啊，
2: 你看，这是我在小解放笔记本里发现的一张边境通行证。
0: 卡什的通行证怎么会到塔哈尔来呢？
2: 这个通行证被撕掉了一半，目的地不明确，时间也不明确，但是能隐约看见一个一字，可是是11号、1号还是21号不明确。我们到塔哈尔已经半年多了，来往卡什的人非常的多，时间不明确，目标已经无法确定。
0: 立刻跟耿团长联系，到卡什的法政机关查清这个证件。
2: 是。
3: 长，
4: 你也在这儿看布告？
3: 我正准备给小解放上坟，路过这里，看到这个，正想找个人来问问。杨排长，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4: 这是缉拿杀害小解放凶手的布告。敌人最近活动非常猖獗，竟然把魔爪伸向了解放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协助我们尽快地抓到真凶。
3: 啊，我越想小解放越难过，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冬天的时候我看他的手都冻裂了，衣服也特薄，我还答应他给他做一件棉袄，才做了一半，还没来得及给他穿，他就……
5: 小解放，姐姐来看你来了。
3: 现在天气虽然暖和了，可你在那边肯定会很冷。姐姐真后悔，要是那天让你在家里多坐一会儿，吃完饭再走，你就不会死的。杨排长，到底是谁把这可爱的孩子给杀了？他年纪那么小，死的却那么惨。杨排长，您可一定要抓到凶手，为他报仇啊！
4: 这个仇一定要报，这个血债也一定要还，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凶手的。古兰丹宝，你是小解放牺牲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当时事发的情况？
3: 好。
4: 小解放具体是什么时候去你家的？
3: 前天傍晚的时候，他给我送鸡蛋。
4: 他在你家待了多久呢？
3: 大概有烧开一壶水的时间吧。我送他出门时，我看他往左走，应该是往排部的方向。
4: 那小解放给你送鸡蛋，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3: 他说是阿面让他送的。
4: 啊，
6: 阿米尔，那天你让小解放去给古兰丹姆送鸡蛋，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还记得吗？
7: 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再三叮嘱小解放，
1: 别说是

0: 我送的是您杨排长送的。阿明，阿明，我们谈过多少次话关于古兰丹木？啊，从一开始我就把你们的事情当成是感情问题给你解决。可是你后来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直到闹成是军民关系的问题，这一次，啊，咱们又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不痛心吗？
1: 杨排长，请相信我，我一定能找到杀害小解放的凶手。
0: 决心不等于结果呀。我们现在塔哈尔情况非常复杂，我们要跟敌人斗的不仅是勇，而且更重要是要斗志。
2: 你再不能像过去那么稀里糊涂的过下去了，啊！要学会动脑筋。我明白。你真明白了吗？
1: 是。
2: 依我看，小解放去古兰丹木家的时候，他根本不在家。这个女的，她在撒谎。
0: 但是现场确实没有发现古兰丹的痕迹。从小解放死的这个姿势来看，他没有经过搏动。从致命这刀的深度来看，这个凶手好像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但从小解放受伤的位置来看，这个人很可能不是个高个儿。小解放有这么高吧？可是他前后两刀都是这么平的捅进去的。啊？
2: 啊，照你这么说，俺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这凶手一定是跟小解放的个子差不多高，才会捅到这个部位。
0: 完全正确。哎，
2: 可是那墓地里的脚印分明是个男人呐。这小解放被杀是个突发事件，没有经过精心策划，应该不会事先准备好换鞋来制造假象啊。
0: 不一定。现在看来有两个可能，一种是男人的鞋印是后做的，另一种现场很可能有两个人，
2: 而另一个人呢，根本就没有下去。

0: 这时候你怎么变这么大胆，敢到我们家里来找我？我李子做点了吗？这个家伙比狐狸还狡猾，当天晚上就不见了。
1: 不行，一定要把他抓到。他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了，万一向解放军自首，我就完蛋了。现在有一件比他更可怕的事情，单英说你在哈市的边防正落到杨排长手里了。
0: 这怎么会呢？那间装着边防证的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带到塔哈尔来。你也太大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解放军只要在法政部门一番卷地，能找到你的编号，查出你的身份。
1: 我们一定要抢在解放军之前动手。沙边，你找山鹰，让他通知韩营长，把卷地消掉。
0: 山鹰已经把电报发过去了。他让我告诉你，万一没搞定，你先想好。
1: 到时怎么跟杨光海解释？郎中容我解释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杨光海好像怀疑上我了。以后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冒着危险来找我。
0: 万一有十万火急的情况，怎么跟你联系？

0: 点事情你都办不成，你还杀人？你被暴露了，跟踪肯定会怀疑我。
1: 当时那种情况，不动手根本就跑不掉。再说，如果我被他们抓住，你也一定会受到牵连。
0: 事没办成，你还强词夺理。
2: 哈士可能待不住了，不如让他去马将将那儿躲一躲吧。
0: 现在卡什已经戒严，正在搜捕凶手，他是绝对出不去的。
2: 我有办法。

0: 我是松爷挣来的进货商人，把这些地摊拿回去埋的。嗯，把东西打开，我们要例行检查。哎，好好好。走吧，谢谢，谢谢。坐。
1: 咱们盯了他几天，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他每天早上呢去马扎，中午去买点东西，下午呢几乎每天都去放牧，晚上一般就不出门了。刚咬过人的蛇。
2: 警惕性是最高的。阿米尔最近情况怎么样？很沉默。接连的几件事情是战士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大。虽然咱们规定了不许议论，但是战士们心里有数，就算是不当面指责，他也能感觉得到。所以，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常常是一天不说一句话。
3: 指挥拼命训练，动作快点！坚持，坚持就胜利！快点！
2: 他好像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心中的压抑发泄出来。

0: 够用的。
1: 怎么样？
2: 排长，
3: 排长，
1: 今天菜怎么样？
2: 好吃，
3: 好吃，
1: 多吃点啊！
3: 哎，先吃点。
1: 慢慢吃啊。韩米尔，
4: 排长，别紧张啊。待会儿吃完饭以后，跟我出去转转。
5: 是。
4: 你最近为什么老一个人待着？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反省。
4: 反省什么呢？
5: 我的组织纪律性不强，但个人的情感冲昏了头脑，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你对古兰丹们的感情很深，包括你跟我讲你们过去的经历，值得同情。但是自从小古兰丹木在夜城被卖，跟你分散了已经10年了。他是怎样来的塔哈尔，又是怎样落入了马占江的手中，最后又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在这期间内所发生的一切的一切，你清楚吗？
1: 我不清楚。
0: 哈米尔，你跟我说实话，你是喜欢现在这个大古兰丹木呢，还是喜欢从前那个小古兰丹木？怎么还不好说呀？我看你是大的小的都喜欢，对吧？
1: 说实话，我喜欢的是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的古兰丹姆像天山流下的雪水一样清澈透亮，而现在的古兰丹姆好像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
0: 问题还挺复杂的啊。阿米尔，你上次跟我说过你跟小古兰丹木经常唱的那首歌，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唱一下？
1: 杨排长，
0: 怎么扭扭捏捏的？这是命令，说唱就唱，快唱。

0: 唱的真好，真不错。可惜这歌声顺风不顺耳啊。现在的古兰丹姆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全给忘了。
1: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呐。看来阿米尔确实还没有开窍啊。
0: 咱们有这么多年的侦察经验，不是也没能及时识破，走了这么多弯路吗？人家一个新兵，别要求太高了。
2: 排长，这是喀拉松卫情报。
0: 你看看吧，这个情报为我们解了很多疑团呐。 这个叫古力巴尔的国民党军官，是在咱们进城之前突然出现在塔哈尔的，而且他没有跟随马占江去金沙川，说明他留了下来。
3: 你记得吗？在我们进行人口登记的时候，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来塔哈尔的只有四个女人，而唯一符合年轻漂亮的。
0: 只有古兰丹姆。一个外来女人想要潜伍下来，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哼，选择嫁个奶油路子确实高明，不过，哼，也的确是为难她了。喂，给我接耿团长，
4: 你听着。 先不要打草惊蛇，根据我们这边情报分析啊，他只是一个棋子，
5: 指挥塔哈尔行动的另有其人，代号叫真神。
4: 背后啊还有山鹰等一系列特务，我们。

0: 一定要顺着这根藤，把整个特务组织全部挖出来，彻底摧毁。光海啊，你要记住，一定要有耐心。好的猎人，不怕等不来猎物。
1: 是，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放心吧。
0: 光海啊，现在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2: 大姐，骆驼岭上每一个过往的行人都要仔细检查，严格登记，尤其是陌生人，千万要特别小心，明白吗？
3: 是
4: 是。

0: 这谁当家？我的家当然由我来当。你是霍营长吧？
1: 对，我们已经收到了哈市的电报。你不该来。撒裂山口根本出不去，你去不了金沙川。
0: 这解放军的重重布防和骆驼岭雪峰我都过来了，这撒裂山口嘛，我想也不算什么吧。
1: 你想的太简单了。
0: 知道塔哈现在是什么形势吗？空气里有一丝味道，全都被解放军嗅到。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儿等着吧，找机会再说。我到这儿可不光是为了避难，我身上还带着重要任务呢。
2: 哎，来看看，这是我刚从巴基斯坦上任手里进的货。胡营长等不及，一定要抓紧看重。
1: 走不了了，你没看见我后面有双眼睛盯着？来，贺，他身上带着哈市的兵力部放毒，要是落到了共军手里，谭营长在哈市的整个部队将覆灭。
2: 让他踏实的等着，我再想想办法。哎，怎么不要了？给你便宜点啊！大小姐，脑路子。 脑路子，脑路子。

0: 哎呦，是我！
1: 哎呀，怎么是你呀、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刚到家，想给你一点惊喜。
1: 你真把我吓坏了。哎，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所以才跑回来搞突然袭击的？
0: 说到哪儿去了？我一直惦记着你的病呢。这一个月来，我真想死你了，早就想回来。赶上牛羊下崽，朕实在是走不开。哎，对了，我们多了一头小牛，四只小羊，
1: 是吗？
0: 古兰丹姆，牛羊要换下级牧场了，离塔哈尔很远，回来一趟不容易。爸爸让我来接你。
1: 我上次去了一趟草原，大病了一场，差点把命给丢了，为什么还要逼我呢？
0: 你的病不是好了吗？夏天快到了。

0: 等天气暖和了就没事了。我不去。古兰达姆，我可是有老婆的人了，不是光棍，老婆不在身边，别人会笑话我的。草原上有那么多活要干，什么剪羊毛啊、打酥油、织奶干、做饭，这都是女孩干的活啊。非得去那么远的地方吗？
1: 莫尼家的草场不是一直闲着吗？就不能跟杨排长说说，让牧民们到那儿去放牧？要是莫尼一家永远不回来，那片草场就永远闲着吗？
2: 你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我怎么不讲道理了？你是回来看我的，还是回来气我的？
0: 哟，
3: 老骡子回来了。
0: 吴丽兹，你来干什么？
2: 昨天在巴扎，古兰丹姆看中一个项链。 那项链的挂钩有点坏了，我已经修好了。我是过来问问他到底要不要了。
3: 我还要，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亲自跑一趟。那骡子，我去取一下项链。

0: 慢点。
1: 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来找我！你没看到解放军在监视我吗？
2: 他们看到老柔子回来了就走了。郭兰大母，要不是解放军盯着你，我早就来找你了。咱们俩的账得算一算了吧？
1: 算什么账啊？动手你也有一份儿。就算你告诉解放军，你也同样有罪。解放军不杀你，我们的人就会杀你。乌离子，你天天在墓地里钻来钻去，应该知道死人是什么样吧？你最好识相一点，赶紧离开塔哈尔，不要待在这里。
2: 我白给你卖命了啊！担惊受怕不算，冒着掉头的危险，我……你不意思意思想保平安？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1: 你这个只认钱不认命的家伙，你早晚死在钱上。
2: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要是没钱，我就会死在半路上，那还不如让解放军干脆毙了我。古兰丹姆，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钱和命哪个重要？哎，我乌里子是豁出去了，要不然不会干盗墓这个天打雷劈的勾当。两根金条，一根是小解放的命，另一根是你的命，你算一算值不值？
1: 我现在没钱，你明天到巴扎等我。
2: 你敢骗我，我天天找你。
1: 我不敢骗你，但是你要把我逼急了，我就宰了你。
2: 哎，格兰丹姆，你知道我从哪儿看出来你不对劲吗？就是从你这个眼神里，冷不丁冒出个邪气。奇怪啊，这个阿米尔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我是见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儿。你以后少说这种话，这就等于告诉我，你活腻了。
2: 等等，拿着这个。别让老鲁起疑心，他要知道自己娶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会气死的。
3: 不要跟乌里子那种人交往，全塔哈尔城谁不知道他是个盗墓贼。不干净的东西带着也不吉利，而且一去那么久。
1: 你就诅咒我吧，一个大男人心眼怎么会这么小呢？你怀疑我跟阿米尔还不够，现在猜忌到乌里子，那种人的醋你也吃，我真是看不起你。
3: 我不是怀疑你们，我是提醒你不要跟那种无赖在一起，我们是正经人家。
1: 我讨厌你跟长生父一样，你要是看乌里子不顺眼杀了他好了。
3: 我是这一

0: 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跟你进草原吗？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把我想得那么肮脏，那么丑陋，你太过分了吧！我是这个意思吗？我是吗？
1: 杨母骡子，
2: 哎，杨排长，
1: 你什么时候从草原回来的？

0: 您呢？
1: 走。
0: 好。
2: 那不路子啊？行，
0: 谢谢。
2: 哎呀，你这可真奇客呀！草原的生活怎么样？
3: 托解方君的福啊！
2: 这次回来能够待一段日子吗？
3: 啊、哦，不行不行，我们准备要换下级牧场了。我这次特意来接古兰丹姆，这可是古兰丹姆都不想跟我回去了。
2: 是吗？为什么？是不是他病还没好？
3: 他身体的病好了，但是这心里的病还在啊。
2: 那我路子，别着急。这样，我帮你去做做古兰丹姆的工作。
3: 千万别，千万别！
2: 为什么？
3: 他在你的面前一个样，在我的面前又一个样。他要知道我来找过您的话，他又会跟我大闹一场。
2: 你这刚回来，他就跟你闹矛盾呢？
3: 没有，杨排长，我就随便说说。哎，对了，我在草原上抓了几只野兔，哎，给战士们吃吧。
2: 你太客气了，你。那我路子，我代表我们的战士向你表示感谢。
3: 没事没事。

0: 来来来，看一看，很不错的这个，这个，这很漂亮啊！看看，哎，怎么样？哎呦，小姐，看看这个。
1: 少废话，赶紧把我后面的尾巴甩掉，然后去沙边尔家。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

0: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别乱来，我是地下明珠。
1: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没被解放军发现吧？
0: 你先别问我怎么来的，咱们商量下怎么走吧。我想了一夜，只能硬着头皮闯解放军的哨卡。
1: 硬闯行吗？万一过不去，落到他们手里，这太危险了。
0: 危险也没办法，不然真是那儿没法交代。霍营长，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正在风口浪尖上，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有多

0: 难。
1: 大家都一样，每天都如履薄冰的，都是在解放军的刀口下求生存。
0: 只有利用阿米尔了，我观察了很久，他一直在三号哨卡上执勤，咱们趁黄昏的时候摸上去，那时候天刚摸黑，解放军的巡逻队也该下山了。我引开他们的注意力，胡营长，你趁机会赶紧过去。
2: 直接摸解放军的哨卡，这太悬了。就算胡营长能过去，你的身份也完全暴露了。
0: 你以为我现在没有暴露吗？每天都有人盯着，没有动手的目的，只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鱼不被钓到，我这个鱼儿暂时就没有危险。不要紧张，是乌里子，让他进来吧。
3: 是古兰达姆让我来的，放心，后面没人。
2: 进来吧。
3: 没想到你也觉得塔哈尔哪来那么多特务？你们藏得够深的啊！
1: 少废话，放进去。
3: 求求你们，别杀我，别杀我啊！
0: 没吓着你吧？杀死你比捏死这臭虫还简单。
3: 钱我不要了，过来，大夫，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吧。求求你了！
1: 再喊，一刀割你的舌头！
4: 行了，咱们赶紧谈正事儿吧。
0: 乌里子，我想放你条生路。这是哈什的胡营长，他要去金沙川，麻烦你送他过一下哨卡。只要送出山口，两根金条都归你了。
3: 哨卡，那解放军的哨卡，那鹰都飞不过去，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这是白白送死啊！
0: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走行了。记住，如果你反悔，想做手脚，这把杀死小解放的刀同样戳进你的胸膛。
3: 好，我听你的，我不会乱来的。
5: 排长，排长，我把目标给丢了。
6: 什么？古兰丹木？
5: 是。
6: 怎么会呢？
5: 刚才逛巴扎的时候，突然发生一起争执，等人群散去，他就不见了。附近我都搜过，没有找到。
6: 那他回家了吗？
5: 没有。
6: 怪了啊！刚才在街上争执的都有谁？
5: 阿拉姆苏夫妇和乌里子。
6: 乌里子
5: 是。
6: 他争执完了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我只想跟着古兰丹姆，没有注意他。
6: 我们上当了。立刻通知所有的哨卡加强警戒。
5: 是。

0: 地下民族来电，他要我们明天去萨利亚山口三号熊窝接人。
1: 什么人？
0: 韩营长的手下，带着喀什的兵力布防图。地下民族说，能不能安全地将人送出山口，他不敢保证，但会尽全力想办法，要我们事先打好埋伏。
1: 从这封电报的口气上看，地下民族的处境确实艰难。我们和杨光海周旋了几次，都绞尽脑汁，一个人与人坚持到现在，不容易了。
0: 韩营长天天在喀什吃香的喝辣的，连潜伏不动这种小事都干不好，还捅出这么大娄子，差点。

0: 危及了塔哈尔的谍报网，真是个废物。
1: 任何事拖久了就会变得疲劳麻痹，甚至失去信心呢。我担心的是这样拖下去连我们的希望都变得遥遥无期了。
2: 李班长。
3: 班长。
4: 啊，好，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3: 没有。
4: 大家注意点啊，这几天城里头很不平静，金沙川那边又蠢蠢欲动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守哨卡，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情况，听见没有？
3: 是。
4: 走吧，我们去三号哨卡看看。
5: 是。

0: 我们现在就两个人，
1: 跟着他们算了。
0: 不要随便改计划，万一枪声迎来了别的解放军，咱们谁也逃不掉。你们先过去，一定要看准时机，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0: 你怎么到这里了？
1: 老路子他打我。你看，他都把我打成这样。你们什么事都来找我干什么？这是少卡，你怎么随便就上来了？赶紧回去吧。
0: 阿明，你亲人这么狠心。
1: 我都被打成这样了，是因为你，
0: 郭兰丹木，我再次警告你啊！我在执行任务，你不要在这里胡闹。我胡闹？阿明儿，你既然这么绝情。

0: 不要在这里哭好不好？古兰丹姆，我们是卡是有规定的，你就不要再为难阿米尔了，这样会让他原法纪律的。赶紧下去吧，有什么困难回去说，啊！
1: 我不回家，我要是回去了，那王德子非杀了我不可。
2: 有解放军给你做主，你怕什么？
0: 你也是解放军呀。 所以我找你，让你给我做主的，
2: 古兰丹姆，你别缠着我。再不走，我按规定办事了啊！
0: 随便你怎么做，反正我也不回家。

0: 有力越强，站住！阿米尔，阿米尔，你不要走，有枪声，太可怕了！你要是过去，他们会把你打死的。
1: 你还缠着我？

0: 哎，我们可算逃出来了。
1: 是啊，
0: 你跑得怎么那么慢？你要在我前面跑，这一枪就是我屋里就替你挨了。
2: 哎呦，
0: 哎，来来来，

0: 咱们撤吧。
1: 撤。
2: 停止射击。快去找护卫部。
3: 忍着点吧，流点血算什么，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要知道我又救你一命，我该跟古兰丹姆要三颗金条啊。
0: 哎，兄弟，别开玩笑，我胆小，不喜欢这种恶作剧啊。
4: 我这人从不开玩笑，古兰丹姆让我一过边境就杀了你。
0: 我为什么？我豁出命来救你们，你们可不能过河拆桥啊！天地良心，我跟解放军不是一伙的。
4: 就你这德行，还想和解放军沾边呢？
0: 你们可答应过我，事后不杀我的。
4: 那是因为在塔哈尔杀你太冒险，不值得。我跟你费这么多话，是因为看在你给我包扎的份上，让你死个明白。
0: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有很多钱，我都给你。你不知道我有很多财宝的，只要你饶了我，我全都可以给你。我可以用珍珠的名义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
4: 把你的钱留给真主吧。
0: 哎哎！

你他妈的，你不是要跟我拼命吗？你过来杀我呀！来呀！你装什么孬种啊！王八蛋，杀我！我送你上西天！

0: 古兰丹姆，你这个黑心的女人，我乌里斯发誓要加倍还给你。
1: 李班长，怎么回事？
2: 班长，俺在巡哨的时候发现有人越卡，俺带着塔什曼蒂去追，结果遭到了敌人的阻击。
3: 敌人跑了几个？
4: 两个。
3: 怎么跑的？

0: 果然丹木来过，来找阿米尔，哭着说拿布鲁子欺负他了，敌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溜过去的。
1: 古兰丹木怎么会跑这儿来的？是不是跟你跑上来的？
2: 没有，他一上来我就轰他，可怎么轰也轰不下去。
1: 你急有个屁用，你要是有一点警惕的话，怎么会让敌人越过哨卡？
3: 排长，先让塔什马提下山吧，俺带人再在附近搜索一下。
4: 阿米尔，送塔什马提下山。
2: 是。
3: 排长，这事儿敌人早有计划和预谋，就差那么一点儿。
4: 责任在我，是我跟丢了古兰丹姆，才使他有机可乘。
1: 古兰丹姆在这个时候不惜暴露身份，冒险送特务过境，我看敌人身上一定有重要的东西。李班长，啊，立刻通知卡了，让他查明此事。
3: 是。
5: 不，这里有血。给我搜。
6: 报告，他已经被共军打死了。
7: 他不是共军打死的，凶手就藏在附近，搜他出来。
8: 胡营长是从山上往山下逃时被共军打伤，下到谷底后伤口进行了包扎，应该算是脱险。
9: 既然脱险，为什么又会被杀死呢？
8: 根据现场痕迹，胡营长不是一个人逃出来的，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跑了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人打起来，对方将他杀死。
9: 古力巴尔的电报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吗？怎么会又出来一个？他带来的兵力布置图找到没有？
8: 没有，不光情报丢失，身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被搜得很彻底，一丁点都没留下。这件事很奇怪，对方如果是我们的人，那不应该发生此事。对方如果是解放军的人，他正好趁机打入我们内部，为什么又在过了边境之后将他杀死？
9: 封锁萨里尔山口，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人给我找出来。
8: 我已经布置了，正在搜。
9: 马上给古力巴尔发电报，让他把这件事给我解释清楚。
8: 是。
10: 古兰丹姆。是我，
11: 出事儿了。啊。

0: 我听到山上枪响很厉害，不放心，特意到这儿来等。是不是人没出去？
1: 出去是出去了，但是被解放军给发现了。
0: 那胡营长他们？
1: 我现在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沙边儿。看来这次我可真的藏不住了，我得想办法离开塔哈尔。
0: 解放军把骆驼林给戒烟了，根本出不去呀。
1: 哎，要不我到山营那儿躲一躲？
0: 这可不行，万一有个闪失，非把你和山鹰一锅端了不可。

等着解放军来抓吗？有人，你赶紧走。阿米尔。

0: 古兰丹姆，为什么你每次来都惹是天大的麻烦，让我没完没了的犯错误呢？
1: 我没有啊，我在塔哈尔一个情人都没有，就是你。
0: 你住口！
1: 阿米尔，连你也对我这么狠，我真的没有别的活路了。
0: 古兰丹姆，你嫁了人了，为什么不跟努入草号生活，一天到晚物是生非，把居民关系弄成乱七八糟，让敌人钻了多少空子呀、啊？小解放，因为找你才牺牲的。今天，你又上来胡闹，让敌人偷越哨甲，让塔什麦特受了伤。
1: 真主作证，我没有像你说的那样。阿米尔，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可怕的罪名来指责我呢？你的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
0: 你别哭了，你的眼泪打动不了我了。
1: 阿米尔，这是我听到的最难受的一句话，比刀子扎在我心还疼。你还是我以前的阿米尔哥哥吗？小时候我们一起吃尽了苦头，我被埋后又受尽了欺凌，眼泪泡打了我的心，泡打了我的人，可你现在却说他已经打动不了你了。
2: 古兰丹姆，你这混蛋，竟然勾引我老婆啊！
3: 我没有，
2: 还说没有！
4: 老胡子，住手！
2: 滚开！
4: 住手！
2: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竟然看见了还说没事儿！我已经忍不住了，我今天饶不了你！
1: 阿米尔，你看到了吧？他这么疯狂，连解放军都不怕。我要是回家，他非打死我不可！
2: 你这个不知节的女人，还说我打你！抓开我！
1: 阿米尔，救命啊！救命啊！
2: 我今天饶不了你！
5: 哎，这个女特务，我下去把她给抓起来。
6: 现在不是时候，她是慌了，她才采用这个方法。咱们得沉住气，给她点时间表演，否则露不出她的马脚。
7: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都冷静冷静啊，有什么话好好说。看你们闹的。两步路子，说说看，你们怎么会闹成这样子？啊！
8: 我都不是都说了吗？
7: 古兰丹姆，来，
1: 他老不相信我，还无缘无故打了我，我才躲出来的。我要是不跑，非被他打死不可。
8: 我没有打你啊！
1: 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说没有？杨排长，你得为我这个从远方嫁过来女人做主啊！
8: 这不是我打的，我动都没动过你。
1: 你打了人还不承认，还指责我不沾紧，你还算是男人吗你？
8: 我承认什么？
1: 你不仅打了我，还打了阿米尔，解放军都看到了，拦也拦不住你。脑路子，天地良心，你还记得你娶我时候的誓言吗？我现在嫁给你，你完全变了。
8: 是你变了，你是撒谎的女人。
7: 老路子，你冷静冷静，别这么激动好吗？老路子，夫妻俩吵架闹矛盾是正常的事儿啊。你坐下。在一锅里吃饭，哪有锅勺不碰锅沿的呢？你有问题解决问题不就完了吗？不要说伤人的话啊。古兰丹姆啊，我也要说你两句了，以后不要弄。

0: 那我就说离家出走啊，这样的话你说这些是很伤感情的，谁都受不了。
1: 杨排长，这个道理我懂，夫妻俩磕磕碰碰不算什么，可我就没见过像脑炉子等不讲道理的人。
2: 我什么时候不讲道理了？
3: 一班长，他们这样吵下去会扯不清楚的，我去跟脑炉解释一下，他完全误会了。
4: 要是没有你啊，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他们现在是一团火，你是一桶油，你去了只会是火上浇油，越烧越旺。
2: 班长，班长，你听听，听听啊，多给解放军丢人呢！不，这女人也是，怎么不知道羞耻呢？什么作风？
5: 周大庆啊，民族问题没小事啊，这老百姓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来找解放军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你少那么阴阳怪气的说话啊！
2: 哎，班长，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掉炮往里轰啊？
5: 什么掉炮往里轰啊？你要是知道胳膊肘往里拐啊，就不会问这种蠢事了。蠢！
1: 杨排长，我可是一直忍着，我也想当一个好妻子，我一直在努力做，但我不管做得再怎么好，也讨不到他的欢心，甚至他看我一眼，我都哆嗦。我真的搞不清楚自己遭错了什么，我每天提心吊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种日子太可怕了，要是这么过下去，我真的快疯了。
2: 我也逼疯了，我也受不了了。
1: 闹路子，既然你也受不了了，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咱们离婚吧。
2: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非打死你不可。
1: 杨
3: 排长，
0: 老鲁子，
3: 你敢打解放军？
2: 你要知道
3: 是真是鲁子，
2: 你误会了。我没想打杨排长。
6: 你自己的老婆你管不了，你来解放军这儿跟杨排长过不去，你这算什么本事？
2: 爸爸，这不是我的错。
3: 闭嘴！
0: 你要这么说，这件事不能怪脑路子，都怪我，怪我没有管教好我的战士。我向你们赔礼道歉。
6: 杨排长，我相信你，你是公正的。脑路子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脑路子，还不给杨排长道歉？
2: 没什么可道歉的。
6: 能不能
0: 你要是他说，你要是他说，
6: 这家伙
0: 您消消气，让他出去走一走，他可能会冷静的。这件事儿都是我们解放军的错，真的，让那乌鲁兹出去走走，冷静冷静就会好的。布雷南莫，我看你也不想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吧。啊，回家吧，跟那乌鲁兹好好谈一谈。
1: 我就是想不通，我到底哪里不好，让脑炉子对我这么绝情？
6: 脑炉子不会绝情的，古兰丹姆，不是我护我自己的儿子，我虽然老了，但我还眼不花。是谁把这个家搞成这个样子了？都好好想想吧。
0: 现在大家把话都说出来了，是吧？什么话憋在心里？生闷气那多不好啊！啊，我看你们都想把日子往好里过，对不对？古兰丹莫，回家去，跟纳乌鲁兹好好谈谈，什么都会过去的啊。二班长，
7: 报。
0: 时间不早了，把尼亚斯大叔和古兰丹莫送回去吧。
7: 是。
6: 请。
8: 谢谢杨班长。
0: 耿团长已经找到了那张边境证，虽然敌人销毁了发证机关的卷底，但是我们找到了。 在边防战区，他留。

0: 留下了存根。
1: 那是4月1号，一辆从喀什到酒泉的车上，边防站记住，一个自称是采哈娜的女人，在车就要出站之前被叫下车去。4天之后，古兰丹木回到了塔哈尔。
2: 哎，排长，我觉得咱们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你想啊，原来咱们留着他是怕打草惊蛇，可是现在蛇自己惊着了，要再不动手的话，万一他跑怎么办呢？
3: 他跑不了，他只有一个去处，就是乖乖的跟着纳乌鲁子进草原。咱们这叫网开一面，划个道，让他自己往里钻。
4: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纳乌鲁子太在乎他了，只要他稍不顺从啊，这纳乌鲁子也就怀疑阿米尔，忍不住就会大闹一场。这个古兰丹姆呢，也就只好就坡下驴，把咱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感情纠纷上去，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
3: 可是阿米尔至今自己还都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就被人给当枪使了，结果在纪律和感情上找不到平衡点，觉得自己不管怎么做都不对。
2: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呀，还真不能怪这阿米尔。
4: 哎，
2: 李班长，我原来对这阿米的态度是有点过激了，这只狐狸太狡猾了。
4: 对啊，要不是阿米尔，我们也不能找到这么多的可疑点呢。
2: 哎，排长，
0: 嗯，
2: 你说这古兰丹姆他真的能进草原吗？他进了草原，他怎么去行动啊？他要是不行动的话，咱们怎么收网啊？
0: 古兰丹木冒这么大的险回到塔哈尔来，证明在塔哈尔一定有件大事等着他，而且一定要是他本人来完成。纳乌鲁子让他进草原，这就等于要切断他跟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怎么能去呢？所以他才跟纳乌鲁子一而再再而三的闹矛盾，甚至不惜用苦肉计生一场大病来拖延进草原的时间。其实我认为啊，这个古兰丹木他离不开塔哈尔，只要我们死死地盯住他，就有好戏看了。
4: 哎，阿米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我，
6: 你为什么把军装给脱了？
5: 排长，我是来告别的。
2: 告别？阿米尔，你是不是又想当逃兵了啊？
5: 我不想当逃兵，是觉得自己不配当解放军。排里有100多个战士，犯错误的总是我，惹了不少麻烦，没有资格穿这身军装。
2: 胡闹！阿米尔，你以为部队是什么地方？发射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5: 三班长，我是真的没脸在部队待下去了。
6: 你真想走啊？你跟我来。
7: 在这儿长眠的我们20多位战友啊，他们为了塔哈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阿米尔，他们在九泉之下，如果听到了刚才你说的那番话，他们会怎么想呢？你愿不愿意当着他们的面，再把刚才你想离队的想法说一遍？
8: 你记得你当兵的那天对军旗所立下的誓言吗？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什么叫万难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考验，就是一次一次的拼搏和斗争，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流血和牺牲。如果都像你这样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逃避，那我们能够解放这全中国吗？你作为一个新战士，缺乏对敌斗争经验，这不要紧。作为一个革命的战士，咱们不能缺乏革命的意志。
7: 现在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敌人对我们虎视眈眈，

0: 对我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使我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可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你为了个人的得失却要离队，你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你这么做应该吗？排长，我错了。 不走了，阿米尔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磨练才能成长的。我希望你尽快的放下思想包袱。嗯，
1: 我记住了。

0: 娘，路子，你不要再唱了，你唱的我心都快碎了。爸爸，你快劝劝他吧，我怎么说他都不听我的话。
1: 冰山上的雪是千万年冻成的，想让他一夜之间融化，除非帕米尔高原变成海洋。这钉子呀，打进去容易。
0: 拔出来没有不留下伤疤的，您说的没错，但您没看到，那我肚子疼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疼。一个女人被当众指责，说她不贞洁，而她绝对没有做任何背叛丈夫的事儿，愧对真主的事儿。这个时候我不承认，是不顺从丈夫。
2: 我承认了，可我明明没这么做。您说说，我面对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儿，我该怎么办呀？
3: 你心里根本就有鬼，不捉出来，咱们家一天安宁的日子都没有。
2: 那我路子，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3: 不要再来这一套，总是这样大闹一场，然后假装委屈，向我认错，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翻脸。
0: 我真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还是你根本就有目的。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世界上最不可信的就是你这样的女人。我能有什么目的呀？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我还能怎么样？好，那我罗子，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我只能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4: 滚蛋蛋母！滚蛋蛋母！爸爸，别相信他，一个总是撒谎的女人，他说的话根本就没法相信。
5: 那我路子，我现在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有鬼？
4: 那我路子，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是不是想闹出人命来？滚蛋蛋母！滚蛋蛋母，你把门开开，孩子。 咱们好好说好吗？滚蛋蛋母。

0: 虎兰丹木，你别吓我了，赶紧把门打开。虎兰丹木，
1: 别敲了，虎兰丹木是个不管不顾的人，弄不好现在真出事了，把门弄开。
0: 想干什么？
2: 我只是证明给你看，我有多爱你。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6: 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4: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捣蛋那天。
1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信多人是的，信物人多真，信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学要传承着，传承后代子孙了。

在祖国南海的西北部，散落着一片大大小小、仿佛宝石一般的珊瑚岛屿。这就是被称为南。

尽管关山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这棵傲立在海边的椰树却仿佛正延续着它的生命，伴随着潮起潮落，守望着万里海疆。

0: 1949年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在这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正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此时，担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兼国画科主任的关山月，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惊险的时刻。
1: 广州闹学运，关老爷参加了，就受到一些威胁。人家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呢就有一颗子弹，他就吓坏了，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0: 为了免遭特务迫害，关山月被迫再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离开这份他所挚爱的、来之不易的美术教育工作。与8年前来此办画展有所不同，第二次来到香港的关山月发现，尽管1949年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文化艺术界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由共产党员黄新波、会长张光宇发起的人间画会，是香港著名的进步美术家团体。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画会正在团结港九和海外美术家进行革命工作和群众美术活动。避难而来的关山月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1: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趋势就这样，大家都同情革命，同情左派，所以他到了香港呢，接触到就是人间画会啊，包括王新波啊、王琦这些人，就画了不少的报纸的插图跟连环画。
0: 也正是在这里，关山月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为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与自己的艺术理想十分吻合。这本书令他内心激荡不已，唤起了他对新中国的憧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香港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片欢腾。当时解放大军正进军华南，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人间画会把31位爱国画家集中起来，大家凑钱买画布、买颜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同绘制了一幅毛泽东站着挥手的巨幅画像。大家给这幅高30米、宽10米的画像起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1月1日，关山月与张光宇、黄毛、王琦等著名画家乘坐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第一班火车，亲自护送这幅巨作回到广州，将它悬挂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的西广场。这张照片中，关山月等艺术家与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合影，就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为了歌颂新社会、歌颂祖国建设、歌颂劳动人民，中国美术界也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

0: 年画运动。此时的关山月回到了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在随后成立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部副部长。1950年9月7日，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关山月做了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发言。随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3年后，关山月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被文化部收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1: 在悬崖峭壁上修了一条新公路，汽车开过来了，从来没见过汽车的猴子都上树了，你想很生动了吗？新中国的新建设给人一种欣喜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他的画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是从眼睛到心怀对新中国新建设的一种歌颂。
0: 而同一时期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一天的战果》也是关山月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这幅作品的主题贴合的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不失为一幅精品佳作。
2: 因为那个时候要除四害，打了好多麻雀，死的关在鸟笼里的都放在那里。他把这个花鸟画的表现跟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很好的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20多年以后他又重新在上面拔了一个，当时把麻雀当的四害是委屈了麻雀，现在的四人帮倒了，这才是真正的四害。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3: 他是把对新中国的热爱融入在创作里头，诗性的表达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体现了他的艺术上的智慧。
0: 表现现实生活，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派一贯的宗旨。关山月不仅秉承了老师高剑父所开创的传统，用自己的画笔忠实地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社会风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融入了那个激情荡漾的时代。1956年11月，关山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关山月以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为蓝本，创作了长15米、宽31厘米的巨幅山水画长卷《山村跃进图》。这幅画不仅用写实的手法和浪漫的意境，描绘了当时火热的劳动场景，开创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一代新风，也因为被入选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艺术造型展而广为人知。巍峨壮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登上迎宾大厅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9米、高5米5、面积达5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也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一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1959年4月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办公厅将关山月召到北京，请他与南京的著名画家傅抱石一起共同为北京10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作画。内容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题目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江山如此多娇》。如何在同一幅画中既能概括祖国山河的东西南北，又能体现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从未合作过的关山月和傅抱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0: 关山月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四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发挥各自所长，尊重对方的优点，在一致的目标下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1: 作为国家十周年献礼的建筑，应该说当今中国所有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都有。那么作为岭南画派跟这个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画家来画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呢，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2: 这张画画的过程呢，他曾经跟我写信，领导从头过尾都很关心，郭沫若、陈毅都是经常去看，出主意提意见，最后是周总理来看通过。
0: 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是两位画家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尽管关山月主画的是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傅抱石主画的是流水瀑布和山岩，但是创作中他们互尊互让，使作品既保留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又达到了和谐统一。
3: 所以说他画远山你画水，实际上经常是互补的，两个人站得远远一看，哦，那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去加一笔或者怎么之类的。
0: 这幅鸿篇巨制凝聚了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它不仅是两人共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毛泽东为此画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
4: 这张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里程碑。总理亲自刷了，最后毛泽东题字的，这也绝无仅有了，再也不会有第二张了。
0: 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在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关山月对学院的中国化教学严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5: 我们学校是建立于1953年，关山月先生就是我们第一任的副院长，也是第一任的国画系的主任，他以及跟他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我们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应该是岭南文化的岭南画派。关山月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师，身体力行来教学，跟学生一起来共同创作，在教育上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绝对是一个大师巨匠。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不仅自己践行着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想，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自己的教学当中。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用毛笔直接造型，并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亲自示范完成了生动传神的写生画作品《穿针》。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了关山月中国画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在实践中，他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索，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开辟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
6: 他是非常进步一个老师，他经常讲我的成就啊是靠共产党，他很重视毛主席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本书的，就他作为书作为课本来读的。
0: 上世纪60年代，已经享誉中国美术界的关山月，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带领学生下乡采风，与学生共同创作了巨幅国画《向海洋宣战》，强烈地表现出了那个

0: 时代人定胜天的激情。同时，他还先后组织学院师生，奔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创作出了《疾风知劲草》《东风》《井冈山下庄》《长征第一山》等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如今，这些作品都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的沿海一带，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防风林。1973年，来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关山月，被眼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景象所感动。联想起儿时的经历，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充满感怀的作品《绿色长城》。
1: 从小的时候在乡下，那没鞋穿，赤着脚，每天走在那个滚烫的沙滩的路去上学，脚都烫得跳起来。有时候他父亲背着他走几步，但是背久了不肯背了，让他自己跑，很辛苦的。但是解放后，政府组织这些女民兵在那里全部种上绿色的木马黄。他去看，哦，如果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有这绿色一片，我就不会烫脚烫得要命，所以就画这个题材。
0: 关山月后来写道：“我把题目定为绿色长城，这座长城既可防沙，又可防风，还可以防敌，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
2: 光老把我们这个海防的民兵也画到里头去，用一个意义很深刻的一个题目，叫绿色长城。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表达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的山水画，在探求一种新的山水画。
0: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古稀之年的关山月意气风发，多年的写生创作实践使他萌发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以祖国大地为题，画遍中国的壮丽山河。
2: 光老继承了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说过，不动就没有画，敢于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在笔墨语言上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也是光老作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很关键的艺术成就的所在。
0: 从黄河壶口到长江三峡，从天山南北到黄山太岳，关山月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手中的画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
3: 笔墨要随时代，不能够老去仿古，应该有新东西，有你自己从生活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重视生活的。他到了80多岁，还到了西沙写生。
0: 1992年，年逾80的关山月，冒着酷暑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不但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还满怀深情地创作了巨幅山水大作《云龙卧海江》。对于创作祖国大地这个计划，关山月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但我愿借助苦中有乐的艺术实践，来保持或充实我的艺术青春，并希望多活几年，能多画几幅祖国大地祖画的作品。”然而，当他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准备前往祖国宝岛举办个人展览，并实现自己画遍祖国大地的心愿时，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留

0: 下了终身的遗憾。
1: 请他到台湾去展览，必须要填写一份表。大家都知道，两岸还不是完全和好的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党派这一栏又空掉，他就算了。关老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一定要写。至于你批不批是你的事情。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展览也就等于搁浅了。
0: 1993年，与关山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不幸病逝。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后，关山月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常常回到家乡，搜寻自己曾经熟悉的场景。他不仅怀着万千思绪，创作了很多表现家乡的作品，还为故乡的教育和建设捐款捐画。或许是源于儿时的特殊记忆，梅花对关山月来说，也是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伴侣。晚年的关山月在梅花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他常常以大自然的心境写梅，鸿篇巨制的画幅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作为广州美院的终身教授，晚年的关山月异常忙碌，教学工作和大量的创作任务使他国内国外四处奔波，办展、讲学、开会，几乎没有闲暇。他说自己过的是晚晴天，是有意义的每一天。1997年6月25日，关山月美术馆在深圳落成。关山月将自己813幅作品和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捐献给深圳市人民政府。同年11月，关山月又将自己145幅作品捐献给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随后又向广州市政府捐献了105幅作品。2000年6月30日，长期的奔波忙碌使关山月病倒了。他经历了3天的抢救之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然而弥留之际，他却迟迟不肯闭上眼睛。
2: 用医生的话说，还在等人。我是知道等我的儿子回来。他出国留学以前，他也跟他说过，你出去学习可以，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3: 我的祖父病危，老人家最后的时候也想希望见一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嘛，然后就赶回来，也是算是见了他最后一面吧。当时他说不出话，但是我感觉到他还是听得到我。
2: 虽然他没说出话，但是医生说他听到他叫爷爷的时候，他的血压突然间崩了一下，而且流眼泪了。
0: 2000年7月3日15时08分，了结了自己最后心愿的关山月，在广州医学院第2附属医院逝世，享年89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0: 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靶向防控、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
0: 刘洪健在省农科院调研时强调，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十一届省委第十四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0: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2: 苗茂水库是益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

0: 总定时巡查另外包括排水给排水系统，包括下雨来水情况、下雨泄洪情况。
1: 义门县有三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厕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
2: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塘方不安全的农户上，八点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1: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
3: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1: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4: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1: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
5: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1: 当前，云南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6: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1: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
7: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

0: 项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
1: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2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鲜鲜花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 7月20号，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健在省农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促进成果转化运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刘洪健在省农科院农业科技成果孵化中心详细了解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运用、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与农业科技人员交流讨论，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省农垦局等单位汇报。刘洪健强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科技研发加产业孵化加市场推广的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组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协调联动的创新联合体，有效打通农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环境，提高科研力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农业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研发和推广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和技术。要坚持以产业链思维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做好原产地保护、公共品牌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等工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4: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
0: 省委巡视组将分别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接待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审计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广播电视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农业科学院等20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巡视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严格按照党章和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规定，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化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精准。

0: 有效开展政治监督，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视，切实抓好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50天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专用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29号。
1: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五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
2: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2: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0: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3: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0: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
3: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0: 7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到机关、职工餐厅、卫生所、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随机调研职工就餐、医疗服务和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并在省机关事务局召开座谈会。赵俊民强调，机关事务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依规，细致周到，坚持原则，守牢底线，有力保障党政机关规范高效运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政府采购等监督管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用心用情把机关保障好，把干部职工服务好，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
1: 7月20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到腾冲市调研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召开现场推进会，对下步工作进行安排。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充分发挥西南联大红色资源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的重要作用，在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中书写时代答卷。
3: 2025年12月1日，121运动80周年这天，云南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获捐一张特别的照片。
4: 这个照片上呢，就有四位在121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其中，这个潘衍和于在呢是中共党员。这是第一次我们见到有这四位烈士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3: 这张珍贵的照片的捐赠者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
4: 我没有想到老太太她自己亲自来，来了之后的话，我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咱们云南省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福生烈士。
5: 勤练修辞，踏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要民主，反了一下。
6: 80年了，我今天让他落叶归根，这个精神要让孩子们和下一代永远的记住。
4: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他其实是承载了一代代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怎么样富强兴旺发达的一个祈愿。那么我们继续将研究发掘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成为对青年的教育当中的一种精神养分。
3: 10多年来，工作人员们抢救性实施了历史物证征集、环境整治等工程，从海内外征集到照片5000多张，实物10000多件。2018年建成西南联大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2023年建成中共西南联大党组织发展历程展常设展厅。不少主题展览荣获全国各类重点推介项目，同时出版了多部专著和丛书，使红色资源在守护传承中焕发新的光彩。
7: 维多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
3: 为多渠道传播好西南联大的故事，博物馆利用公众号等平台开设栏目，粉丝超30万人。博物馆还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大中小学生志愿讲解队伍，2025年接待各界人士达146.5万人次。
7: 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用观众愿意听、喜欢听、听得进去的方式来讲好西南联大的故事。
3: 站在新起点，云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将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红色育人实效，让爱国报国的精神力量浸润万千青年，在教育强国、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的答卷。
0: 7月19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这是铁人三项项目首次成为省残运会比赛项目，来自全省6州市的11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比赛设有男子肢体 PTS3级、PTS4级、听力混合组3个组别，运动员依次完成750米游泳、20公里自行车、5公里长跑全程比拼。经过激烈角逐，曲靖选手张驰夺得男子肢体 PTS3级冠军，昆明名将王家超拿下男子肢体 PTS4级金牌，玉溪2名选手包揽听力混合组冠亚军。7月20号，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与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巡店凤龙湾落幕。云南代表队在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中共斩获9金1银1铜，同步进行的省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共产生13枚金牌、5枚银牌。来自玉溪、临沧、楚雄、德宏的多名运动员获得各组别金牌，这也是省残运会首次设立水上项目比赛。
1: 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带动，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青少年足球的培训热潮。
0: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

0: 我看了好几场英超联赛，所以我让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1: 看了这次的英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还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2: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3: 随着英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英超联赛的赛场。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4: 下面请看简讯。
3: 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第一期，共1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30.5亿元，涵盖仓储物流、城建、公共服务等领域。
5: 2026年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近日发布，将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2026年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补贴实施时间自2026年7月10号至9月30号18时止。
6: 7月20号至24号，滇沪同心互助边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建服务健康云南实践行动在云南昆明和普洱两地展开。40多名师生及临床专家将通过红色研学、临床专科指导、基层义诊和入户调研等活动，探索东西部护理教育协同发展新模式。
3: 近日，2026年第二期昭通学院乡村 CEO 领军人才计划领航班开班，今年首次面向全省招生，来自13个州市的72名学员开启为期1年的系统化培训，培训涵盖理论、实训、提升、答辩4个核心环节，辅以贯穿全程的沙龙、研讨等活动，旨在培养懂政策、善经营、会治理的乡村经营性人才。香格里拉松茸等级划分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标准从菌体完整度、成熟形态、色泽新鲜度等7大维度精准量化品质，以数据指标替代传统经验定级。等级划分标准将贯穿松茸从采挖到销售全链条，覆盖鲜品分级、包装标志、流通溯源各环节。
4: 盛夏的云岭大地，湖光叠翠，荷塘飘香。
7: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温柔灵动的诗意夏日。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响。

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

0: 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0: 冬日的沉寂被温暖的春风驱散，时序的变换中，村寨重新焕发生机。丰饶的季节，人们沿着季节的律动与自然相互交织，轻轻触摸每一个瞬间。傣族村寨漫滩村位于云南普洱江城县整董镇，静谧而古老。寨子里的人们清新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四季更迭来自于一些植物花开花落的浪漫提醒。石子花，傣族人又称诺梭花。每年3到4月，石子花开，寓意傣历新年即将到来。
1: 接完你，然后跟爸妈接两回子个，把你变口子的，他接谁的你？我才口子个好过的你。嗯。
0: 泼水节临近，玉香带着女儿前来采摘。
1: 你表妈给别人你那呢？
2: 这边
1: 给伯母给我说一个，我打糖个，我能哭糖个，我谁口子呢？好嘞。
0: 诺梭花树干高大无比，树皮与花兼具一定的药性。方圆10公里的村落，只有漫滩村保存着这一棵树，因为珍贵。人们只捡掉落下来的花瓣食用。
1: 那就给我们去接个脚。
0: 诺梭花有幸遇见擅长用鲜花烹饪食物的傣族人。

共同成就一道节日美味，泼水粑粑。晒干以后的花瓣拥有了巧克力般的颜色与香味。

0: 水那都。妈妈，你是不是安娜？
1: 是好吧。
2: 我那怎么进门？
1: 他不跌阿婆，不谁那么要不跌？
2: 哇，这么多花生啊！
1: 那么那，给我掰，
3: 等我分呢。
4: 蒸熟的泼水粑粑，有如巧克力般的奶香与色泽。糯米的黏，红糖的甜，芭蕉叶的清香，都跃然口中。
2: 那么甜哦，
1: 好么甜啊！
4: 牙齿发力后的黏糯，是傣族族人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
2: 嗯，蛮甜，
1: 蛮甜。
2: 你可消化吗？我想问你，
1: 跟转转那边搞些更好啊。
2: 我整天转，我不给给。
4: 小朋友也在长辈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节日食物。
1: 我都拿下去给他吃。
2: 那不会。
1: 啊，昨天你多吧？
2: 你多呀，今天阿呆，那么点，
1: 什么不分呀？
4: 村民李美正在酝酿着春日野餐计划。健壮的外脊肉来自本地小黄牛，顺着纤维的纹理切成细条，没有过多的脂肪，满满的肌肉蛋白。辣椒提味，花椒提香，味道的平衡全靠手上拿捏，以免破坏肉质的纤维结构。

时间赋予牛外脊暗红的色泽和醇香的滋味，用枝条排排串起，炭火熏制，肉质逐渐苏醒，水分均匀脱去。从内到外逐渐凝结出美妙的风味，悄然散发着诱人香气。等待的时间从来不被浪费，李美还有一道拿捏淋漓的美味，腌牛皮。腌牛皮，一场香料重逢的盛宴。煮熟的牛皮 Q 弹紧实，嚼劲十足，香茅草带味中的 C 味，散发着一股迷人的柠檬清香，麻椒粒增添异域风味，胡萝卜与芹菜增加口感和甜度，生抽酸辣椒封底，抓揉之下，香茅草的清香，铁菜根的葱蒜野性充分释放，各自迥异的风味努力地浸润着倔强的牛皮。

腌制后的牛皮依旧弹牙，却多了一份酸而不苦、辣而不燥的风味，冰爽可口，最是那炎炎热日下最需要的那一口劲爽。世代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傣族人，练就了一身独特的野餐技能。天地万物在傣族人心中都有独特之处，

0: 大象耳朵饮不仅是应季的食材，也是天然的器皿。新鲜竹子散发出山野香气，是制作烤肉的完美材料。
1: 来吃来了，我蘸哪个蘸？吃不成了，阿罗。你说，包装不要放了。要啥？嗯。我也不会酸着
2: 哦。哎，夸我九片修了一小条，九片这个不得吃，这个。
1: 来吃就吃。他刚剁好嘛，哎，没啊，我那这关了，给它浸在一起。
2: 哥哥。
1: 就炸了，给我。
2: 你这些啊吗？
1: 等下再炸了，我。
2: 啊，一会儿炸好没？天天放炸了呀，卤到还有毒。哎，看你才打了一个石头。
1: 不够不？
2: 先烤鸡。嗯。啊。啊，鸡腿就得加个，等下呢，啊，我刚把烤好再烤一遍嘛，你就给你放档了嘛，啊。

0: 木棒捶打，肉纤维顷刻间松散开来，焕发出全新的形态。
1: 是两个人操作吗？
0: 细长的肉条变成蓬松的肉丝，更容易吸附蘸料的味道，丰富的口感在舌尖上绽放。
2: 这是什么时候吃
1: 饭吗？
2: 吃什么奶？我吃什么盐啫？喺佢喺
1: 盐巴干好好吗？干巴，你没尝尝？干巴可以。
0: 生活在这里的傣族人，仿佛天生就能领略美食纯粹的自然本味。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2: 我要吃啊，关牛皮啊！
1: 朋友
2: 啊，阿妈来哟！我好疼。
1: 婆媳姐，你们我去餐厅不见我专门婆媳怎么去吃的？婆媳吃，来到哈，不多吃。
3: 啊，肉啊！
4: 多钱？拿多钱了？
3: 拿多
1: 钱？拿牛皮。
3: 大锅乌汤吗？
2: 搁哪嘞？
3: 有把没呀？
2: 有什么啊？
0: 将自然芳香的山野之味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美味留在舌尖，温暖存于心田，不负春日好时光。

0: 你心里很冷，不想管我，不想。
1: 赵哥夫妇为了迎接泼水节的到来，决定前往山里采摘食材，为家人们制作一桌丰盛的宴席。河边的香菜长势喜人，是制作蘸水的必要食材。野生水蕨菜刚冒出嫩芽，当地人管这小芽叫龙爪菜，正是最好吃的时候。山林里还隐匿着傣家人津津乐道的鲜味，苦笋。
0: 我就问他们哈月，你以前可别把个已经哈，谁不拉他呢？
2: 没办呢。

苦笋隐藏在大山深处，藏匿在落叶下，或者依偎在母竹旁。春雨过后，笋尖出露地表，黄绿笋包的口感最佳。

0: 离村子比较近的林子早已被收刮殆尽，难以寻到笋尖的踪迹。赵哥只好带着妻子前往更野的林子里寻觅。当地人独爱这份掘地三尺的自讨苦吃。
1: 谁呢？谁三个？

一桌正宗的傣餐离不开蘸料，傣语称南咪。傣家人将滋味的部分托付给蘸水，这份热爱源于云南丰富的蔬果植物。他们将不同的食材香料进行排列组合，从辛辣的辣椒到香气四溢的香料，从咸味到酸甜，在万物皆可蘸的原则里，每一道菜都有自己专属的灵魂南咪。

苦笋又名甘笋，热水让苦笋舒展筋骨，彻底的释放活力。为了凸显其独特的苦味与清香，搭配色叶最为适宜。色叶本就清香，苦涩回甘，与烤过的姜蒜一同处置，加上些许干辣椒粉作为蘸料，为苦笋再添一份风味。苦尽甘来，回味无穷，双重的刺激和享受，是傣家人独有的浪漫。

炸牛皮是傣宴上的常见菜。牛皮经过低温慢炸，迅速膨胀，变得更加劲脆。以番茄为主，加入小米辣、本地香菜、盐碎、香料，酸甜蘸水，给炸牛皮带来了春风拂面般的小清新。

0: 水水嫩嫩的龙爪菜，搭配以花生、蒜瓣、辣椒制作的蘸水，每一口都是咸香与酥脆的交融，清新与浓郁的对话。一道凉拌鸡，满是傣家人的智慧。酸味去腥解腻，提升菜肴的鲜香。姜末的辛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十多种香料的混合，汇聚成了一款清新扑鼻、酸酸辣辣的夏日凉菜。
1: 我做了菜，我感冒了。咁少啦，咁少对一对一啦嘛。我食奶呢，难可能你冻，起码乜啦，难咪真呢，隔晚食嘢乜呢？啊，你皮厚呢，咪你
2: 皮厚呢？
0: 香茅草烤鱼，将火与香料的运用发挥到淋漓尽致。包裹着大量天然香料的罗非鱼，宛如一场等待绽放的烟花秀。香茅草、盐碎、荆芥、青椒等天然香料帮助去腥增香。涂抹猪油和炭火低温熏烤，则让鱼肉释放出独特的焦香。鱼肉逐渐还原出糖和氨基酸，

相传很久以前，傣家人生活在深山老林中，有位年轻的猎人和老母亲相依为命。没有牙齿的老母亲每日用熟透一嚼的野果充饥，猎人为了让母亲吃上美味的荤菜，挑选了一块精瘦的瘦肉，将其剁成肉泥，并加入一些带有香气的野菜末，调拌成肉浆。老人尝过之后满口称赞，从此剁生变成了孝敬老人的美食。

0: 如今，人们将煮熟的猪里脊剁成碎末，添加猪皮，增加软糯口感。与清香解腻的水香菜搭配，成为宴席上一道不可或缺的菜肴。繁琐精细的工艺传承着悠久的传统，也寄托了人们美好的心愿。
1: 经常会。我跟你，中国呢，个方位，刚刚，我爸跟我轮流忙活呢，啊那些，比方轮流，滚轮，
2: 滚轮，滚轮，滚轮，滚
1: 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
3: 滚轮，
4: 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
1: 滚轮，滚轮，滚轮，滚轮，
5: 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
4: 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滚
1: 你别你吃别你吃嘛很浓
3: 我想我飞呢
4: 你把这个本口很浓浓的
0: 傣家人对香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总能将普通食材的精髓发挥到极致让每一道菜肴都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1: 你别安全点点
3: 别
1: 安全点点
3: 这个干不能喷干嘛昆你如果政府你过去快乐
1: 把那边了就边把那个摆那个你
3: 要摆那个呢
1: 昆城的家要不就昆巴没讲昆城了

象脚鼓响起，大刀舞开道。

傣家人迎来一年中最吉祥的日子。男女老少身着盛装，相互泼洒吉祥幸福水，

水花放，百家旺，象征着吉祥、幸福、健康的一朵朵水花，在空中盛开。

一年又一年，傣家人用食物传递着深情厚谊。让亲人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让过往的记忆得以延续。食物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傣家人的情感与回忆。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